0: 早晨，早晨啦！咁啊，继续翻嚟咧，讲翻话，其实真系今次嗰个中秋同埋国庆两个假期嘅组合方式咧，系俾到大家更多咧就去游玩嘅机会嘅。因为以往咧，即系中秋假期放埋喺国庆里边，咁佢咧就有八日啦吓。咁实际上面，如果系话中秋假期如果放喺国庆再前啲嘅时候咧，两假期相差得太远咧，又好多人拼唔到咧，就所谓13日嘅嗰个超长假期。咁当然亦都未必真系个个都有机会放13日。咁但系咧，就大家喺安排嘅时间咧，为你系即系中间吓，嗰三日翻工嘅时间，咁系咪可以休一日，系休两日啊？未必休够三日都好咧，咁样咁拼出嚟嘅假期嘅时间咧，就真系会相对比较长。咁大家出去玩啊，个时间会更加充裕一啲。当然啦，各个唔同地方或者系唔同嘅景区景点啊、文化场所啊呢啲咧，就大家接待游客嘅情况都有唔同。咁啊，唔知道大家真系去过咩地方，系觉得哇，真系火爆啦，或者真系觉得好玩啦，或者真系觉得有创意啦。朋友圈里面或者都有唔少人咧，就都发过佢哋去玩嘅一啲地方啊、经历啊咁样。咁啊，我哋过去。以及中秋假期前，我哋都节目最专门组织到一啲活动安排啊，同大家先做一啲寓意分享啦。咁啊，其中咧就祖庙咧，除咗话佢哋传统啊，大家真系去祖庙去祈福啦，去睇下佢哋里边嗰个龙狮表演啊之外咧，咁夜晚啊，原嚟咧就都有新嘅安排，咁就呢、這个奇妙游嘅活动啦。据讲话咧就哇，灯火通明咧，呢、这个27铺前咧就排起长队啊！咁其中咧天福婆咧就攞住碌柚叶咧就吓、点一点游客嘅膊头，咁跟住咧夜光师咧就喺隔篱嗰度咧就翻腾跳跃，个场景吓咁都十分之奇妙。呢、这个咧就有客话，有游客话好似真系行入咗佛山嘅清明上河图。咁当然除咗祖庙，其他唔同嘅商圈啦，或者系景区景点咧，话都收获咗唔少人气。咁我哋下边咁样啦吓，未必完全都讲得晒啦。咁或者揾几个比较特别啲嘅，咁都先系讲翻祖庙呢个27铺嘅奇妙游先吓。继续咧就揾翻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嘅祖庙项目部嘅策划阿萧乐瑶喺电话度咧，就帮大家分享下先。系，乐瑶，早晨，早晨。
1: 诶，主持人，早上好。
0: 嗯。因为之前嗰期节目咧就揾你帮大家就做个介绍啦，咁当时只系话啊几好玩，几好玩噶，甚至乎仲有话有啲不如咁样卖下关子，唔好讲到咁尽啦，咁而家就开晒啦吓，咁大家都知道，仲要后嚟咧，喂话要搞到夜晚，又话要增加一啲场次喎，咁样，咁我唔知道你系咪真系成个假期，喂呢咁多日都喺祖庙嗰度系值守跟进住奇妙游啊？
1: 啊，那必须啊！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服务好大家。
0: 嗯哼，咁你点样去睇翻现场？大家对于呢个27部奇妙游嗰个氛围啊，那个体验感受呢？
1: 这一次就是客流和游客嘛，参与度都很高，不光是本地的市民很热情，然后还有全国的一些游客也是专门冲着我们这个夜间开放和沉浸式互动来的，所以整体的效果都很好。
0: 嗯，我手头有一个数字呢，就即系同你交流下啦，因为呢个数字佢就未系涵盖晒我哋这个到即是6号7号去到5号嗰啫，由10月1号到5号呢就祖庙博物馆话累计接待游客呢超过17万人次。咁其中10月2号同埋3号呢单日嘅客流都超过4万人次，都创咗假期嘅峰值㗎啦。咁其中呢就呢个27铺奇妙游个项目呢就话嗰5日即是1号到5号呢就新增咗夜晚入场嘅游客呢就15000人。咁换句话嚟讲咧，就真系平均咧就3000人一晚吓。咁据讲夜场单次嗰个峰值咧，最高嗰日咧就系话3500人。呢个喺现场里边嗰3500人，因为全部都系冲住呢个奇妙游去。喂，系咪真系话现场嗰度话排队都几犀利啊？
1: 对，就是很多游客在排队玩银票的闯关呀，还有集章浪符的游戏，当然还有很多游客冲着我们的夜光醒狮还有武术来入园的，就是大家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晚上

0: 确实都人气爆棚。
1: 我唔知道咧，就阿乐瑶，即系你哋喺预计嗰个项目嗰个游客嘅过程里边咧，就当时嗰个预判系点样咧？或者讲都有冇一啲方案话，喂，真系一旦人太多嘅时候，会唔会限流？或者讲呢个3500人嗰个单日峰值呢个系本身都经已有冇叫超出咗嗰个容量？咁当时又采取啲咩措施，保证大家真系喺体验过程里边都能够真系玩得开心咧？
0: 其实这个人流是我们预期里面的，就算超一点点，但也算是我们预期里面。然后我们这边有措施，就是比如说会引导大家去参观我们的武术表演呀，或者说醒狮表演，就是分流一点玩游戏的一些游客，这样其实我们也是在预期里面的人流，其实里面的话不会说就是很挤呀，或者说我们接待不了这个游客，大家沉浸式的体验还是挺好的。
1: 哦，咁后来即系因为话有加长啊嘛，咁咪都系因为基于话嗰个人流量都真系比较大啊，不如就咁样啦吓，咁咪再将佢分场啦。当时系咪一个咁嘅谂法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多游客都向我们反馈说，哎呀，我们看就是早上看不到醒狮，然后晚上的话也是很多人排队，能不能再加一场？然后我们马上就做出反馈说，我们晚上要加一场醒狮，让大家都能来到祖庙，能看到醒狮这个精彩的重头戏的这么一个表演。所以我们晚上就开多了一场，然后很多游客就是看了第一场，然后我们第二场呢，他还会进去排队再看。但是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1: 嗯哼，咁除咗醒狮之外咧，嗱，即系喺现场嗰、那个你自己对于个游客入到去，究竟边啲项目系大家笑受欢迎咧？咁你又点睇翻嗰个印象啊？边一幕场景啊，或者边啲游客佢哋喺边度嗰个反应系，哇，最觉得系呢个项目系最好玩啊？或者系即系真系大家叫做最多人去玩啊？咁你觉得系边个项目啊？
0: 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些 NPC 的互动嘛，然后其中有一位叫做天福婆的，她就是手持那个叶子，然后轻弹边头送祝福这么一个环节。然后其中印象很深，因为手持叶子，柚子叶嘛，柚子叶在广东也算是一个很传统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
1: 绿油叶嘛，
0: 物质，对对对，柚子叶。然后让我印象很深的有一幕是国庆期间呢，有祖孙几位一起来游玩的。然后呢，就那个老奶奶她就主动找到，因为很多传统家庭都知道这个柚子叶的用法嘛，然后就主动找到我们的天福婆，然后希望就是给家里的晚辈沾沾福气。然后我们的天福婆呢，就是用柚子叶为一家人，不同的一些年龄，不同的一些身份，都送上了不同的一些祝福，然后大家就是从老到小都非常的开心。
1: 哦，这个呢就送晦气，就添福气。喂，另外之前呢同你连线讲嗰个即系活动安排嘅时候，提到过话咩有银票喎、哦。银票咧，最后点样去攞得多咧？仲可以点样去咩兑换？咁喂，呢样嘢会唔会都系大家即系争抢嘅热点嚟啊？
0: 啊，那肯定呀、啊！大家其实很多都是冲着我们这个银票的玩法来的。
1: 嗯。
0: 然后，银票怎么去赚得更多呢？就是可以跟我们的 NPC 去互动嘛，比如说有猜拳呀、投壶呀、猜灯谜呀。然后还有给予相赠啊，就是夸人呀，急口令呀，就是讲一些粤语的绕口令。然后有一些小朋友啊，大朋友啊，运气很好，猜拳哇，就是他可以三五局这么一下子给银票给 NPC， 然后一下子就可以赢十几张银票过来了。
1: 嗯，咁啊，集章纳福。咁跟住就好似係啲銀票嘅點樣去即係聯動。咁當時其實呢就你都好似講過一下話設計呢套玩法呢就要俾遊客傳遞一啲咩理念啊或者係咩嘅。咁不妨都同而家都幫大家再講返呢。咁大家係咪真係可以即係跟隨到你哋嘅諗法呢去收到你哋嘅呢啲祝願呢？

0: 是的，就是我们想设计，就是这个集章纳福呀、云跳闯关这套玩法呢，不只是做简单的一些打卡，我们更希望是就是观众游客可以告别走马观花、看文物的那种游览的模式，然后尤其让小朋友可以去在这种跑点位呀、做任务呀和 NPC 对话的过程中呢，主动去了解我们佛山27部的历史，还有佛山的非遗记忆，然后让就是文化呢，不只是说书本上的一些文字，可以变成可以玩呀、可以体验啊、亲身参与的一些内容，就是能更加好的读懂佛山本土的市井文化喽。
1: 嗱，除此之外咧，现场咧仲有喜事良缘喎，嗱，又夜光醒狮啦，又精武雄风，咁呢啲咧就系即系佛山传统文化。喂，喜事良缘呢单嘢咧，咁啊，究竟吸唔吸引到啲情侣真系喺现场嗰度有啲咩表达啫吓？咁即系话就话大家好多欢呼声啊，咁我唔知道咧，真系现场嗰啲情侣喺台上面嗰个表现系一种点样嘅状况？
0: 其实我们这个还是欢迎的。我们就是有几种人群想上台，就是很激烈的想上台。一种人群呢是，未婚的夫妻，就是他们准备要进行这么一个登记啊，还有结婚的仪式。然后他上台之后呢，大金姐就会给他们介绍一下广府的一些婚俗，然后也是把最美好的愿望呀，然后给到人。然后还有另一部分呢，是一些单身的男女，他们上台了，然后直接在现场进行一个相亲的这么一个仪式。
1: 嗱，真系咁多玩法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就话啊，乜鬼假期过咗咧，可能啲活动就结束啦。不过呢一次咧，要提提大家，就唔系净系话嗰个鬼假期嘅，呢个祖庙嘅呢个27铺奇妙游咧，之前都同大家讲系会持续到10月20号嘅。咁所以如果鬼假期嚟唔切去，或者怕人多，或者仲想再去嘅。咁跟住落嚟呢段时间咧，嗰个体验咧，同国庆期间嗰个体验，即系话咧，嗱，而家开始去到二十号嗰个期间咧，会有啲乜嘢唔同啊？或者讲系咪仲系延续翻国庆期间嗰啲玩法啊？
0: 大部分像比如说 NPC 的互动呀，然后银票闯关呀、非遗体验呀这种呢，肯定是保留的。然后我们8号之后呢，会有一些特殊的主题，比如说功夫喜事的体验夜呀、国风的旅拍夜呀，还有奇妙交友夜呀，这种不同的一些主题的转换。
1: 咁啊，时间段嗰个安排咧，就会唔会即系每晚就恢复翻系一场咁样吓？等大家就反应过到去，基本上就可以入到园定点样咧？
0: 对，我们8号之后醒狮就是变更为一场了。然后，但是呢，我们精彩是不减的，就是 NPC 呀，还有互动呀，都是在的。
1: 咁啊，嗱，大家如果系要去嘅话，咁可以点样买定票先？系，再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啦。咁当然，据讲话现场买都得嘅，系嘛？
0: 对，我们可以上佛趣游网上线上去购买银票，但是这个呢是不包含祖庙的门票的。或者说，我们进了祖庙之后，再去我们的大奎堂那个摊位上面去购买通关宝碟。
1: 好啦，咁啊，先唔该晒咧，就阿萧乐瑶帮大家再分享翻咧，就系祖庙27铺奇妙游嘅活动。咁啊，即系再次提醒啦，因为咧系会延续到10月20号嘅，所以之前咧未去啊，未得闲去，怕人多去，咁啊呢段时间仲可以继续去嘅。咁啊，讲翻话咧，就夜游活动，当然都好丰富啦吓。咁啊，其中传统民族活动咧，包括中秋期间嘅烧番塔啊，咁同埋咧就系前两日嘅呢个顺德大良有鱼灯巡游啊，好多呢啲啊，咁啊都吸引咗唔少市民游客过去参与同埋去体验嘅。咁啊，跟住落嚟咧，稍后我哋就会同大家亦都讲下咧部分景区景点，咁啊，佢哋究竟喺呢个假期啊，嗰个游客入去体验嘅情况系点样？我哋可以广告转头再倾。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

0: 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咦，阿珍，乜咁啱嘅？
6: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5: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6: 好啊。
7: 阿珍爱上了阿强。
5: 啊，点解黑晒噶？
8: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9: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1: 早晨，从946出发。
12: 好啦，咁继续翻嚟咧，就睇下我哋部分呢啲景区景点啊，个过境期间咧，究竟接待游客嘅情况系点样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咧就先同广东迎香心动乐园倾倾啦。咁啊，电话里边咧就有副总经理聂文正嘅，系阿聂总，早晨，早晨啊吓。
13: 早晨啊，主持人，早晨。
12: 咁啊，听讲咧就唔单止日头、啊。你哋咧就本身过往咧就话特别一啲即系吓节假日咧夜晚咧就都会烧下烟花啦，咁啊今年国庆期间系咪都继续有烟花上演啊？
13: 系啊，我哋从10月1号到5号咧，我哋都会有一个烟花汇演嘅。
12: 哦，
13: 咁市民咧都系比较喜欢嘅，亦都比较受到大家嘅一个欢迎。
12: 系、嗯，咁啊喂，会唔会真系由日头就逗留到夜晚啊？
13: 啊，都有嘅，有，因为今年个节咧假期咧，除咗10月1号到2号有少量嘅雨之外啦，咁其实其他嘅时间咧都系天气比较好嘅，亦都秋高气爽，咁所以市民嘅时间咧逗留时间咧系比较长嘅，从早上到晚上8点钟，咁基本上都会喺度逗留，咁啊都促进咗我哋夜间一个消费嘅。
12: 嗯，有一样嘢咧，即系我自己都比较好奇嘅，即系有啲商圈啊，或者系即系比较点讲啊，大家可能叫做嚟到必打卡啊，市区路段啊呢啲位置嗰啲景区景点咧，就的确人好多啦。咁啊，但系咧就以你哋营乡咁样，咁我唔知道假期咧，因为见到其实路面常规市面上面嘅车流量系少咗嘅，我唔知道去你哋景区景点游玩嘅嗰个游客嘅数量咧，有冇啲咩变化？
13: 其实咧，我哋今年嗰个客流咧，同往年咧就持平嘅。咁、其实系呢个叫做稳中有稳啦。就只可以咁样讲，咁其实咧今年个假期咧其实系相对长咗嘅，因为中秋咧我哋又有3日啊嘛，咁、再上3日班，再放7日啦，咁其实有好多即系啲人员咧都会休多3日，咁啊所10几日嘅假期，咁、其实好多人都会选择咗长途游嘅，咁、我哋景区嘅变化咧，其实今年咧可以同旧年持平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好嘅现象。即系整体嚟讲咧，就我哋嗰个山上嘅项目咧，系比较受欢迎。

0: 因为我哋成个园区咧都系属于一个全龄段嘅一个客群，所以都系比较受欢迎。咁我哋嗰个客群咧，主要都系嚟自于珠三角嘅，即系广佛韶江比较多啊。咁都有少量嘅广香港客，系比较有少量嘅香港客。
1: 嗯哼，即系大家咧，通常都系要自己揸车过嚟嘅多啦。
0: 系自驾游嘅比较多。
1: 吓、啊，咁啊，有一样嘢、哦。因为呢就都知道你哋其实是不断即是投资去推出一些新的项目。咁包括那个咩冰雪那个是吗
0: 是。
1: 即是那个都是常态化咁样去感受嗰啲是吗
0: 这个呢冰雪世界呢即、就是我哋嘅森林雪国啦。咁其实呢佢系每年嘅12月中下旬到即、就是到明年嘅3月系推出我哋嘅森林雪国嘅、
1: 哦。
0: 因为我哋嗰啲系即系都系造雪。做的是真雪、所以呢佢就唔可以为喺夏天长期咁样用、所以就只有可喺春天到三月份或者冬天到三月份会比较好啲。
1: 咦，咁啊嗱，即系我唔知道咧，就包括真系你哋都不断有新项目啦，咁样咁其实喂对嗰个旅游科个拉动嘅作用你点睇翻咧？
0: 其实咧对于我哋景区嚟讲嘅话咧。因为而家市面上同埋我哋嘅大环境啊，大旅游嚟讲嘅话，咁其实好多系同质化嘅。咁我哋而家开始咧，就系慢慢打一个差异化发展。我哋必须要打啊，即系唔系话大市面上大众都有嘅，我哋要打一个差异化发展，就系人哋冇嘅，我哋有，咁人哋先至会嚟打卡，会嚟体验。咁类似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哋一个山地潮玩啦，山地潮玩咧就系、是、我哋嘅山上飞车。飞车咁啊，同埋一个树上漂流，咁都属于山上嘅项目啦。咁仲有第二个咧，就系我哋嘅森林雪国。森林雪国咧系做一个咧户外真雪嘅乐园，咁就可以即系弥补到我哋呢、這个珠三角嗰、那个喺冬天玩雪嗰个空白市场空白，所以咧系填补咗呢一个。咁我哋都系整体嚟讲喺我哋上一年打造雪国呢、這、一个。时间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受欢迎，我哋嘅品牌咧都系有打到出去嘅。我哋真系玩真雪，
1: 哦、
0: 玩嘅系真雪，系、我哋就每日都会做真雪出嚟俾大家玩，就唔系话哦，可能得少少真雪，唔系。我哋个占地嘅面积咧，上一年咧系10,000方，今年咧我哋都会扩大到20,000方嘅。
1: 咁啊，换句上嚟讲啦，喂，后续咁计咧，就我唔知道周末或者系真正系咪做咗。要十二月嘅时候，咁呢个真雪先正可以开返。咁但如果係而家到开返真雪期间，咁活动有咩安排？最怕就喂过完呢个假期之后，大家该去玩嘅都去咗啦，咁样会个心淡静落嚟啊，唔出嚟呢，咁样咁又要諗啲嘢吸引大家嚟㗎喇。
0: 啊，咁肯定有啦。咁因为接住落嚟呢，我哋係将围绕住四季运营、淡季破局、月月有主题嘅思路去推出呢秋冬嘅两大重磅 IP。咁啊，同时呢都会升级呢我哋一个核心嘅游乐项目，咁啊持续为游客带嚟一个新嘅体验啦。首先呢又系10月到11月嘅秋日限定嘅一个节日，就系、是、南瓜节。咁啊喺成个园区啦，包括我哋嘅老老牧场啊，都会打造一个沉浸式嘅南瓜景观打卡点。咁啊亲子有一啲趣味嘅互动游戏啦，仲有秋日主题嘅演艺啦，仲有我哋主打温馨治愈嘅秋日氛围。咁啊，都系比较适合全龄段咁样过嚟游玩嘅，系咁啊，系、接住落嚟咧，就刚刚介绍啦，仲有一个系森林雪国，咁啊，仲有一个咧，呢个森林雪国咧，其实佢嗰个活动咧，有覆盖到我哋嘅圣诞、元旦、春节、元宵几大嘅重要节点。
1: 咁啊，呢个我相信到时候真系开嘅时候，再帮大家讲声啦，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啊，咁啊嗱，先唔该晒咧，就系迎香心动乐园方面副总经理啊，廖文静先。咁跟住来咧，我哋同另外一个景区啊，长鹿旅游优博园咁啊，有策划部嘅媒体专员赵丽贤咧喺电话度嘅。系丽贤，早晨啊！
2: 啊，大家好，早晨啊！
1: 咁啊，你哋咧其实系国庆假期咧，你哋接待游客嗰个变化，即系个量个变化又系点样咧？
2: 啊，好的，那我用普通话来讲吧。
1: 好啊。
2: 啊，我来介绍一下，就是今年的10月1号到7号呢，我们长鹿旅游修博园总个游客量接待呢是超过 21.2 万人次的，同比去年呢都是同期的增长。
1: 嗯哼，听讲你哋呢，即係刚才我哋讲话祖庙嗰个27铺呢就有复刻啦，咁你哋又话有复刻清明上河图喎、搞返宋代市井街区喎，係咪现场即係做嗰个布置喺度喎。
2: 对。

0: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国庆七天的话呢，会专门在雍福宫门前会做一个寿运市井的主题街区打卡期间的话，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汉服爱好者会专门过来这边打卡啊，跟 NPC 互动、玩游戏、赚取银票、兑换礼品等等的。
1: 喂，话时话呢，咁啊呢个市井街区啊，国庆假期完结咗之后呢，咁系拆唔拆噶？
0: 会有差，因为呢，我们10月10号开始呢会进行一个比较欢乐捣蛋的一个奇幻境界长路还欢夜，就会有很多的 NPC 跟大家进行一个还欢的互动啊，电音派对等等的也所以就是会有相应的不同的一个布置来吸引大家来到我们长路花圣节进行一个游玩。
1: 哦，
0: 活动时间是10月10号到11月1号，逢周五六日啊。
1: 哦，咁样，即系呢个其实都系后续方面嘅，周末时间咧，可以继续吸引到大家过嚟。
0: 系呀，系呀，
1: 啊，咁啊，期间其实咧就即使国庆期间，你哋嗰个除咗话，呢个街区之外咧，复刻街区之外咧，其实可能有啲咩项目系比较受游客欢迎嘅？
0: 还有刚刚所说的一个送运的打卡点之外呢，以及我们的表演也是挺受欢迎的。就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会有在荒岛广场呢会进行非遗的打点花夜场秀，就会吸引很多的游客会在现场驻足观看等等的。那另外在金牛广场那边呢也会上演一个是那个火舞的表演，火狐啊等等的，所以也会有很多游客们会在那边打卡拍照。
1: 咁啊，总体嚟讲咧，就你哋对于嗰个国庆期间啊，或者讲游客嗰个体验嗰个感受啊，就即系大家无论系个数量啊，又或者系可能嗰个活动方面嘅安排啊，你哋自己嗰个感觉系点样，达唔达到你即系之前啦，谂住喂吸引几多游客嗰个目标咧？
0: 对，就是都能够达到目标的，所以今年也是比我们超出了预期，就是都比去年同期都是有增长的，超了21万的人次。对，然后主要集中呢是客流集中在10月2号到5号这4天是比较多客人的。群体的话呢，可能以广佛为主，然后其次就是中山、江门、东莞、深圳等等的周边城市啊。
1: 好啦，咁啊，先唔该晒吓，咁啊，长乐旅游优博园嘅赵丽妍先，我哋补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8:31，
2: 大家好，我系邝明辉啊！
3: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嘅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号到10号，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号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5: 946路况，
1: 好啦，咁啊，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咧往大叻，乐安路段往兰石，桂华路海口路段往南庄，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往桂城，海柏路坳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桂和路桂光跳路桥位置是双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是双向，安利特大桥过轮滘，10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双向，高赞大桥过杏坛，目高速仲是呢段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系晴到多云啦，吹两级嘅偏北风，温度咧介乎22到30度，相对湿度最大55%，最少35%。
7: 我系吴谨耀，
8: 我叫无所谓，
7: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9: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7: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8: 系咯，冇所谓啦。
9: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7: 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8: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9: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7: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8: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9: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0: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咁今日同大家咧就略略复盘下国庆假期嗰个文旅活动嘅一啲情况啦。咁包括景区景点啦，同埋有啲咩文化娱乐场所啦咁样。下边咧我哋咧就同南庄上元洲方面嘅文旅策划咧陈家轩咧就倾倾啦。系阿家轩早晨啊。
12: 诶，你好你好。
1: 讲翻咧就上元洲呢个位置咧，应该就话系喺南庄东平河同埋吉利涌交汇嗰个位置。咁系咪从上元村嗰个咧，就等于大家系有一片接驳定点样啊？
12: 诶，系嘅，系啊，我哋其实系黐埋嘅。
1: 啊，黐埋噶嘛？喂，嗰度嗰片位置咧，因为大家如果系纯粹只系去到上元村或者睇咩冇火龙嘅时候咧，我都唔知道有冇机会咧就走去上元洲嗰度顺便望埋吓。嗰、那个位置咧，其实系点样一个环境啊？
12: 其实系一个即系佢其实同系条村连埋，跟住我哋
1: 延伸到去水面系嘛？
12: 系冇错。
1: 即系变咗佢系咪都叫做三面环水啊？
12: 四面环水咁。
1: 四面环水系个岛嚟嘅。
12: 系。
1: 哦，好啦，咁啊嗱，一个咁特别嘅地方，咁而家我哋都话搞好多咩乡村旅游啊嗰啲咁样嘅嘢啦，咁虽然话喂你哋即系本身有冇火龙嗰啲活动咁都好吸引啦，咁实际上面国庆假期，因为嗰个咧就系中秋时候啫，到国庆嘅时候，咁又有冇啲新嘅活动安排，咁啊接待紧到访个游客情况系点样啊？
12: 咁成个国庆嘅一个黄金周咧，咁成个上元洲园区我哋接待嘅游客大概系10万人次咁样。咁客流情况嗰个，我哋系从3号开始就比较开始上升啦。咁4到6号咧系我哋成个假期嘅比较高峰嘅一个时候。咁主要都系因为天气一个原因。咁后尾都系天气比较舒适嘅情况下，都比较适宜大家去出游。咁今次嘅呢、這个国庆黄金周，我哋联动咗呢个上元村，咁重点去打造咗呢个上元非遗嘅呢个冇火龙 IP， 咁加上我哋全新开放咗一条小河弯弯嘅呢个索溪嘅一个项目，同埋配合咗一啲放鱼节啊，一啲亲子活动。咁另外嘅话，我哋仲有两个舞台嘅夜间嘅音乐现场。咁其实从成个客流同埋游客嘅口碑嚟睇咧，我哋本次活动嘅整体呈现效果系可圈可点嘅。
1: 哦，咁即系喂，连埋夜晚都有、哦。
12: 系噶系噶。
1: 呢、這个咧就咁我唔知道啦，因为冇火龙就系大家知道话中秋嘅时候个习俗啫吓。咁你嗰个夜晚嘅时候嗰个玩法咧，咁又会唔会又将呢啲？即系叫做非遗嘅体验咧，就都可以整多镬啊，或者晚晚系咪都有一啲咁样嘅设置俾大家？因为其实夜晚咧就都揾过啲另外嘅嘢玩噶啦，咁样。
12: 系嘅，冇错。
1: 唔系具体系点样啊？
12: 具体而家目前嘅话，我哋系夜间系有去搭配一啲音乐嘅 live 现场咁样。
1: 就纯粹系即系一个相对休闲啲嘅，就唔系话嗰个咩民族习俗嗰种，就唔系嗰种嘅。
12: 冇火龙嘅话，我哋都系夜间去进行嘅。
1: 啊，都有啊，系嘛？哦，都有。咁、即系就唔系净系中秋噶咯、啊。
12: 我哋之后可能会继续去联同翻上元村我哋去继续去持续去做呢个冇火龙嘅呢个活动，但系可能系一啲比较重点嘅节假日咁样。
1: 嗯哼，咁以你哋去睇翻咧，就即系嗰个嚟玩嘅嗰啲人咧，系本地啊，或者系外地啊，即系个结构系点样啊？
12: 客源嘅话，其实系以佛山禅城啊、桂城本地嘅一啲亲子家庭为主，咁亦都吸引咗唔少嘅广州等周边城市嘅一啲游客。咁项整体嘅情况系咁。
1: 嗯哼。咁啊，关键就系刚才提到过啦，因为如果讲翻上元洲咧，佢就唔系单纯村里边咩节庆嘅活动啦，而家变成咗一个系叫做常态化开放运营嘅一个景区景点咁样性质噶，系嘛？
12: 系噶，冇错。
1: 哦， 咁啊，不过当然啦，嚟紧你话即系到周。

0: 末啦，或者到秋冬时段咧，咁样咁可能仲即系如果日常大家去玩咧，咁呢个安排会有啲咩期待咧？
1: 咁如果系秋冬阶段噶啦，我哋都系持续去做翻呢个夜经济嘅建设啦。咁呢个第一个，其次嘅话，我哋会常态化去策划一啲策划落地一啲包括骑行啊、宠物啊、精致露营啊呢一类嘅一啲社群嘅主题活动。咁另外大概预计喺11月份嘅，我哋有一个水上田园嘅一个项目，亦都系正式会同大家见面。咁
0: 玩乜嘢噶？
1: 都会
0: 系搞乜嘢噶？田园喎，
1: 系一个景观嚟，系水上
0: 景观哦，
1: 系景观嚟。
0: 咁佢种乜嘢啊？水上田园，应该稻田啊，稻田真系种稻田啊？哦，
1: 系嘅，系啊，系啊，冇错。
0: 咦，咁都几特别吓？嗰片大概个面积有几大到啊？或者系到时大家会呈现俾大家系一个即系点样嘅景观啊？因为你如果冻种稻田嘅话咧，如果系到咗秋天。如果要种嘅话，而家其实都应该要种紧噶咯。
1: 系啊，而家系种紧。
0: 我种紧噶系嘛，因为你到时真系秋天系秋收嘅时候，佢就要撒，要长成噶咯，有嘢睇噶咯要。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哦，咁啊，其实刚才你话有索溪咧，其实嗰个位置咧，嗰个河流嗰个长度系有几长到噶？
1: 河流嘅长度，
0: 即系个索溪咧，究竟系喺江边嗰个位置行一行，定系系里边再引里边嘅河涌嚟点样啊？
1: 其实系喺我哋黐埋我哋一个其中一个门店，我哋有一个门店嘅名系叫小河湾湾，咁佢其实系黐埋我哋呢个小河湾湾呢个营地嘅。
0: 哦，专门有个营地哦，
1: 系冇错冇错。
0: 好啦，咁大家不妨如果有机会都关注一下，咁呢个叫上元洲嘅地方喺上元村嗰度嘅。啊，唔该晒阿嘉欣先啦，好。咁跟住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国庆期间，如果系大家即系日子咁多吓，谂有咩玩法睇电影啦咁样。咁因为枕住我哋呢几日咧，即系喺新闻里边嘅资讯都有同大家提到过咧，就今个假期嗰个电影市场嘅即系嗰个国庆档嘅情况嘅咁，或者具体我哋都揾个影城嘅代表帮大家倾下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中影世博嘅国际影城总经理黎霞嘅，系黎总，早晨啊，早晨啊。
2: 早上好，早上好。
0: 嗯，影院都可以话系假日经济嘅其中一份晴雨表喎，吓咁啊，唔知道咧就今年咧，以你哋或者你哋作为行家嘅代表，收到大家行家对于今年嗰个国庆档嗰个电影消费嗰个情况上座，大概个咩水平先？
2: 今年的话，国庆的综合上座率大概是在佛山这边是在30%，然后黄金时间段接近40%左右。整体的走势呢和全国大盘是保持一致的。然后观众选片呢会在这个国庆档会更加的理性，然后靠影片的口碑是驱动票房。所以呢就是我们佛山的上座率大概就跟全国的大盘差不多一致。
0: 嗯哼，即大家可能唔系好理解嗰个上座率30%咧，即三成咧，其实咧个咩概念啊？
2: 大概呢就是说每天的就是来观影的人次呢是在几百到1000多左右的人次。
0: 嗯哼，但系有阵时咧，譬如话我都话，可能市面上面见到啲车流量都少咗好多，咁系咪大家都好多外出咗咧？其实真系大家本地留翻落嚟，会唔会专门真系走去睇电影啊？或者因为咁样，其实睇电影个人数咧会都未必系话有日常咁多啊？咁样我哋点样去睇翻国庆假期对于电影或者对于影城个经营嘅影响啊？
2: 有的有的，我们就是今年的这个上座率会比去年的人会要少一点点，有一个小幅的一个下滑。
0: 嗯，
2: 原因是因为就是您说的假期出游吧，人流有所分流，但佛山本地市民观影的需求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嗯哼，咁另外呢就可能咩早午晚啊呢啲咁样嘅唔同场次，嗰可能差别都会好大啊。
2: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早场和晚场的话，就是夜晚场的话呢，就人会比较少一点。那么黄金场次，比如说从下午14点到晚上22点，它的那个上座率会人流会大一些。
0: 嗯哼，另外呢就边一啲片系叫受欢迎呢？你对于好多即系观影嘅市民嚟讲呢，其实自己真系未睇过噶嘛。 咁好多时候都要睇影评或者系网上边大家喺度分享嗰啲口碑。

0: 嘛，咁样咁应该大家应该系咪即系基本上系电影就好得，即系好特别一样嘢，即系反正话好嗰部就肯定系好噶啦，或者好嗰部肯定叫做上座率会高噶啦。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上座率最高的还是那个，神探之痕迹，它是那个刑侦悬疑的嘛，
0: 嗯，
1: 它在这一个国庆档期呢，就是贡献最高的票房的影片。那么其次，其实，合家欢的什么意思夫妇呢？它是一个喜剧，它的家庭客群还有朋友结伴观影呢，选这一部的也非常多。而到了五号以后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引进片《生化危机：爆发夜》上线，那么所以年轻观众呢就比较喜欢这一部了。亲子动画这一块呢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专门吸引带小朋友的家庭观众。嗯，差异化需求还是很强的，就是这一个国庆档。
0: 咁其实喺排片方面咧，有冇啲咩技巧咧？嗱，譬如话你话神探之痕迹咁样，咁呢个咧睇到个热度喺度咧，就肯定有啲人未睇嘅，仲会继续嚟咧咁样。喂，跟住五号又新上咗一部《生化危机》咁，哇，咁啊排嘅时候咁，你哋会点排啊？
1: 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一到四号的话，我们像《神探之痕迹》的话，我们会把它排在我们的那个剧目厅和黄金场次，比如说14点到21点，我们的这个黄金场次的话，我们会排的比较密集一点。然后影片上映之后，我们会看每天的那个每天的票房，还有上座口碑，每天我们都会动态的去调整排片，给热度走高的影片追加黄金场次，同时兼顾亲子动画现实题材，预留部分的中小厅做差异化排片，照顾家庭观众。后半程上了生化危机以后呢，我们会及时的腾挪场次给到新片。早场的话呢，因为他的人比较少，我们做了一个19.9的观影的优惠活动，来拉动早场的票房收益。
0: 哦，咁啊嗱，后续电影市场方面，因为过完国庆档之后咧，咁就会点样啊？系大家咪翻翻嚟啦，初开始入翻电影院，反而会又填补翻咧，定话你哋会点样去预判翻啊？
1: 后期的话呢，因为国庆档期，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没有一个单部的影城一家独大的这种现象。往年都是有一个就是现象级的一个现象出现，就是有影片可能是一部两部它很爆的那种。
0: 嗯，
1: 但是今年的国庆档是多部不同的类型的影片共同撑起了这个档期。悬疑喜剧动画引进片是多点开花的，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然后大家回来以后呢，我们也是会根据口碑去根据口碑和观众的需求去进行一个排映和排片。
0: 嗯，好啦，咁啊唔该晒，咁啊嚟自中影世博国际影城嘅总经理黎霞先吓，谢谢李总。我哋先去广告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再同旅游协会方面咧就再问翻啦，因为大家可能包括佢哋嘅组团出外啦，又或者咧就系喺本地接团啦，咁究竟嗰个情况系点样咧？我哋佛山啊，而家系咪即系成为咗亦都全国游客个目的地，而唔系单纯过往嘅一个可能系叫做过境地咧？咁样我哋转头咧就再同协会方面咧再倾倾。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5: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

0: 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 早晨，从946出发。
2: 百度呢就有一个迁徙数据，就话呢这个国庆假期呢佛山跻身全国热门迁入城市的第六位。咁客源呢就似乎唔再局限我哋周边嘅地方啦，咁可以辐射到湖南、广西、贵州、江西等省外嘅区域。咁呢个第六位嘅排名亦都意味住呢佛山都逐渐转变为呢全国游客嘅一个目的地啦。即係可以咁样去理解呢件事。咁实际上从真係我哋旅游行业嚟讲，佢哋个感受又系点样呢？我哋下面电话连线呢佛山市旅游协会嘅会长陈佩芳嘅。係，早晨，你好陈会长。
3: 哦，早晨。
2: 係。咁因为刚才提到嗰个数字呢，我唔知道从你哋旅游行家嘅角度嚟讲呢，就系咪真系依家接待游客。包括可能旅游团啦，我唔知道大家可能真係仲係以自己自由行嘅形式过嚟，抑或有冇所谓组团过嚟嘅多呢咁样。个情况系点样啊？
3: 今年呢我哋整个嘅佛山呢，其实通过大力咁去对外宣传呢，其实我哋嘅一个游客嘅数量呢其实喺度不断增多嘅。咁但係玩法呢是越来越多种类型的。咁但是有好几个嘅数据呢其实都可以让我哋就即係有一啲喜悦嘅。第一个嘅话呢就係、是、喺酒店嘅即係住宿嘅板块个升幅呢比往年嘅黄金周都有所升幅。虽然升幅嘅个位都系只系个位数，咁但都说明咗我哋呢、這个佛山通过整合挖掘我哋不同元素嗰啲文旅资源之后整合对外的一个宣传同埋承接嘅能力都系增大咗嘅。因为以前嘅佛山可能侧重点就以啲商务客人为主，咁但系咧就呢几年咧，佢哋我哋嘅协会嘅酒店方便，其实佢哋都开始慢慢意识得到外边游客嘅一啲需求，咁所以佢哋都变化咗一啲嘅产品，同埋调整咗一啲价格体系出嚟，咁嚟迎接全国同埋全球嘅一啲游客喺节假日国庆黄金周嘅时候去过嚟去进行沉浸式咁去体验我哋佛山嘅一啲文旅嘅资源。咁呢个个板块系相对嚟讲个即系话升幅嘅趋势系比较大嘅。咁同时咧就喺某个细分嘅市场，其实咧各个板块包括即系酒店又好、住宿又好、景区又好、旅行社又好，其实佢随着客户游客嘅一啲嘅变化，咁今年国庆黄金周如果能够揸住几个板块嘅做法咧，其实都系有啲头部嘅啲头部，我唔止系仅仅系一啲规模性嘅，而系一啲佢能够揸住客户嘅一个需求点去做好内容传播好，咁同时咧喺在地嘅一啲嘅服务能够去令到客户能够去有增值嘅一个情绪价值，咁呢啲都系个增幅。在某个他们的碎石板块入面的即是个企业入面他都会增长比较大一点的。
2: 有一样东西会长，即是可能刚才你说过呢，就所谓四大核心啦，住宿、餐饮、景区、旅行社，是吗？这几大核心。那譬如说会不会有譬如说住宿这么计，喂，嗰啲咩房源会咩紧张啊？咁样咁之前都有冇即系？因为呢个通常都系会预订噶啦吓。嗰个其实经已系有个趋势会睇到啦。那个情况其实整体落嚟嘅时候系点样啊？
3: 今年嘅趋势咧，房如果系相对嚟讲个日入，即系话客户嘅提前订嘅趋势系比往年咧系增早少少，呢个就第一。第二呢个流量嘅话主要都系喺10月2号到5号。

0: 咁都係即係比較呢幾日咧，就相對嚟講係比較緊張啲。咁其他嘅時間其實都係相對嚟講就都仲係滿足得到大部分人一啲需求嘅。
1: 哦，咁另外咧，講翻到今次嗰個假期咧，即係中秋，跟住加三日再連國慶咁樣。咁其實呢個日子有冇啲對你哋作為旅遊行業方面嗰個帶動係會覺得咁樣？即系个日子咁样撑法咧，就组成咗13日所谓嘅吓，咁都个拉动都会明显咧咁样。
0: 可以系咁去讲啦，因为拉动实有嘅，不过咧就拉动嘅消费，但系咧我哋往往某啲市场嘅经济咧，咁因为离得太近咧。可能会对一啲我哋本土嘅消费者系有影响，可能佢哋会向外或者系翻乡下去嗰啲，
1: 调翻转头呢个睇翻系嘛，两头睇系嘛，
0: 系两头睇。但系对于我哋迎接所有嘅一啲嘅客户，即系话即系外地嘅客人嚟讲咧，肯定有所增幅。咁但系嘅话咧，呢种嘅增幅嘅话咧，佢系有个渐进式嘅。咁所以嘅话咧，就两睇咯。我觉得呢个嘅层面就消费肯定有拉动嘅。
1: 咁啊，另外如果
0: 拉动就。
1: 如果从旅行社嗰个板块咧，咁又可唔可以睇到，即系大家出外啊，或者系接团咧，即系嗰个情况，嗰个又有冇点样增长法咧？
0: 佢旅行社个板块现时咧，其实就已经系向一啲叫做定制
1: 化
0: 团队同埋小团嘅团队去进行有啲嘅，咁可能系由于机票价格嘅一个调整啦，咁所以嘅话咧，佢现时个旅行社都要系将呢个嘅定位去针对去做一啲嘅定制团同埋小众嘅一啲出游嘅团队咧。如果能够去抓获得到呢班嘅一个需求咧，同埋有啲叫做家庭游，咁咧就个可以嘅，即系就个增幅。咁但系用传统嘅可能嘅做法嘅话咧，就系节前同节后咧，就接待嘅都系比较好嘅。
1: 嗯，咁另外因为双节咧，佛山都有好多场嘅文旅活动啦。咁以你哋做呢一行嘅观察咧，喂，边啲活动或者系嗰个景区佢哋嘅玩法人气系最高？咁同埋或者讲有啲咩新进出圈嘅一啲玩法咧？
0: 其实我哋今年嘅总结翻整个我哋嘅旅游企业，能够讲好在地文化嘅啲点，咁佢嘅游客嘅数量系比较多嘅，咁即系具体少少，佢就会系通过喺现有嘅一啲嘅场景与一啲非遗物质文明嘅一啲嘅美食方面啦、文化方面啦等等结合。咁好似大量嘅鱼灯巡游啦、祖庙嘅醒狮同埋功夫等嘅非遗嘅展示融入得到去一个博物馆入面啦。咁仲有咧就南方古造嘅入面嘅非遗嘅一啲嘅活动加一啲非遗嘅体验，咁佢能够可以吸引更多嘅游客喺沉浸式嘅体验过程之中，与商业嘅一个融合吸引一啲客户能够沉浸式咁去做一啲非遗嘅体验咧，呢啲嘅点系可喺今年系比较火嘅无论系人数又好，或者系呢、這个转化成嘅商业嘅消费都系比较好。咁即系话意思就系、是，如果能够充分咁了解到在地文化，讲好呢个在地文化，从而能够可以融合得到我哋喺文旅嘅一啲嘅场景入边，都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出圈嘅一个文旅嘅一个新嘅一啲趋势嚟嘅。
1: 喂，你讲翻呢个消费咧，美食呢单嘢咧，就可能都唔需要刻意搞啲咩活动，因为间间呢个食肆吓，大家都有自己特色拿手嘢，本身就呢个美食系一个招牌咧。美食加文旅嗰个效果呢几年点睇咧？或者讲延续到而家呢个国庆假期啊，嗰个效果有冇啲即系比较特别嘅拉动咧？
0: 应该系美食，喺整个我哋佛山，整个嘅 IP 系最强嘅。咁喺呢个 IP 嘅推动嘅底下，其实都带动咗我哋好多嘅游客去促进我哋国庆嘅一个消费嘅。咁但系咧，随着客人嘅需求又提高，同埋都理智好多，

0: 體驗。咁如果我哋嘅餐廳嘅即係有所咁嘅變化，我哋開始講呢個嘅在地結合埋在地文化嘅一個講述，個餐廳嘅一個都係有所，但係做傳統少少嘅啲餐飲咧，應該係相對嚟講做個勢頭做增長做，今年就都係保持啊，就唔係話想象得咁好咯。
1: 好啦，咁啊，即係我諗各行各業咧都要再諗辦法啦，係嘛？希望可以將我哋呢個文旅嘅熱度咧就繼續穩定，同埋咧就可以有機會提升。咁啊，唔該曬嚇，咁啊，有市旅遊協會嘅陳佩芳會長。唔该晒你，咁啊，的确咧就尴尬期虽然过咗啫，但系咧就仲系好多精彩活动，包括因为好多景区景点，佢反而要继续谂，哇！呢、這个尴尬期结束咗之后，咁系咪一时之间大家就啊唔嚟啦？或者我用咩活动嚟吸引大家咁样？咁啊，好似再祖庙廿七步奇妙游咁样，喂，起码去到20号，大家仲系好多机会，即使系外出玩翻嚟之后咧，咁原来仲有好多活动等住大家嘅。好，今日节目到呢度，我哋听日再见。
2: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946路况。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计划路海口路段往南庄，南海大道计划路口往桂城，海八路五垭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往广州，阿利特大桥往轮降，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提醒一下大家，南海西桥江浦路桥岭国际广场至碧玉小区路段呢，今天开始啊会封闭部分车道施工，途经的车辆呢注意减速避让，工期到月底，请大家知道。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系送水辉哥
6: 艾神啊！
7: 我系萧华坚，
8: 我系他爷，
9: 我系来多一份啊！
10: 我系猪扒姐姐，
11: 我系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旧式喜剧。
4: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3: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4: 女女啊，我翻工啦。
15: 爹哋拜拜，
16: 今晚早啲翻啊。
1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7: 好，
13: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15: 爹哋，你翻嚟啦！
14: 今日乖唔乖啊？
1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
3: 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嘅健康成长离唔开父母嘅陪伴，唔好俾智能机器取代父母嘅角色。
5: 各位造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6: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5: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6: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5: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6: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5: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6: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同小朋友交流点样去同好朋友和平相处，或者同好朋友有更好嘅关系。其中，如果我小朋友交咗个坏朋友咧，即系作为我哋家长会觉得，点解你同呢个人做咗好朋友之后咧，就翻嚟学识摁脚啦，系咪啊？或者翻嚟学识讲一啲唔啱听、唔适合嘅不文明嘅语言啦。
2: 当你的小朋友交到一个坏习惯很多啊，在品行上面有些缺失的这些小朋友的时候，那我们首先就要跟我们的小朋友说，你跟他交朋友，你为什么愿意跟他交朋友呢？
1: 哦，明白了。
2: 先听下小朋友自己怎么说，可能这个小朋友有些优点我们是不知道的，咁先听下小朋友睇中佢嘅系边一方面，或者我觉得佢玩呢个魔方好犀利，或者佢喺堂上边发言嘅时候，佢系成日得到老师嘅呢一个赞赏，佢个谂法系同我哋与众不同嘅，或者佢个观点系我哋好多人都谂唔到嘅。呢个时候咁我哋就会肯定啦，系冇错，呢个小朋友都有佢个长处，呢个系优点嚟嘅。但系听讲好似呢个小朋友，你同佢玩咗之后，好似有啲坏习惯形成咗。
1: 系啊，
2: 系唔系呢个小朋友入边都有咁样样嘅习惯咧？
1: 同埋我哋都会评判就系，我哋小朋友其实可能佢都有个判断标准，佢知道佢讲呢啲说话系不文明噶啦。
2: 系，
1: 但有阵时为咗去我哋话讨好，或者我想同诶呢，因为呢个人我好欣赏，想同佢做朋友，所以我又同佢讲一样嘅说话。
2: 系啦，通常就会咁。咁呢个时候咧，就听下佢点讲啦。如果佢都意识到嘅话，咁我哋就要及时咁去引导啦。个你个同学系有优点嘅，我哋要学习。但系咧，佢有佢个缺点。咁首先我哋缺点系唔学嘅。咁可唔可以通过你同佢做朋友嘅呢啲力量，去帮佢去改一改呢啲缺点咧？就大家一齐进步咧。
1: 冇错。
2: 即系万一如果真系呢个情况越变越坏，可能坏习惯学得越嚟越多，好嗰啲优点可能自己都冇学到嘅时候，可能我哋呢个时候就要适当咁引导我哋嘅小朋友，先暂时保持一定嘅距离先，先冷静一下先，自己谂一谂先，证明咧呢个小朋友喺人哋同人哋相处嘅时候，佢系冇自己嘅主见，冇自己嘅底线，就受人哋嘅影响好大，呢个时候我就建议就冷静咁样样。远离啊，
1: 系，同埋亦都睇翻我哋自己小朋友究竟佢需求嘅系乜嘢？点解对方咁吸引佢讨好型？会唔会系呢种？都要了解翻我哋小朋友佢嘅需求系咩？佢根源系嚟自边度？有阵时佢呢种嘅需求唔一定系对方影响咗佢，而系咁啱对方出现咗呢种嘅特质，好吸引到佢。
2: 系啦，
1: 有可能嘅。咁啊，当然，我觉得大家亦都可以请教老师啦，因为毕竟老师亦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学生，同埋更多嘅时候同学生相处会知道佢哋嘅相处方式。
2: 所以如果喺呢一个问题上边，我哋作为父母都冇办法去引导嘅情况下边，我哋都建议揾翻教小朋友嘅老师，去了解更加具体嘅情况。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成日话
4: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5: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6: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成，龙腾于水。11月1

0: 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是阮君。最近有一条保险圈的新鲜事，好像众安保险2026年度上半年宠物险的保费同比增长 22.7%， 达到了 6.97 亿，哇，接近成7个亿，服务超过161万名的养宠人，还推出了全国首款的鹦鹉医疗保险，真的觉得很新奇。狗仔的保险我们就听过了，雀仔的保险真的第一次听，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讲讲宠物险为什么会火的。当然我们不认成任何的保险推荐。咁可能好多人呢係冇咩印象，五六年前呢宠物保险呢其实仲係一个冇咩人去问啊，或者冇咩人听过嘅小众产品。但係佢而家嘅增速放喺整个保险行业非常亮眼。行业数据显示 ,2026 年全国嘅宠物保险保费只係5000万， 2025 年呢就达到咗30亿到35亿啦。五年嚟增长60倍啊。今日同你倾倾下，今日保险呢一类型嘅宠物保险点解会火嘅呢？咁先讲下保障内容。简单啲嚟讲呢，宠物保险就係同啲猫猫狗狗上嘅医疗险啦，逻辑呢就同人用嘅医疗险差唔多，先係睇病，后面係报销，咁喺保障范围入面呢就使几多赔几多。前呢主流嘅产品分三种，一种係意外伤害，涵盖骨折啊、跌亲啊、唔食异物啊、烫伤烧伤啊呢一类突发嘅状况。一个呢就係常见嘅疾病，肠胃炎啦、皮肤病啦、呼吸感染啦，呢啲宠物高发嘅问题。仲有理赔报告显示啊，消化系统急症亦都系理赔最高嘅病种啦。咁啊，猫咪嘅理赔案例占咗有40%，狗仔咧就更加系接近70%。三个呢就是重大疾病，不少升级款的产品会覆盖动物的肿瘤、心脏病、肾衰竭这些老年宠物常见的重症。为什么这两年宠物保险突然间就火呢？原因有三个。第一，无非就是宠物看病很贵的，普通的肠胃炎检查加开药要少就几百元，多是成千元的。如果骨折手术、肿瘤切除，哇，喐不喐一两万，甚至单笔重症的理赔达到过38000这样的案例。有不少铲屎官就说了，自己病都可以顶一顶，只猫打个黑黐就即刻要医院了。第二个就是宠物的家庭角色变了，现在城镇犬猫的数量超过了1亿2600万只，宠物早就已经从看家护院变成了家庭成员了。投保人就是90后95后就比较多，占比超过60%，年轻人更习惯用保险去转移宠物医疗风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2015年前后那波的宠物热入面领养的那些猫狗，现在正在进入到集中的老年期。2025年底全国7岁及以上的老龄犬猫已经超过了3000万只。宠物年龄越大，患病风险就越高了，医疗支出就会增加，保险需求就会上涨。业内统计，未来3到5年宠物保险的行业规模有望企上50个亿。咁目前呢，国内超过95%嘅宠物係冇买任何嘅商业险㗎。咁而喺欧美成熟市场渗透率呢到10%到40%之间，呢个呢就係差距中间呢见到市场嘅增长空间啦。当然啦，行业发展仲需要经过两道门槛啦，同埋挑战。第一係宠物嘅身份识别难，国外技术呢就用皮下芯片啦，国内呢主要靠秘密啦，同埋将相例核验，存在骗保风险。第二係宠物医疗标准法不足，唔同嘅医院收费差距好大，定价同埋理赔容易有争议。不过行业都喺度逐步规范，比如有嘅平台呢就推出诊疗规范之后，合作医院单次平均诊疗费下降咗20%多，比未来嘅定价同埋呢控费打咗基础啦。讲到底呢，宠物保险从小众走向热门，折射嘅系人同宠物嘅关系，当然其实呢亦都系折射咗现代人呢生活嘅方式同埋生活嘅新选择。当呢啲毛孩子被当成屋企人，佢嘅一份健康保障自然而然呢就会出现㗎啦。你又会唔会同你屋企嘅呢啲毛孩子买保险呢？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6: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不是小事，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十大标准之一，可见口腔健康和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今日我们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的伍元远医生，和大家分享日常的口腔护理的知识和常见的误区，等大家在护齿的路上少走弯路。伍医生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伍元远医生。
8: 伍医生，我们以前讲起牙医呢，就只是想到补牙、拔牙、镶牙，好像你们牙医呢就是对棚牙修修补补，但现在这个观念是不是已经不同了呢？
9: 对的，以前呢牙科最常见的就是拔牙治疗为主，牙齿有病了才叫解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理念从治病呢转向了健康管理，不是说一有问题啊才来，而现在呢我们是以防御为主，主动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譬如的话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8: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睇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样自然的事情。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对睇牙还是有点怕青，尤其是听到种牙、倒牙根这些字眼就头皮发麻了。吴医生，你平时怎样帮客人克服这种恐惧啊？
9: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

0: 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1: 牙科的发展呢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开又讲啦，有啲听众咧可能觉得种牙好贵，想搵平啲嘅方案，甚至有啲人谂住咧等成棚牙松晒先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呢一种想法有啲咩建议咁咧？
0: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堆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1: 讲得真系啱啦，病向浅中医啊嘛，牙都一样嘅。嗱，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佢话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系唔痛喎，系咪正常嘅咧？搞到而家都唔敢去刷牙。
0: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1: 但是我哋成日听到一种讲法喎，话洗牙咧会将啲牙罅变阔啊，牙齿会变松，呢个系咪真系一个误会嚟嘅咧？
0: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了，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了，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1: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想了，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啦，等啲结石呢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嘛。咁呢种諗法啱唔啱嘅呢？
0: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一个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1: 牙齿唔似头发咁可以再生嘅，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噶啦，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多谢吴医生今日嘅详细讲解。 又学到好多嘢啦。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

0: 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颗颗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 上午9:30，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946天气预报。
6: 提醒你，现在清清凉凉，不过森林火险是黄色预警信号的。晴到多云的天气，温度在22到30度之间，早晚温差比较大。而展望未来两日持续天晴，到时气温又会热翻咯。再次提醒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天气干燥，要注意森林防火和用电安全。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哇、wow, 国庆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日的工作日，怎么你的状态调回来了吗？你知道一听我把声就知道我早早就已经进入这个状态，是不是、啊、因为都经过这么多年了打磨了，知道该上班的时候呢就要提前下将自己啲咩嘅食嘅垃圾嘢收起佢，係咪啲咩旅行箱嗰啲嘢執好佢。早早呢就所有嘢歸位，就好似平时返工啊返學啊嗰种状态嘅话。嗱咁依家係咪啊扮下嘢先。尋日仲係有一种哎呀今日返工啦。好啦啲小朋友就会话咩呢
2: 啊妈咪我觉得有啲唔係好舒服啊。
0: 哇是不是觉得好攰啊？
2: 是啊我觉得有啲头晕。
0: 哦即是朝早唔想起床有啲头晕。跟住呢又唔好想食嘢。是咪呢夜晚又唔想瞓觉。是咪呢
2: 是啊点解你知嘅
0: 我梗知啦呢啲咪假期综合症咯是咪嗱即是呢个无论细蚊仔定是大人都有类似的嘢，因为有时候好得意放假呢你那种仪式感不是只是说你去了哪里吃啊去了哪里玩啊而是说喂你往事呢不敢咁夜瞓嘅因为你第二日要返工开会嘛。好啦你夜晚呢就坐耐耐都唔瞓下要么呢特登要摁摁脚喺度擦手机啦呢啲咪叫放假仪式感咯。即係我之前睇咗一个好得意嘅报道就係话哦就放假有时就係打乱咗你日常嘅工作节奏嘅嗰种呢就叫做放假啦咁样。好得意呢个讲法下。咁但係点都好啦今日係8号啦啊即係10月8号要返嚟上班大家又要返学咁点啊诶、点样可以喺我哋屋企咧，即系做一啲简单嘅调整，即系软装嘅调整下，即系唔系话要你加啲乜嘢，而系你要执好啲乜嘢，或者你会睇到啲咩嘅颜色、咩嘅状态，可以令你快速咁样，翻嚟你工作嘅状态，嗰啲咩假期综合症，通通忘记晒，耶、yeah!！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直播网络嘅互动方式下可以关注我哋嘅佛山家 APP 啦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呢底端菜单啦点击花生跟住再入换新生活家嘅直播间咁你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留言讲下你喂你假期去咗边度玩啊或者你睇咗啲咩嘅装饰元素或者哇边度嘅地方如果你想嗰度有一栋楼系你自己嘅咁就好咯即係你唔好话嘿发你嘅春秋大梦啦咁唔紧要人呢最紧要有梦想是吗万一一不小心就实现了呢是不是不要做条咸鱼啊所以呢就哇假如你看到什么旅途当中在这个假期下分享一些怎样家居软装也好看了什么艺术品也好或者看到哪里的楼好正都好想和你分享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互动方式的看看你的假期有什么的精心片段。

家互动先。天空幻影话：嗱，你哋上班啊，到我放假咯。我咧系从事节假日供应肉菜俾各大酒楼嘅，所以假期一结束咧，我就得闲去错峰玩啦，哈哈咁样。哇！如果睇到呢个咧，就真系。最叻系错峰去玩噶啦，点解？因为咧，首先一个价格，你无论系住酒店又好啦，或者系去一啲嘅旅游景区又好啦，价格会更加相宜啊吓。跟住咧，仲要系唔使逼到咁辛苦啊嘛吓，哇，开心啦！我就斋睇文字，我都感受到个天空幻影呢一种错峰出行。哎呀，我玩晒呢种感觉吓。阿有志心话：喂，翻嚟咯，喂，收心养性啦，要上班啦吓。跟住咧，仲话要听节目啦咁。啊，有志心，你呢份工真系开心啊！即系除咗自己做老细之外，都好难可以话一边上班一边听节目。好嘢，跟住都见到好多朋友啊，打招呼啦吓，美好啊，被初六咬的人啊，红茶啊，莹姐啊，华姐啊，百事通啊，顺顺利利嘅你啊，雨后阳光啊，等等吓，仲有啲未有改名嘅朋友，唔紧要嘅吓，我都知道，反正见到大家喺度啊 ，say hello 嘅，我知道，在线啦，我哋嘅互动系通嘅，我哋呢条线系通嘅。即系讲起咧，你话刚才有朋友喺度提起，就话可以错峰玩啊咁啊，相信咧大家喺假期嘅时候都睇到唔少大家发嘅吓，有啲喺景区里边人从众模式，有啲喺超市嗰度人从众模式，又或者甚至乎咧系商场限流啊等等呢啲嘅情况啦咁样，咁啊亦都会咧即系令到大家如果买楼嗬，即系假如问到你买楼买呢啲咁多人嘅地方，你觉得吓？嗱，我哋剔除啲预算吓，我哋撇开预算嚟去计，咁你话啊，人流呢个地方，你买唔买喺度咧？定系话买侧啲啲啦，或者系买过对面马路啲啲啦，或者买开几栋楼啲啲啦，咁样咧？因为我曾经听过有一啲唔同嘅声音啦，就系咁，因为。以前大家都会可能听到系地段还是地段啦，呢个肯定系车水马龙啊等等，即系比较热闹啊，人流车流啊等等啲比较多嘅地方咧，咁佢嘅无论系佢嘅发展潜力啦，或者佢抗跌能力吓，即系讲房产吓，都会比较好嘅。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咧话，喂唔系、啊，你谂下，凡系假日你部车啊停咗喺屋企嘅小区嗰度，你出去都麻烦啲噶咁样。即系会考虑到呢个交通嘅问题，不过其实而家咧，你有冇发现啊？越嚟越多新嘅项目系城市更新啲靓地之后，附近有地铁站嘅嗰啲项目啊，如果系嘅话。

话咧，其实呢啲真系好好嘅，因为死猪死知道。首先一个啦，咁如果你话哦车，因为一般嚟讲咧，如果佢系真系一啲大平层啊豪宅户型嘅话，佢系会谂到。如果是下旺的时候会有挤逼拥堵的情况，所以通常呢它会可能不止两个出口，不止只是得主干道的出口的，可能它的小区这个项目的那个出入口另外一端它就向住另外一个没那么挤塞的那些路口上面的，即人哋规划嘅时候就已经帮大家諗好咗㗎啦。所以唔好淨係话哎呀呢度唔得㗎，哎一塞车咩咩。你要再諗下佢有冇公共交通配套。而家有一啲嘅新项目佢真係可以做到，即使係豪宅或者大平层佢都会有地铁一啲嘅公共交通嘅配套啊。所以多去看看走走，你就知道係啦，只要大家下兜里有买房。给自己提升生活品质的预算的话，其实可以多提一提，即不需要用回以前的各种想法，哎咩咩的啦，哎咩咩的啦，未睇你点知啫，即还有人家的脑口啊，有些是开得，即是说反正主干道那里塞，但是人家还有另外一个出口是向另外一些内街巷不会塞的那些地方，给一些尊贵的业主是吗，或者有司机揸车的业主在那些地方开出去的嘛。那至于你说、哦、有亲戚朋友或者家里有些人不揸车的，那不是落楼下不用行几一步去地铁站咯。其实现在我们呢好房子期间有不少的好房子项目都具备这些的条件的、啊、好的条件的。所以多去看看走走，你就会感受到了。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东游默缺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2: 喂，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3: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购买，
4: 成阵噏味嘅，
5: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4: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5: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4: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5: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4: 地砖都空鼓啊，
5: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4: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5: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6: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7: 嘅翻嚟换身生活家，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记得啦。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咧，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会见到互动区会有换身生活家嘅，你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讲讲咧，你哋过去嘅假期吓，究竟感受咗啲咩新鲜事啊、开心嘢啊，或者见到啲咩装饰物可以摆家居好靓啊，买咗咩纪念品翻嚟啊，制造一个家庭嘅一个氛围啦，或者系哇去边个旅游景区见到哇嗰度如果我拥有一套楼咧，一套望光嘅靓楼咧，咁啊正啦！嗰啲咁样一下有冇拍低呢个美好景象，都可以去到我哋嘅互动区啦，去同我哋分享嘅吓。咁啊嗱，讲起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快速咁样进入翻到即系工作嘅状态咧，就唔好有呢个假期综合症嘅呢种情况咧。咁其实家居都好重要噶。比如刚才讲到，如果你喺假期期间，无论你去边度玩吓，饮饮食食有啲赠品。比如啦，啲装饰物吓，可能系某个袋、手提袋，或者系某个气球，或者系某个台面上面嘅摆件。嗱，呢啲咧系最容易营造你仲放紧假嘅嗰种松弛感嘅。呢个时候，你想自己快啲进入翻工作或者学习嘅生活状态嘅话，麻烦请将呢一啲收一收先。系啦，咁可能有啲朋友话：，喂，咁收埋即系话唔用咯，咁嘥咯。唔系你节目宗旨啊嘛，梗唔系啦，系依家呢个特殊，你要快速恢复翻呢个上班嘅工作状态嘅时候，所以先将呢啲嘢收一收先，系咁咩时候可以再攞出嚟啊？你翻工翻到自己觉得一阵班味嘅时候系嘛，觉得都唔知为乜嘅咁样啦，生活为咩嘅时候？好啦，你嗰啲咩旅行啊，开心纪念品啊呢啲系时候攞出嚟啦。嗰啲咧系一种抚慰你嘅心灵系嘛，帮你咧忘记一啲唔好嘅情绪嘅作用嘅。嗰阵时咧就可以攞呢啲嘢翻出嚟啊。依家咧麻烦先收一收佢。咁而屋企呢即係我刚才讲到下反正就係嗰啲气球啊，反正就係玩人哋赠送你嗰啲啦，或者摆件啊、手提袋啊，或者寫住乜乜度假区嗰啲环保袋啊，收一收先啊，真係啊虽然你话你要攞出嚟用啊咩，咁你先摆侧一二边啊。好，而另外呢就係、是我哋喺色彩上面都要注意㗎，我哋要弱化啲色彩，即係比如好似呢通常家屋嘅色相对下相对冇咁刺激视觉嘅嗰种啦，比如係 白色主调嘅、浅灰色主调嘅，或者系原木嘅，呢种全部都系比较低饱和度、低刺激。即系我讲白咧，就唔系白濑晒啦，白即系可能系柔和啲一啲米白啊，或者咩而家咪好多啲名嘅咩可可灰啊，哎呀，总之嗰啲名咧，总之就唔系嗰种白到残嗰种白啦吓，因为太多唔同品类嘅色彩都有好多唔同嘅名嘅吓。因为有时咧，我讲到等于冇讲，点解？因为都唔知系合物嘅，系啊，所以总之系白，但系唔系白到残眼嗰啲白吓，即系米白、奶白、灰白啊吓，即系类似呢一种模糊化嘅。咁个色系咧就相对嚟讲冇咁残眼，系啦，因为低刺激嘅呢种咁样基础色咧，咁佢喺软装上面啊，视觉上会俾你觉得更加之有沉稳嘅清爽感，可以快速咁平复你嗰啲哦，仲想放假啊？点解要翻工啊？点解要翻学啊？即系可以用呢种方式咧，尽快咁样平复翻我哋啲浮躁嘅情绪，帮我哋大脑切换翻嗰啲自律嘅日常状态，系自律啊！你呀、啊、係呀講緊你呀、啊、係呀、啊、你唔使諗啦，一定係你呀，係呀，哎呀好自律㗎嘛，我哋都。

0: 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6: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2: 各位造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4: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5: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14: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5: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14: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5: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4: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6: 继续是换身生活家。刚才呢在客户声音的时候，有没有都听到刚刚那条声带里面讲到祖庙27号奇妙游呢？这个假期你们有没有去到啊？嗱，我一定要举手，因为我自己有去啦。即是而且呢就是我是整个串联咁样去的，是点呢？即是因为同屋企人啊同埋啲朋友啊，咁首先去附近食饭，即是例如如果外地嚟嘅朋友就去岭南天地同大家食完饭啦，咁散下散下行下行下，夜场就啱啦，即系去埋祖庙，因为岭南天地其实佢就黐实我哋祖庙嗰度啊嘛。咁跟住咧，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就会即系解啲游客啊，或者系我哋嚟嘅朋友啊，就会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即系舞狮子嗰啲声嘅时候，就过去围观啦。而家夜晚都有喎，祖庙有夜游啊，有夜场咁样嗬，即系夜晚都可以等大家咧，就食完饭嘅时候去睇下。而且因为夜晚针对嘅嗰啲场景系唔一样，夜晚主要系上花灯啦，会有灯光方面嘅效果啦。

啊，仲会有好多真人嘅 NPC 有角色嘅吓，系一啲即系应该讲我就觉得系好有诚意嘅 NPC， 因为当其实我见到之后，你知啦，我哋见 NPC 都见唔少啦，系咪先？但系咧，我觉得哇，哎呀，呢啲 NPC 系好靓噶，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跟住咧。经过有啲市民佢话，咦，一睇就知落重本㗎啦。系啊，跟住呢里面仲有几个角色，咁如果大家有一个通关宝碟，有买呢个通关宝碟嘅话，仲可以去到同唔同嘅 NPC 啦去互动答问题，跟住攞印章，跟住呢又有银票啊，咁跟住去对指定嘅奖品啊等等。即係会有好多互动嘅游戏嘅。咁然之后夜晚呢又会有夜光狮子嘅表演啊，所以话哦，假如以前嗬白天有个祖庙㗎喎，咁但係夜晚有咩唔同啊，咦，但係因为嗰个时间咧去到20号，大家自己揸紧翻啦，即系因为平时就冇啦，就只不过系针对翻呢一次嘅假期会有呢个咁好玩、咁有意思嘅祖庙27号奇妙游活动嘅，咁大家亦都可以上去佛祖游小程序嗰度睇睇啦。因为我系上咗几日过去嘅，咁啊即系啲 NPC 系好靓。我讲紧呢个好靓系点咧？因为佢哋嘅妆容系好有诚意嘅，佢系融入到每一个神话人物啊、陶艺雕塑人物啊等等，佢就系啲我想讲个妆咧，即系嗰啲假发加埋嗰啲戴上去嗰啲头箍啊、头饰啊，包括埋咧身上面着嘅嗰啲衫嗰啲装饰咧，都系靓嘅。即系你去一般嗰啲游乐场普通嗰啲 NPC 咧，我觉得就诚意唔够，但系你去到祖庙27号奇妙游里面嘅 NPC 咧，你睇完啲妆你就知道啦。啊，我都揾咗其中几个唔同嘅 NPC 咧，就一齐合影咗嘅。咁至于大家话，究竟点靓法，咁你哋自己去睇下啦吓。仲有咧，好搞笑嘅，咁啊，我屋企人话，喂，嗰度啊，嗰个靓仔啊，即系其中一个啦，你快啲过去啦，帮佢影。我话得啦，呢啲远观就得噶啦，好搞笑吓。咁啊，主要咧就系话，哦，夜游嗰种感觉系唔一样嘅。咁当然啦，即系比如好似大家。你要揀居住氛围的时候，你要不要揀一些旅游景区啦，或者是旺地啊咁样咧？嗱，旅游景区都仲要分是不同的景区，即系唔系净系话你系咪4A 啊、5A 啊，唔系呢样嘢，而系话呢个景区佢究竟系有历史底蕴嘅，定系话哦佢就系 copy 模式呢、這个 cop 嗰、那个嗰、那个 cop 嗰、那个唔一样嘅，所以你哦你如果真系话要去买一啲嗬同呢啲旅游概念相关嘅景区景点附近嘅物业嘅时候，你就要去了解啦，究竟。呢、这个景区景点佢长远嚟讲系咪都有影响力？其实呢个系会影响埋你周边嘅呢啲住宅㗎。因为如果你有去睇唔同城市，有啲省份啦，佢系人工制造所谓嘅古城。呢、这个古其实唔系真正嘅古，系佢将啲建筑冚唪唥做到好似古建筑咁，但系全部都系新建嘅。咁喺呢啲新建嘅建筑嗰度，哇，可能呢就系、是。当其时一下子可能会制造一个网红嘅效应啊，或者大家凑热闹嘅效应啊，可能会去。但系因为佢冇历史沉淀，即系叫做冇段古喺度啊。佢唔系话哦，世世代代或者系由古至今啊，或者系有一定嘅年代嘅沉淀啊等等。咁佢就好快会俾其他嘅嘢吸引咗嗰波流量走噶啦。所以如果你话哦，我喺嗰啲景区景点附近买楼，系咪就一定会旺呢？啊，这个也未必，所以就要睇下嗰个地方有冇历史文化沉淀啦。仲有佢仲有冇生活配套？呢、这个好重要啊！

亦都见到大家嘅互动下，咁啊见到阿黎总咧就发咗张相过嚟，蓝天白云又有绿树啦，跟住咧见到有两栋高高嘅大楼吓，咁啊某一个好清楚嘅标识吓，某某嘅项目名，但系我觉得佢系唔似楼盘，呢个似系咩咧？似写字楼大厦系嘛？即系因为今日都同大家分享就话，你哋如果假期啊去到边个地方，哇，如果嗰度有套楼系自己嘅江景豪宅，或者系边个位置可以。你自己好鍾意嘅地方啊，影张相不嚟发过嚟大家分享一下咁样。讲起呢即係写字楼，即係写字楼呢而家有好多嘅写字楼系其实个租金系好平，或者甚至乎佢销售嘅价格真系好友好咁计啦。但係我哋可唔可以将佢买嚟做住宅呢？ No， 唔系。因为有时你外立面或者系你里面望出去啊，或者可能呢有一啲嘅写字楼佢可能希望可以快速租出去或者快速卖出去，佢可能会有更多嘅包装令你觉得喂好似系住宅咁噃，但系千祈唔好将佢当住宅，因为写字楼嘅管理方式同埋住宅嘅管理方式完全唔一样。咁当然啦，可能而家会有一啲嘅调整嘅，但系咧以前吓，如果系真专业嘅写字楼咧，佢有时喺用电或者系俾唔俾你入宅。

呢件事情上面，佢都系有一定嘅管理规定，佢同真正嘅住宅系唔一样嘅，所以唔好话哦，哇，可能去某个地方，喂，嗰、那个景靓、哦，哇，嗰栋写字楼可以望到外面嘅景、哦，我将佢当系住宅得唔得啊？喂，仲要平、哦，等等吓，唔得。唔一样嘅吓，除非你话，诶，反正我大把，系咪？我大把钱，我买嚟玩下得啦。呢、這个另计，呢、這个唔阻你吓。但系如果你话，诶，唔系啊，我手头上个钱唔系好多，但系我就真系好想要嗰度个景啊咧。啊，咁你就要搞清楚，写字楼始终仲系写字楼，佢唔系住宅，你要明白呢样嘢就得噶啦。你唔好将佢当成一住宅嚟去，咁你就各种嘅不适同不舒服嘅，因为各种嘅问题，佢唔系俾你攞嚟居住啊，包括可能。有啲管理系唔能够话哦，可能你嘅写字楼你限定嘅人数啊，跟住我刚才讲到啦，就包括系你好似停车又好，或者系入户更加唔使谂啦，系咪先？呢啲唔使谂啦，要系住宅先得啦。咁啊，同埋包括咧佢个维护费用相对嚟讲吓，因为有一啲嘅写字楼咧，佢系中央空调就全部系。各个机冷各个机嘅，系啊？咦？点解好似喺度讲紧啲急口令嘅吓？各个机架各个机，系啊。咁所以你可能系哦，可能系某个时间段佢先集中供应冷气、哦，有一啲系咁嘅吓。咁当然唔系全部都系啦。所以你要知道，你嗰刻望到嗰种视觉嘅刺激，可能佢真系临江哦靓景，因为佢当其实就系货写字楼高端写字楼嚟用，但系可能因为而家冇咁多人去租用，佢觉得闲置系嘛，闲着就是闲着，佢自己都要俾管理费，要水即系灯油火蜡呢啲吓，呢啲固定支出都要去俾噶啦，去养住佢啦。咁不如干脆吓谂另外一种方法去盘活佢啦，咁样。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啦吓。千祈唔好将个心摆成系话当住宅用，如果唔系，你就哪哪都不舒服吓。但系你话哦，我钱多或者系我真系用嚟创业嘅，咁呢个另计吓。好咁啊，再嚟咧，见到有朋友阿梦心发咗好多贴过嚟吓，就话即系可能系假期会唔会有啲朋友仔出去玩，跟住咧就系、是、跌咗手錶啊，有啲跌咗錢包啊，咁樣樣嚇，即係咧點都一定要，其實咧有時我哋件衫啊，都好似一個移動嘅行李箱一樣嘅，所以如果係出遊嘅話咧，即係欣賞翻啊，大家發嘅呢、這個即係唔見咗嘢啊，佢喺度發啲貼啫，等大家認領翻自己啲嘢咁計嚇，即係話。我哋嘅衫，你如果系去旅行嘅话咧，尽量多一点口袋，仲要最好系有拉链嘅口袋啦，或者系夹得比较实心少少嘅呢啲袋，咁样就冇咁容易，因为可能逼车逼人啊，或者有时咧只手揸住嘅，但系咧顾住睇下啲景观啊，睇下吓。哎呀，啲嘢去咗边度啊？咁样啊，咁啊呢啲咧就麻烦啲啦。咁啊有啲人虚惊一场嘅，觉得自己嘅袋，哎呀，我明明装咗啲喺我裤袋度，嗰啲唔见咗咁样。哦、啊，哎呀，喺自己又心急到吓、啊，即系急晒尿嘅时候，发现，哎，原来只手已经揸住咗噶啦，或者系夹咗喺自己脚底啊，嘻嘻嘻嘻嘻。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3: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2: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3: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4: 继续回来换新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咁因应翻刚才大家去分享下，即系一啲嘅住宅嗰啲相啊，或者系自己希望可以边度住啊，等等呢啲相咧，去讲起一啲嗬写字楼吓，提醒大家就唔好諗住話哦，即係平嘅情況之下，我係咪應該都係租一啲啊，或者係我買一啲啊嚇嚟當成住宅呢？咁首先一個土地性質佢係唔一樣，佢係唔能夠當住宅嘅，因為寫字樓係屬於商業嘅辦公用地啦，佢產權一般嚇，一般嚟講嚇可能40年左右，咁住宅70年。首先喺年份上面已經唔一樣啦，仲有佢本身嘅規劃用途就唔係俾人長期居家嘅，而法律上面咧亦都係唔允許擅自將佢改成住宅嚟去居住嘅嚇，仲有。生活配套佢又先天不足，因为佢用嘅都系一个本身系商业用噶嘛，系咪？佢系商业嘅水电嚟嘅，斋单价就系远远高出于民用嘅水电吓，所以日常开销贵好多。一般嚟讲咧，佢仲系唔可以有燃气，因为佢唔俾有明火煮食噶嘛，啊，就只能够你攞啲电用嘅啫。咁仲有咧就系嗰、那个排污排水，可能大家咧就冇去了解呢样嘢。其实因为写字楼咧，佢唔系俾你日常咁样厨房煮嘢食啊咁样样嘅，所以佢嗰个排污系好用。容易堵塞，其实好多嘅嗰啲商业办公，即系真系写字楼咁计咧，佢根本就唔会预留嗰个煮嘢食嘅位，即系唔会话有啲咩油烟通道啊呢啲，唔系有呢啲嘅，因为佢本身就唔系俾你攞嚟做住宅用嘅，所以大家真一定要小心一下。仲有咧就系、是、消防隐患方面啦，仲有系人嘅流动啦，因为本身系写字楼嘅话，佢出出入入咧。佢系流动性好高噶，你真系完全唔知呢度出入啲咩人，所以其实从安全啊，或者系嗰、那个即系、就是、消防隐患啦、啊、吓，其实呢个都系会比较大一啲嘅。咁而刚才都讲到就系话你唔使谂话入唔入户啦，因为呢啲本身就系冇学位，即系唔可以入户嘅，唔入户就冇办法啦，有学位啦，所以呢啲冇嘅，所以你就算长期住都好啦，佢都唔能够话就读附近嘅学校，系咪？咁呢个系，仲有就系、是。佢嘅物业管理同埋你居住嘅物业管理系唔一样，首先有管理费，佢比住宅高，但系刚才都提到啦，佢人员比较混杂，因为写字楼本身就有好多嘅公司嘅人员啦、访客啦，跟住咧人流又好复杂啦，跟住咧早晚高峰嘅时候又逼电梯啦吓，咁、啊、再刚才咧都系提到同大家分享咗一啲点嘅，就系、是、话因为写字楼佢其实有时候去到夜晚，佢唔系24小时。去供冷气或者系供电梯嗰啲电啊咁样嘅，即系有啲地方吓，可能佢深夜咧佢就停晒噶啦，唔喐噶啦啊！咁当然我都会提到就话佢嘅空调咧，佢系中央空调系有嗰个开放时间段，唔系营业时间佢就唔开放，咁你热到不得了，所以就话佢写字楼终归系写字楼，佢唔系住宅，所以千祈唔好因为话。平哇咁样，唔关事噶。你要攞嚟做商业咧，冇问题吓，千祈唔好用嚟当住宅，唔好因为个景靓，考虑下，即系唔好将嗰啲弊点全部唔考虑，而净系见到话哇个景靓，喂落地大玻璃，喂呢边隔篱卖几万蚊一方噶，咁样人哋系住宅，你系用嚟写字楼办公噶。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吓，星期一到五上嘅九点半到十点半啦，都会有换新生活噶。

0: 是我。
1: 哇哦，真係一定要再讀埋呢個留言下，因為剛剛都刷新咗我哋嘅網絡直播間啦，見到 Amy 啊，佢話靚 wing， 我入伙啦，哇恭喜晒，哇好多紅彤彤嘅裝飾，跟住呢第四張圖啊特別吸引我，點解好有中古風嗰種格調啊，你睇下你買嗰個櫃係咪中古風嘅呢種感覺，好有質感啊，恭喜。

早晨，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系晴到多云为主嘅，吹住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喺23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45%至65%之间啊。天气预警方面，目前五区生效紧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系注意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啊。

0: 心甄选，口碑印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

0: 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咧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啖啖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爆期啦！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

0: 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高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 是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2: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 又唔贵、啊，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2: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0: 爆服叉烧包。
1: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
2: 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系送水辉哥，
4: 太神啦！
5: 我系萧华坚，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来多一份啊！
8: 我系朱柏姐姐，
9: 我系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2: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1: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4: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5: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4: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3: 用电安全。
14: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1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6: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7: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8: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9: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2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2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4: 成日话
2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2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2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28: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

0: 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花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真跟我
1: 上午11:30。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事

0: 此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 爸爸，快啲等我吧。
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3: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4: 系，梗系啊，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
0: 啊？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5: 九四六天气预报。
6: 同大家一齐睇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晴到多云，吹偏北风两级，气温介乎23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45%到65%噶。今日就是比较晴好的天气，气温方面都会最高温度都有30度的。今日9号、10号也都会维持比较好的天气，气温逐步回升。目前特别提醒大家，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要注意森林防火和用火用电安全。
7: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8: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9: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0: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7: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9: 保险早知道，
11: 知道啲咩啊？
12: 你听下咪知咯。
13: 感冒睇门诊，百万医疗险可唔可以报销噶？
6: 普通的百万医疗险是不报销感冒等的普通门诊的。如果是痛症、放化疗等的特殊门诊、门诊手术或者住院前后门急诊等的费用，大部分的百万医疗险在理论上都是可以报销。不过前提也都要看医疗费有没有超出免赔额。不过有一些特殊的医疗险，比如中高端医疗险，也都可以涵盖门诊报销的。10月8号星期四，这个11:30到12:00的时间继续回到我们教育一部。在昨天10月7号的时间已经跟大家提前打招呼了，所以我的工作节奏和工作状态今次这个假期之后恢复得非常之迅速。所以我都觉得就很感恩昨天可以有这个就是说节目的机会先跟大家在节日的氛围当中又过渡到这个上班的节奏。星期四今日会有解码保险法的。我们进入到今日的环节，跟大家一起来讲讲精明用保险。
14: 保险有看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6: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请到广东扶南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律师郑宇佳郑大壮嘅 ，hello，
15: 早晨咁多听众，早晨宇君，翻工，非常之
6: 兴
15: 奋嘅翻工啊，
6: 节奏，
15: 诶，其实我系咁谂嘅，其实国庆嘅话我都冇乜点休，我
6: 国庆冇点休系，
15: 系啊，
6: 因为
15: 我
6: 唔系
15: 有，系因为有时做律师嘅话就好似要接啲急诊咁，有时系嘛，有啲当事人有起事上嚟，或者有啲工作佢上嚟，人哋冇理由话，哎呀，等到国庆之后先处理，冇可能咁噶，系嘛？咁个心态就好似即系医生接急诊咁，我觉得都正常噶，系嘛？咁你始终一个国庆一个节日个祥和安定，始终都仲系要有人去负责为佢守候一下守夜噶，系嘛？咁我咪做呢个守夜人咯。而且点讲呢，我个心态其实系咁嘅，与其啊蹬到好唔舒服啊，即系啊假期之后个
6: 综合症太强啊，
15: 系啦，不如就适当释放一啲工作啊，成成嗰啲俾自己做下咁，即系更加容易更加容易适应咯。
6: 系啊系啊，
15: 当然呢个系我个习惯同埋我个咁心态嘅。另外啊，呢几日啊又话有啲咩新嘅研究发现啊，原来一日唔好瞓咁多。
6: 点解啊？
15: 唔知咧，话有一个新嘅研究表明嘅话，话最适合嘅话，其实七个零钟，又系新嘅研究表明，又系咩新嘅？
6: 之前又话要瞓八到九个钟，
15: 系啦，所以大家又要注意下啲咁嘅新嘅消息。反正我觉得点都好啦，乜嘢状态都大家最适应嘅，最觉得啱自己嘅，先系啱嘅。如果你话啊，我系轻松惯嘅，咁你咪按你轻松嘅节奏咯，冇人话乜嘢嘅，因为我觉得其实。法律所保护嘅，法律所护航嘅，我认为系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嘅节奏，按照自己嘅意愿，按照自己嘅心态，去生活，并且生活得舒适。呢个其实就系法律所要保护嘅状态，唔希望催逼任何人。每个人有每个人唔同嘅选择，每个人有唔同嘅生活嘅方式。所以今日翻工啦，翻工。对于我嚟讲啊，翻工唔一定话，翻工一定会有啲乜嘢收获，但系。多俾一啲自己收获嘅可能同埋机会同埋希望，咁你起码在岗，起码啊和斋即系低啫，有嘢嚟都可以做啊，唔系话临急临房。
6: 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我哋同上班之间咧唔系一种对抗关系嚟嘅，即系我觉得咧，即系话喺工作当中咧，其实系有工作嘅。俾到自己個人嘅一份嘅收穫感嘅，咁同埋咧，其實我發現一樣嘢咧，就係一個規律啦，就係無論咧係低齡嘅人類，即係嗰啲人類幼仔小朋友啦，亦或咧我哋呢啲嚇中齡嘅高齡嘅人類，其實咧
15: 表妹你一路喺我眼中，即係因為我哋嘅物理時間係靜止嘅相對啊，我同阿君識嘅時候係十幾年前嗰陣，我哋阿君姐，我哋表妹都仲系雲英未嫁嘅，所以我哋始终无论几时都好，我哋佢喺我依个表哥面前嘅话，佢系相对静止一个状态，所以系一个冻龄嘅。
6: 系、即系因为我哋呢一个嘅距离就系、是、即系只系一个平移关系啫。
15: 冇错，系一个静态
6: 咁。即系我想讲就系无论咧边个年龄段嘅。生物啦，即系我哋始终都属于一种有机嘅生物呢种啦，其实系需要呢一种更稳定嘅一种生活嘅状态啊，你对生活嘅掌控感啊，呢种节奏感啊，先系你对于生活嘅安全感嘅一种来源。所以其实咧都唔抗拒上班嘅，因为上班真系每一日有呢个突突突突突突咁样嘅节奏嚟去进行，咁啊其实比起喺过节嘅时候，突然间系喺日常生活当中嗰种脱轨咧，就唔适合过太长嘅时间嘅啊。所以其实咧、我到呢一个10月4-5号嘅时候都已经其实谂住几时可以上班啦，数住手指啊，可以喺节目中咧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嗱呢一啲嘅保险嘅案例。咁今日咧，我哋嚟去同大家倾到嘅呢个话题咧，其实我觉得系比较拗口复杂啲嘅，因为点解咧？佢涉及到咧保险，但系咧佢又涉及到咧劳动合同，即系我觉得两样嘢。
15: 准确嚟讲咧，保险嘅话，佢其实好多要好多方面嘅一个法律嘅一个融合噶。正如我哋依个案件当中，因为我哋比较贴合我哋嘅生活啦，依个案件当中咧，佢系涉及到一个劳动同合同嘅，即系劳动合同嘅交叉。其实咧，亦都系喺企业嘅治理当中，我哋加入咗一个观念啊，企业。治理嘅过程当中嘅一啲需要注意嘅一个法律点嚟嘅，即刻讲啦吓，我哋2019年嘅5月啊 ，A 公司咧就同保险公司咧就签订咗呢个保险合同啊，几好保险意识啊，可以啊，包括咧意外险啊、附加医疗险啊、同埋附加医疗费用补偿险等等，而保险期间咧就系2019年嘅5月8号咧到2020年嘅5月7号咧。次次都是一年一买的啦。被保险人呢就是 A 公司的五名员工。五名员工是哪个呢？分别是何生、赵生、任生、孟生和李生。好彩那些姓全部都不一样，没重复的。不是很鬼难讲。经过了三次的被保险人变动，其实三次被保险人变动是什么回事呢？员工有嚟有去噶嘛，来来去即系有聚有散，
6: 即系就喺呢份全险入边被保险人咯。
15: 团险里边嘅话，即系其实团险都仲系不变嘅，系嗰系一个内容，但系咧。被保嘅嗰啲员工咧，就因为咁佢个劳动关系变动咗，啊有啲甚至乎唔喺度做嘢啦，咁嘅话咁梗系变动啦。但系当然亦都有新人入嚟啦吓，咁啊经过咗三次嘅被保险人嘅变动之后咧，截至到2019年嘅12月份啊，
6: 系
15: 上述嘅呢啲被保险人咧，最后就确定为即系临出事之前咧，大家有时讲句就系、何生、赵生、任生、孟生、李生同埋阿刘生，即是话多咗一个就系阿刘生啦，
6: 系
15: 恰恰好咧，其实就系刘生。 出咗事。2019年嘅12月 ,A 公司同刘生呢就签订咗劳动合同书。啊、记住啊，是2019年的10月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这个劳动合同就约定从12月的

0: 23日起就生效。具体工作内容呢，就是按照的业主要求呢，就去做这个施工作业。
1: 是。
0: 君呢，其实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亦都要同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的话，就是好多即其实会一啲公司佢係选择买呢个团体保险嘅话呢，就係佢哋评估过自己呢个工种可能嗰个危险性呢系数呢比较高。越系高危嘅话呢，其实佢嗰个对于团体保险，即係对于保险嘅需求呢就会强。
1: 越系啦，冇错，因为其实佢係从事呢啲高危工作嘛。咁所以其实即係意味住乜嘢呢，佢产生意外嘅机率系相对较高㗎嘛。
0: 冇错。
1: 理论上相对系较高㗎。咁所以其实佢系要入。所以点解嗰啲高危行业呢一定要买安宅险呢？
0: 冇错啦。
1: 就系、是、因为咁样。
0: 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嘛。如果你唔喺河边走嘅话，咁就湿鞋嘅机会就梗系少啦，系咪先。但你如果话已经预判到喂佢可能成日都出入啊，又或者喺户外啊各方面比较多啊，咁即係做嘅呢份工作就唔係我哋所讲嗰啲咩市民工种啊嗰啲，咁係腾出腾入嘅比较多呢，咁呢个嘅当然係高危啦，佢容易发生事故嘅机率就梗係大啦，咁嘅话就梗係公司呢，就即係其实从我点解话会涉及到埋一个公司治理嘅问题呢，其实公司想悭成本，想唔出事，想话出咗事嘅时候话喂我
1: 转移呢一个我压力啦。
0: 好多人问我，好多人喺出咗事之后问我，喂陈律师，我点样将我嗰个利益最大化，同埋将我个风险降到最低。想利益最大化同埋想风险降到最低呢，就并非系喺出咗事之后先要考虑嘅问题。事前，
1: 所以咧，我哋讲点解风险管理呢、這个风险管理咧，其实而家大家咧个意识就应该要提前到风险未发生之前，所以点解要精明买保险？
0: 所以我哋亦都成日讲咧，从精明买保险嘅角度，即系从企业治理嘅角度，我哋亦都成日同我哋咧好多企业家朋友讲啊，真正优质嘅医疗资源，唔系话出咗事之后做大手术，而系平时识得帮你保健，去开剂凉茶俾你饮啊，
1: 系
0: 吓咁样嘅话就即系尽量减轻你个出咗事之后嘅危险性咯，个程度咯。咁当然呢个公司咧，我哋啱先话啦，佢亦都好有意识啦。咁但系咧，佢同阿刘生咧签咗一个劳动合同书咧，签订咗劳动合同之后，劳动合同只不过签咗啫，
1: 系
0: 咁啱得咁巧咧，喺工程启动之前咧，依、这个公司咧就为刘生咧交纳咗工伤保险以及意外嘅伤害保险，确保刘生咧就享有保险嘅权利。咁谁不知咧过咗冇耐，即系阿刘生先上岗冇几耐啫吓，就刘生三人咧就进行一个潜水作业，怪乜知咧潜水，出舱之后咧，刘生就感觉身体不适，即系唔系喺水下作业嘅时候出事嘅，系出舱之后先至感觉身体不适，咁啊好不幸咧就抢救无效，就走咗啦。同日咧就 A 公司咧就联系保险公司，就询问保险嘅理赔事宜。此时此刻咧，保险公司话：喂，唔系、哦，你依个公司对刘生唔具有保险利益，
1: 系
0: 唔具有保险利益，所以我哋保险公司系唔理赔。咩叫保险利益呢？我哋以前讲过，即系话你要同嗰、那个你买保险啊，成嗰啲咁咧，你要同嗰人系
1: 具有一个
0: 法律上嘅
1: 保险利益嘅
0: 关系咯，系一个关系嘅。咁保险公司就话：喂，你呢个公司咧签呢个保险合同嘅时候咧，你仲未同阿刘生咧签订呢个劳动
1: 合同，即系佢仲未系你嘅员工。
0: 冇错啦。所以咧就对刘生咧就唔具有呢个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咧系无效，因为佢我哋再讲下系咩回事啊？佢签订保险合同嘅时候咧，因为当时系一个团体保啊嘛，咁当然嘅话就当时系未入呢个刘生嘅人啦，但系佢同阿刘呢个公司同阿刘生签，即系 A 公司同刘生签订劳动合同书嘅时候系2019年12月23号，
1: 但系佢买保险，即系话佢呢个保险咧系2019年5月买嘅，但系2019年12月咧，佢又将上边嘅嗰个即系名单嘅嗰啲员工啊，即系对应嘅被保人咧系更改咗嘅，咁又更改咗咧，当中系包括咗呢个刘生嘅，咁但系当时咧，其实将佢个名写上去嘅时候咧，就未同佢正式签劳动合同嘅，呢份劳动合同咧系喺12月23号先签嘅，亦即系咧，将佢个名写上保险嘅时间同佢签劳动合同嘅时间中间系有一个星期，
0: 啊，
1: 中间有一个星期。咁2020年嘅时候就唔好彩，刘生呢即係佢喺作业当中呢亦都出现咗意外啦。咁但係公司又同佢买呢个叫团意险。

0: 噶嘛，即系团体意外保险嘛，所以佢就揾保险公司理赔。咁保险公司就话：喂，唔啱、啊，我同你签合同嘅时候，佢仲未系你嘅员工咁、啊、样。
1: 咁就系咯。
0: 所以呢度点解我一开始就讲话，今日讲嘅呢个案例咧，其实团意险咧就好多老细都会比较熟悉嘅，但系咧拗口就拗颈喺咧呢一个嘅所谓签劳动合同嘅时间入边啦。
1: 冇错啦。保险公司呢其实佢呢个理由就是喂当时我同你买呢个保险即是我买呢份保险产品俾你嘅时候你买呢份保险产品嘅时候我哋签订个保险合同嘅时候你当时嘅话你都即是你个
0: 员工。佢都未系你员工
1: 佢都未系你个员工。
0: 未系法律上嘅员工但系你咁喎当佢买保险嘅时候佢已经将佢个名字读咗上去㗎喎。
1: 啊、
0: 即系其实佢已经将佢名督咗上，咁而同时另外存在一种情况系乜嘢呢即系话有啲嘅老细咧，同佢帮佢做嘢嘅呢啲工人咧，去买团意险嘅时候咧，
1: 因为
0: 有啲人其实
1: 嘅员工咩？
0: 系啊，有啲人其实佢本身就未有劳动合同，或者有啲人佢只系可能当时只系一个所谓叫做劳务合同嘅啫。
1: 咁所以个问题就喺度啦，劳动合同如果你签订嘅时间系即系
0: 迟过呢个
1: 保
0: 险
1: 合
0: 同
1: 嘅
0: 订
1: 立
0: 时间，
1: 能唔能够获得补偿咧？好多人就。好多包括企业嘅老细听到呢度就会话：喂，咁有时唔出奇噶。咁我买呢个团体险嘅时候，我唔知道我员工即系边个，即系到咗大家嗰时讲佢出咗事嘅时候，嗰、那个人系落葬喺边个嘅，落正喺边个身上。
0: 系系嗱，咁同埋有一样嘢系出现一种咩情况咧？比如你好多嘅一啲企业啦，你可能招个人过嚟，佢先系实习。或者见习啦，即系做住一个月先。咁、
1: 啊、
0: 做呢个月嘅时候，其实你未同佢买劳，未可能未同佢签噶嘛，未同佢签劳动合同噶嘛。但系老细又觉得，诶、我有呢个老细嘅责任，佢有啲咩意外，我系咪应该都要有翻份咁样嘅提前嘅风险预后嘅保障先？
1: 而且呢度同大家讲一个问题啊，即系即使系试用期都好啊，
0: 系
1: 试用期都好，我哋都通常知道有一个月嘅试用期啊，试用期唔能够过长噶、啊，一个月通常最适合噶，而且系符合法律规定。咁试用期嘅时候嘅话，咁到底呢个人系咪公司员工？工咧，运
0: 喺个劳动合法入边应该系嘅，
1: 唔系应该系绝对，
0: 就系咯，佢就应该要系嘅。
1: 所以其实包括我哋成日点解讲我哋劳动合同期系包括埋个试用期咧，就即使话个试用期啱又好，唔啱咪我咁好多老细话喂唔系、啊，试用期唔啱嘅话，我就要踢走佢，踢走佢系一回事啫，踢走佢就等于一种即系等于合法解雇，等于法律上俾你一种合法解雇。但系喺法律关系上，如果一个人一旦入咗你嘅视野，一旦入咗你嘅工作范围，一旦入咗你嘅工作场合，一旦喺你嘅控制之下，呢个人嘅话，佢本身就系你哋公司嘅员工，哪怕佢系试用期。所以好多人嘅话，好多人就其实包括好多老细搞错咗，包括公司 HR 亦都会搞错咗，话就是把试用期的员工不当是员工。不是这样的，唔系呢回事噶。
0: 嗱，所以人哋老细有当咯，咪就将佢个名督咗上去呢个团意险入边咯。
1: 咁咪稳阵咯。
0: 只不过佢后边系嘛，未有签劳动合同啫嘛。咁我觉得呢个老细其实好有呢个风险管理意识嘅。
1: 冇错。
0: 系啦，咁啊嗱，各执一词。咁最终咧，法院点样判？我哋一阵间咧广告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嚟揭晓啊！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沙，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星，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4: 喂，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5: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购买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6: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7: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㗎。
6: 吓，
8: 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0: 开车嗰时慢啲啊！
1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2: 保险界嘅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13: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2: FM 94.6 加油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0: 广告翻嚟之后啦，同大家咧继续嚟解码保险法嘅环节。相信好多老细都会关注，喂，我已经好有风险意识啦，同啲员工咧买埋呢个团意险。咁其实究竟呢个团意险最终佢能唔能够叫做发生风险嘅时候去保障，或者系去兜翻呢个底，填翻呢个窿？咁所以呢个咧就系点样去用保险嘅呢个关键啦。我哋今日咧请到广东富立成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耀佳郑大壮咧，同大家一齐倾倾。首先今日呢个案例想同大家讲嘅一个关键点就系权益险，仲要咧立埋呢一个劳动合同咧啊之间嘅有个时间差嘅呢个关系，你要留意。
1: 冇错，第一系一个时间差，第二其实系一个交叉嘅法律问题啊，劳动法同埋保险合同。同埋保险法，
0: 保险法
1: 之间佢认边样系咪啊？冇错，啱先有一个呢、這个叫保险利益啊，我觉得我都仲系要不厌其烦咁同大家去讲，因为
0: 解释下咩叫保险利益。
1: 系啊，因为你知道啦，有啲人系中途先加入听我哋嘅呢个咁嘅节目噶嘛，即系前边都冇预习。
0: 对
1: 。所以保险利益咧就系话，简单嚟讲啊，一言概之就系话，投保嗰个同嗰个被保嗰、那个。佢哋之間為法律上為咗防止一啲道德風險啊，為咗咩防止咩道德風險咧？大家自己去猜想都得啦。其實係為咗防止一種道德風險咧，就要求佢哋兩個一定係要有拉楞嘅。
0: 嗯，
1: 你呢兩個人如果冇拉楞嘅話咧，保險公司係唔能夠接受嘅。即係你例如唔能夠隨便，當然我同阿君咁熟啊，冇乜所謂啊，我唔能夠隨便啦。啱先我話我幫藍曉兒去投份保險，絕對唔得嘅，因為我哋冇相應嘅實質嘅。雖然話喺電台嗰度係稱係哎呀表姐弟啫，但係冇依個咁嘅實質關係嘅話咧，就保险公司系唔会接受嘅吓，
0: 啊
1: 用乜嘢？到时我谋咗蓝妖儿咯，攞保险金啦。
0: 系，即系我哋平时咧就系、是、大家朋友之间嘅啫。但系实质上你唔存在呢一种真，即系叫做呢种关系上法律上承认噶嘛。咁所以咧，保险关系系我哋去理解保险入边一个好核心、好核心嘅概念。因为你理解咗呢个概念，你先能够将保险嘅关系同其他法律嘅基础同埋其他类型法律嘅嗰个核心嘅价值。去联系埋一
1: 齐嘅，咁保险利益关系咧，喺我哋保险法当中咧清清楚楚咁写明啊、
0: 嗯，
1: 投保人要对下列有人员有一个保险利益，即系话佢哋之间有咩关系咧？第一，本人啦，咁你自己同自己梗系
0: 有
1: 保险
0: 利
1: 益关
0: 系啦，系啦。
1: 第二咧就系配偶、
0: 配偶啦、
1: 子女、
0: 嗯、
1: 父母、
0: 嗯、
1: 啊，呢啲好亲噶啦。啊！
0: 呢啲直情就系继承人关系，
1: 血缘啊，
0: 系啊，血缘关系啦。
1: 啊，简直嘅话就系一个即系血亲嘅关系，
0: 夫妻啦。
1: 吓、啊，咁啊，同埋咧前项嘅以外嘅同投保人有呢个抚养、
0: 赡养
1: 或者抚养关系。大家话咩叫抚养？咩叫抚养？咩叫抚养？
0: 咩叫赡养？
1: 平辈之间叫抚养。夫妻之间嗰啲扶养，你扶咗我扶住你，你斗咗我斗住你嗰啲，
0: 系啦，就叫哥哥养妹妹咁样，系嘛？
1: 哥哥养妹妹嘅话都系抚养，
0: 都系抚养嘅。
1: 最主要咧，
0: 哥哥同妹妹唔算平辈。
1: 系啦，抚养咧就系、是。 最主要是夫妻之间。
0: 哦，主要是夫妻之间。
1: 即是老夫老妻那些、嗯、你不够钱使我就俾份你啊，你不够钱使我就俾份你。即是这种好和谐那种的扶养关系的啦。
0: 本身这些钱都共有的啦，法律上来讲啊，所以就扶养啦。
1: 即使是共有的话，那些钱其实夫妻之间我认为啊，夫妻共同财产它是一个真命题，但是在一个真命题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都有，你有没有发觉有一个哪个支配的问题，
0: 都有例外问题，
1: 是吗？不是例外，是哪个支配的问题，
0: 即是哪个拿住。
1: 好少的夫妻，好少的夫妻是各自的钱各自使的。
0: 因为我们家庭里面是没有财务的嘛，所以、
1: 通常我都是放在一个
0: 没有财务这个岗位，
1: 通常 都是放在一个兜那里，就是其实我们
0: 你拿点我拿点嘛，
1: 通常就放在一个兜，放在柜桶，即是以前放在柜桶，现金的年代放在柜桶，家人的话其实就是银行啊，咩回事呢？电子存折咩回事呢？就系、是，唉，无论时代点变，有一样嘢其实都系不变嘅，就系、是、老公要俾家用。
0: 唉，对啦，嗱，好啦，咁到呢、這个抚养啦，就父母对仔女啦，
1: 爸爸妈妈对子女嘅话，
0: 即
1: 系
0: 老嘅对细嘅，咁啊赡养咧就调转啦，
1: 系啦，
0: 就细嘅对
1: 细嘅 对
0: 上一辈嘅老嘅，
1: 乱嘅对老嘅，
0: 乱嘅对老嘅，赡养父母啊，
1: 呢啲即系只系形成呢啲咁嘅你养我，我养我嘅关系，无论系向上养嘢，或向下养嘢，或平辈养咁啊吓，
0: 都有叫做保险关系嘅，
1: 无论点养都好，呢种都叫做系有一个咁嘅利益关系，而且嘅话咧就。屋企成员，佢即系一定，即系点样都好啊！佢呢啲都系要家庭成员同埋近亲属，
0: 系
1: 先至嚟认为有一个保险利益关系。
0: 即系始终都系个家人啦。
1: 啊，冇错啦。咁、如果收养嗰啲，即系收养嗰啲细蚊仔咧，收养嗰啲细蚊仔嘅话，佢嘅话喺法律上我哋都推定佢系有一种咁近亲属关系，但系要完成一个收养手续咯。
0: 对，即系佢要合法先咯，因为佢收养上成日，佢已经系一个合法佢嘅叫做监护人啊嘛。
1: 因为佢哋本身冇血缘关系啊嘛，但系如果佢哋形成咗一个合法嘅收养关系，我哋就认为佢即系形成咗天然上嘅感情同埋一个利益上嘅一个捆绑。
0: 系啦，咁啊，仲有第四类。
1: 第四类呢、
0: 就是、
1: 其实就是关键啦，就是同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
0: 劳动者，咁即其实就是个人雇主同埋
1: 雇员之间去投，咁呢个先是保险利益。咁所以呢呢、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保险公司话喂你当时冇保险利益，因为点解你当时喺
0: 投嘅时候佢未系你嘅员工。
1: 係啦，咁但係呢就刘某嘅继承话唔系喎，其实当时刘生啊已经按足，即已经攞到咗公司嘅 offer 啦。
0: 哦，
1: 已经按照公司嘅要求去做体检啦。
0: 嗯，
1: 虽然话冇话
0: 书面合同，
1: 冇话书面合同，但已经存在呢个事实嘅呢个劳动
0: 关系。即系我理解系咪已经有一个口头上边嘅承诺，形成咗一个口头上边嘅合约咁啦？嗱，我招你，
1: 对，
0: 我又要去做体检啦，
1: 对，
0: 已经有下一步嘅动作啦，
1: 对，
0: 实质性嘅推进啦。
1: 因为喺现实上，我哋应该要考虑好多问题啊。就是有时个劳动合同啊，
0: 嗯，佢签订嘅时间
1: 可能会迟于佢实际已经入嚟做嘢，有啲人做咗嘢，唔系嘅话，点解法律上会出现一种情形嘅话，就系、是、超过咗一定嘅时间，佢帮你做完做坏嘢之后，你唔签订劳动合同，要对企业进行处罚咧、要进行双倍嘅赔偿咧、其实佢就系认一样嘢，就话喺法律上就承认一种事实嘅关系，就系、是、事实嘅劳动嘅关系，你。如果样样下，因为喺劳动合同嚟讲，劳动合同只不过一种形式，
0: 系
1: 一种形式。劳动合同嘅签唔签订同你哋之间有冇劳动关系嘅话、其实系唔系话划等好嘅。
0: 个
1: 人已经入咗嚟啦，已经听住个老细嘅安排，喂做乜做乜做乜做乜嘅话，咁其实呢一种就已经系。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的形成、而不需要说一指纸面上的东西去做一个这个形式上去确认、所以的话这个案件法院最后就判决，他就说喂你这间公司他跟刘生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已经成立于刘生体检合格之日、因为为什么呢，这种工种可能他有一个特殊性的话，就是说喂你睇见合格咗嘅话，我哋就招你啦，你就实际就过嚟做嘢啦。而呢种嘅话，佢唔受我哋所讲嘅书面合同嘅、书面合同喺呢、这个喺呢个法律关系嘅形成当中，佢唔构成任何障碍。亦即是话，好可能佢系刘生入咗嚟之后，
0: 系
1: 15日签，一个月签，甚至乎老细戆居 ，HR 嘅话亦都唔负责任。 做啊做啊，咁嗰个人咁熟面啦，喺度已经做咗成年嘢，哎呀死啦，先嘅成气冇同佢签，
0: 原来未同佢签
1: 劳动合同，冇同佢签劳动合同。当然，如果嗰个员工佢反起水嚟，佢可能要求你公司赔偿，呢啲系我哋另外讲嘅，另外从法律关系啊、但系影唔影响佢哋之间嘅劳动关系已经成立系唔影响嘅。此时此刻佢已经喺保险期内，此时此刻佢已经系公司员工，此时此刻如果佢出咩事嘅话，
0: 呢度咧其实我就
1: 已经要

0: 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就认为嗰个劳动合同已经成立啦。但系咧婚姻咧佢又唔系咁定，你摆咗走。我哋成日讲个祖先认咗仓埋香，祖先认咗摆晒走，亲戚朋友全部认晒，未领结婚证嘅，
1: 就
0: 系
1: 唔系法定嘅，
0: 唔系法定嘅夫妻关系。
1: 好啦好啦，咁我哋咧今日节目时间有限，同大家倾到嚟呢度。嗱，咁所以我哋聚焦翻喺劳动法上边吓，咁我哋下星期四咧继续同大家嚟拆解呢个案例。我相信其实好多嘅企业主会关心，尤其啲中小嘅企业主，咁啊想喺呢一个嘅经营过程当中，利用保险嘅方式嚟去降低一啲提前事前降低一啲嘅风险。
0: 好多人都表示关心，关心又点咧？关心嘅话就继续听啦。
1: 系啦，所以下星期四同大家嚟继续倾啊！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而家嘅时间系中午嘅12:02。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㗎喎。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9: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1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9: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9: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1: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是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的，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是修复失败，啲钱就白洗，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来了，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的。牙齿种返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2: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3: 下面请听长篇。

0: 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林翻到王府，卸咗盔甲，换翻黄袍，就升座银安殿。文武官员照例站立两旁啦。杨林话啦：
2: 人嚟，将响马带嚟问话。
1: 一阵间，秦琼就俾人哋带到上嚟，跪喺台阶下边。杨林话啦：
2: 大胆响马，你劫咗头一份皇冈，因咩事又嚟到登州？要第二份皇冈啊！你带领咗几多党羽埋伏喺边处？你已经被擒，仲唔快快从实招来？
3: 我老实讲你听啊，今日我哋人多，头一份皇冈分完啦，我剩翻冇几多，故此我独自一个人嚟到登州，要第二份皇冈。你好汉老爷既然被擒，要杀要剐，任凭你啦。
2: 好大胆！徐芳、徐元亮，
4: 系在，
2: 你哋再仔细睇一睇，小孤山劫黄冈嘅系唔系佢？
3: 阿爹，冇错系佢。如果唔系佢，佢敢嚟登州要第二份皇冈咩？
2: 好，既然系佢，全令开一斩，
1: 啪，掉咗支斩令落嚟。当时刀斧手将秦琼推咗出去。呢个时候，旁边有个人开声啦，佢话。王爷且慢传令，卑职有说话回禀。杨林一睇讲说话呢个人，原来是上官迪，他就话啦：
2: 你有咩事啊？讲，
3: 请示王爷，响马嘅巢穴喺边处？王爷问咗未呢？
2: 哦，
3: 佢哋有几多人马？王爷又问咗未啊？
2: 呢一层啊，
3: 庄银收埋喺边处？王爷问咗未呢？
2: 老夫冚冷未问过啊。
3: 既然冚冷都未问，做咩王爷你就下令行刑呢？咁黄冈嘅事岂唔系依然落空？依照卑职嘅意见，王爷你快啲叫人将佢押返嚟，仲要审问清楚。唔知道王爷意下如何呢？
2: 哦，哈哈哈哈，人嚟，将响马再带上嚟。
1: 咁刀斧手又是将秦琼带上银安殿。呢、这个时候秦琼个心啊，嘿，真系急啦噃。佢谂杀咗我就冇事啦，我不过落得一个响马啫。如果再嚟三推六问，万一俾佢哋睇出我系茶花块面嘅，追问啲实情上嚟，咁就弊弊冇咁弊啦。一时间急到秦琼汗流满面。好啦，刀斧手将佢推到嚟殿上，跪喺处。杨林话啦：
2: 上官迪，你去同我仔细咁问下佢。
5: 遵命。上官迪行埋去一睇，睇出破绽嚟啦。因为秦琼先头打咗一轮，出咗汗，块面上嘅颜色就有啲花咗。上官迪叫人攞水嚟将秦琼块面洗干净，哎呀，原来系秦琼，即刻禀告杨林。杨林吩咐放开秦琼，亲自问佢为咩要假扮响马。秦琼话：
1: 因为济南府忽然接到王爷嘅加急文书。我哋先至知道原来黄冈被劫，王爷俾嘅系两个月嘅期限，要人赃并获。我哋将军俾咗历城院一个月嘅期限，又系要人赃并获。知院冇法子，

咁先諗起卑职，因为卑职喺当年充任我历城院嘅班头，曾经破获过几件案，知院去面见镇台将军，指明要借卑职返去县城捉贼办案，限定半个月，又系要人赃并获，如果唔系就身家难保。咁又点呢？卑职只有遵命办理，到处去查访，点知消息都如同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而家期限已经过咗，逼到卑职走投无路。咁先至諗起呢条蠢计，画花块面，冒充呢个情达尤金嚟到激嬲王爷，王爷将我捉住杀咗啦。咁我一死，一来可以同王爷消气，二来可以救返我年老嘅亲娘，第三仲可以保存济南府120多名文武官员嘅性命。故此卑职假扮响马前嚟销案，万万冇想到俾上官迪睇出咗破绽。以上所讲嘅乃系卑职嘅实情，今日喺王爷面前甘愿领罪。呢一番说话将杨林讲到哈哈大笑。上官迪话啦：王爷，秦琼所讲嘅说话你听清楚啦嘛？杨林话啦：唔怪得佢叫做才专诸似孟尝，实在系个孝义之人啊。好，秦琼，就睇在你嘅面上，我赦免咗济南府历城院合城文武嘅罪，云政使再急速发一道公事去济南，将秦琼茶花块面假扮响马嘅事讲明，饶恕佢哋无罪。遵命。秦琼话啦：王爷格外施恩，卑职先代佢哋多谢王爷。秦琼，你唔系话呢班响马而家仲冇下落咩？老夫就派你专办王刚一案嘅差官，唔限定日期，只有一件，无论如何你都要将王刚同我搵返嚟。王爷既然施恩放宽期限，卑职必定能够人赃并获。好极啦，你起身。多谢王爷。秦琼叩头起身，企喺一边。杨林问起秦琼当差嘅经过，秦琼系对答如流啊，应该讲嘅含冷讲，唔应讲嘅一个字都唔讲，佢真正啊。杨林越听越喜欢，佢就话啦：你既然叫做神拳太保，嚟，你打路拳等老夫睇下。咁杨林企起身行出去外面院子，咁自不然有人摆好金交椅佢坐啦。杨林坐落，后面有人撑起一把杏黄伞遮住日头。文武官员喺两旁垂手站立。秦琼抖擞精神啊，打完一路黑虎拳，面不红气不喘，嚟到杨林面前跪低，佢话：卑职在王爷面前献丑了。杨林竖起两只手指公，哈哈大笑。他心想：啊，我如果有个仔是这样的，平生之愿足矣啊。他就说了：秦琼，你不愧为神拳太保，果然是好拳法。人来，将他的金装简拿过来。秦琼，你再打路简俾老夫睇下。秦琼遵命接过金装简。秦琼諗啦：老鬼杨林整定你今日要命丧我手啦。等你睇到入神啦，我就施展秦家嘅绝招，打你一下杀手锏，攞你条命。于是佢一招一式，认认真真咁打起嚟。

0: 打下打下一諗，哼，唔得㗎唔得㗎，我呢个杀手揀得出去必定能够将佢打死。不过佢哋已经知道我係济南府嘅武功郎，必定要禀奏朝廷。咁样一嚟，不但连累咗我全家老小，就係济南府历城院嘅合成文武官员亦都会有罪㗎。唉，算啦，今日放过佢先，等有机会啦再将佢打死同我爹报仇啦。杨林见到佢呢对简打得风雨不透，不禁连声赞好。秦琼打完呢路简，佢行过嚟话：卑职献丑，请王爷指教。据老夫睇嚟，连呢一手简法系经过高人传授嘅，就算系嗰啲有名嘅上将啊，亦未必系你嘅对手。可惜你不过系一个小小嘅武功郎，埋没咗你一身嘅好本领啦。可惜啊，可惜啊！嘿，今日老夫认真高兴，嚟嚟嚟，跟我一齐去后边，老夫有说话同你讲。咁啊，杨林叫埋秦琼、上官迪一齐出咗后殿门，就行去后院书房啦。入到去，杨林居中坐落，佢话：秦琼，你坐啦。哎呀呀，王爷面前焉有卑职嘅座位？今日将礼节冚唪免去，随便坐。上官迪就话啦：二哥，王爷叫你坐你就坐啦。秦琼咁先至多谢咗坐落。杨林又话：上官迪，你都坐低，一嚟买酒，今日我哋要痛饮一番啊。好快脆酒菜摆齐啦。秦琼嘅心啊諗啦噃。啊，呢、這个老鬼想点呢，咁嚟款待我。酒过三巡，杨林话啦：秦琼啊，前次你夺回啲珍珠，救咗上官迪，呢啲珍珠乃系我嘅，我而家要多谢下你。王爷，呢啲都系凑巧嘅事情啫，王爷咁样讲实在唔敢当。今日我哋系初次相见，亦系我哋两个有缘分，我唔将你当做外人吓。而家当住上官迪嘅面，索性讲一讲我嘅心事。秦琼，我要将你收为义子，做我嘅十三太保，你点啊？各位，杀父仇人要收自己做义子噃。秦琼应承唔应承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5: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4: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啦。
5: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4: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5: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4: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 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二十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0，两樽是$115，三樽$160。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8: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是阮君。最近有一条保险圈的新鲜事，好像众安保险2026年度上半年宠物险的保费同比增长 22.7%， 达到了6.97亿，哇，接近成7亿，服务超过161万名的养宠人，还推出了全国首款的鹦鹉医疗保险，真的觉得很新奇。狗仔的保险呢，我们就听过了，雀仔的保险真是第一次听，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讲讲宠物险为什么会火的。当然我们不形成任何的保险推荐。咁可能好多人呢係冇咩印象，五六年前呢宠物保险呢其实仲係一个冇咩人去问啊，或者冇咩人听过嘅小众产品。但係佢而家嘅增速放喺整个保险行业非常亮眼。行业数据显示 ,2026 年全国嘅宠物保险保费只係5000万 ,2025 年呢就达到咗30亿到35亿啦。五年嚟增长60倍。今日同你倾倾下，咁保险呢一类型嘅宠物保险点解会火嘅呢？咁先讲下保障内容。简单啲嚟讲呢，宠物保险就係同啲猫猫狗狗上嘅医疗险啦。逻辑呢就同人用嘅医疗险差唔多，先係睇病，后面係报销。咁喺保障范围入面呢就使几多赔几多。前呢主流嘅产品分三种，一种係意外伤害，涵盖骨折啊、跌亲啊、唔食异物啊、烫伤烧伤啊呢一类突发嘅状况。一个呢就係常见嘅疾病，肠胃炎啦、皮肤病啦、呼吸感染啦，呢啲宠物高发嘅问题。仲有理赔报告显示啊，消化系统急症亦都系理赔最高嘅病种啦。咁啊，猫咪嘅理赔案例占咗有40%，狗仔咧就更加系接近70%。三个呢就是重大疾病，不少升级款的产品会覆盖动物的肿瘤、心脏病、肾衰竭这些老年宠物常见的重症。为什么这两年宠物保险突然间就火呢？原因有三个。第一呢，无非就是宠物看病很贵的，普通的肠胃炎检查加开药要少就几百元，多就成千元的。如果骨折手术、肿瘤切除，哇，喐不喐一两万，甚至单笔重症的理赔达到过38000这样的案例。有不少产事官就说了，哎，自己病都可以顶一顶，只猫打个黑痴即刻要医院了。第二个呢就是宠物的家庭角色变了，现在城镇犬猫的数量超过了1.26亿只，宠物早就已经从看家护院变成了家庭成员了。投保人呢就是90后95后就比较多，占比超过60%，年轻人更习惯用保险去转移宠物医疗风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2015年前后那波的宠物热入面领养的那些猫狗，现在正在进入到集中的老年期。2025年底全国7岁及以上的老龄犬猫已经超过了3000万只，宠物年龄越大患病风险就越高，医疗支出就会增加，保险需求就会上涨。业内统计，未来3-5年宠物保险的行业规模有望企上50亿。咁目前呢，国内超过95%嘅宠物係冇买任何嘅商业险㗎。咁而喺欧美成熟市场渗透率呢到10%-40%之间，呢个呢就係差距中间呢见到市场嘅增长空间啦。 当然行业发展仲需要经过两道门槛同埋挑战。第一是宠物的身份识别难，国外技术就用皮下芯片，国内主要靠秘密同埋将相例核验，存在骗保风险。第二是宠物医疗标准法不足，不同的医院收费差距好大，定价同埋理赔容易有争议。不过行业都在逐步规范，比如有的平台就推出诊疗规范之后，合作医院单次平均诊疗费下降了两。

0: 成幾，俾未來嘅定價同埋控費打咗基礎啦。講到底咧，寵物保險從小眾走向熱門，折射嘅係人同寵物嘅關係。當然，其實咧亦都係折射咗現代人生活嘅方式同埋生活嘅新選擇。當呢啲毛孩子被當成係屋企人，佢嘅一份健康保障自然而然就會出現噶啦。你又會唔會同你屋企嘅呢啲毛孩子買保險呢？
1: 本環節由禪城區金融發展促進中心特約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只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同小朋友交流点样去同好朋友和平相处，或者同好朋友有更好的关系。其中如果我小朋友交咗个坏朋友呢，即作为我哋家长会觉得点解你同呢个人做咗好朋友之后呢就返嚟学识摁脚啦，係咪，或者返嚟学识讲一啲唔啱听唔适合嘅不文明嘅语言啦。
5: 当你嘅小朋友交到一个坏习惯好多啊，喺品行上面有啲缺失嘅呢啲小朋友嘅时候，咁我哋首先就要同我哋嘅小朋友讲，你同佢交朋友，你点解愿意同佢交朋友呢？
4: 哦，明白了。
5: 先听下小朋友自己点讲先，可能呢个小朋友有啲优点我哋系唔知道嘅，咁先听下小朋友睇中佢嘅系边一方面，或者我觉得佢玩呢个魔方好犀利，或者佢喺堂上边发言嘅时候，佢系成日得到老师嘅呢一个赞赏，佢个谂法是跟我们与众不同的，或者他的观点是我们很多人都想不到的。这个时候那我们就会肯定了，哎，没错，这个小朋友都有他的长处，这个是优点来的。但是听说好像这个小朋友你跟他玩了之后好像有些坏习惯形成了，是，是不是这个小朋友里面都有这样的习惯呢？
4: 还有我们都会评判，就是我们小朋友其实可能他都有个判断标准，他知道他说这些说话是不文明的了。
5: 是，
4: 但有时候为了去我们说讨好，或者我想同，因为你呢个人我好欣赏，想同佢做朋友，所以我又同佢讲一模一样嘅说话。
5: 系啦，通常就会咁。咁呢个时候咧，就听下佢点讲啦。如果佢都意识到嘅话，咁我哋就要及时咁去引导啦。个你个同学系有优点嘅，我哋要学习。但系咧，佢有佢个缺点。咁首先我哋缺点系唔学嘅。咁可唔可以通过你同佢做朋友嘅呢啲力量，去帮佢去改一改呢啲缺点咧？就大家一齐进步咧。
4: 冇错。
5: 即万一如果真系呢个情况越变越坏，可能坏习惯学得越嚟越多，好嗰啲优点可能自己都冇学到嘅时候，可能我哋呢个时候就要适当咁引导我哋嘅小朋友，先暂时保持一定嘅距离先，先冷静一下先，自己谂一谂先，证明咧呢个小朋友喺人哋同人哋相处嘅时候，佢系冇自己嘅主见，冇自己嘅底线，就受人哋嘅影响好大，呢个时候我就建议就冷静咁样。远离呀，
4: 系，同埋亦都睇翻我哋自己小朋友究竟佢需求嘅系乜嘢？点解对方咁吸引佢讨好型？会唔会系呢种？都要了解翻我哋小朋友佢嘅需求系咩？佢根源系嚟自边度？有阵时佢呢种嘅需求唔一定系对方影响咗佢，而系咁啱对方出现咗呢种嘅特质，好吸引到佢。
5: 系啦，
4: 有可能嘅。咁当然，我觉得大家亦都可以请教老师啦，因为毕竟老师亦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学生，同埋更多嘅时候同学生相处会知道佢哋嘅相处方式。
5: 即系如果喺呢一个问题上边，我哋作为父母都冇办法去引导嘅情况下边，我哋都建议揾翻教小朋友嘅老师，去了解更加具体嘅情况。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咯，大班等我请啊！
1: 一个月10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4: 喂喂，各位业主，你知唔知当年嘅豪宅区咧，依家系点样噶？唐代刘禹锡喺乌衣巷入面咧，就似乎有关于楼市泡沫嘅千年预言啊！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果你问我唐代有冇房产观察报告噶咁，嗱呢啲咪系咯。当年咧，朱雀桥边全部都系豪宅嚟嘅，而家生满晒野草啊！王道谢安屋企嘅燕子，依家都飞入咗普通人屋企度，喺度筑巢啊！乜嘢叫做沧海桑田咧？你话夕阳斜，粤语系咁样读噶。粤语嘅呢种倾斜感咧，就好似时光流逝一样。所以正如长辈们教落啦，没有永远的繁华嘛，只有永恒的变化。今日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再见。
5: 开心听，
2: 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5: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6: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冇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佢嘅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这牌子嘅产品好洗好用，咁先至系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嘅产品返去派俾啲街坊，佢哋个个都好鍾意我呢隻牌子嘅洗涤用品㗎。所以我认为我係一个尽心尽力嘅品牌经理，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係阿芬，我啱先所讲嘅嘢其实真係好假㗎。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真係好好假
5: 㗎。阁下现正收听緊嘅係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5: 有你捧场，一定得。

咁听住呢首歌叫一个人睡啦，大家当然明白究竟佢想表达嘅咩意思啦，即係嗰啲有冇人陪自己嘅问题啦。咁而返到呢，可能有啲朋友话佢话喂唔难，无论你一个人睡、两个人睡、一扎人睡都好，最大嘅问题根本最近都冇乜得睡咁样。咩叫冇乜得睡啊？咁意思即係话可能都冇觉好瞓啊咁样。咁提到瞓觉呢，其实都好多嘅字眼啦，好多嘅话题喺里面。例如我哋有时一接触到身边嘅friend 啦、长辈啦，佢都会问你嘅，话你琴晚几点钟瞓啊？喂，点啊？近排瞓得好唔好啊？咁样啊？你系一觉瞓到大天光，定还是系辗转难眠，或者辗转反侧到天光咧？咁有种讲法系咁讲嘅，就话人生咧有三分之一啊，系咪咁准就唔细究啦？但系应该都大致上差唔多嘅，即系有三分之一到啦咁嘅时间咧，话系喺铺床上面，咁可能你都会听过呢个讲法。咁但係係咪下下都瞓得着呢？咁又或者係咪个个都想瞓觉呢？又未必嘅。咁而家喺床上面呢，多数就话喺床上面啦，玩手机嘛，咁都叫做喺床上面嘅。咁今日我哋要讲嘅主题啦，先多谢你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我係郑聪，今期嘅主题就係写出嚟就係睡觉啦，睡觉粤语我哋少啲啦，即少啲咁讲啦，喂係时候睡觉啦，咁甚少咁讲，多数都係讲係时候瞓觉啦，就係、是、瞓觉。咁我哋会问下大家啦，即係如果提到瞓觉未必要真係即刻就即係你点样扯到同瞓觉有关都得嘅，你会諗到啲乜嘢词呢？粤语里面我哋会讲嘅词同瞓觉有关嘅，你会諗到啲咩呢？都欢迎你啦，就可以留言啦，佛山加花生板块讲讲你諗到嘅东西。我哋成日都话祝愿人哋啦，就食得系福，着得系禄，瞓得就生肉咁样，希望大家都有觉好瞓啊。

得卡球啊，只歌系讲瞓觉。James 啊，我们要睡觉啊嘛，咁啱先啊，人都系要瞓觉啦，梗系要瞓觉啦。二手玫瑰留言咧就话，等到蚊瞓，都未等到聪哥讲话一齐打边炉咁。我都话嗰句啦，我成日惊我约打打边炉打唔得闲嚟，咁好淤啊嘛。依家都成日都话啦，摆酒就好容易啊，请酒难啊嘛。个个唔嚟，到时我望住咁多嘅窝底，咁多嘅送菜，咁几尴尬咧，咁咪费事约你哋咯。讲翻呢个啱先讲话有咩词咧？第一反应一定都系呢个噶啦，瞌眼瞓。我以前有个朋友好曳啊，成日都跟住佢又系公司嘅翻工咁样，咁佢话呢排睡眠质量差咗，话系咩？有冇谂下咩原因？佢话因为老细好少嗌开会。我又有啲道理喎、啊。如果唔系起码，嗱，假如老细每日都嗌佢开会，以佢嘅性格嘅话，每日佢都可以恰一段时间。当然我唔系叫大家开会嘅时候咁样，亦都唔系每个老细啦都有能力令到员工喺开会，即系佢一开会大家就会瞓着咁样，亦都唔系话好多嘅啫吓。具体问题佢咧分析啦。呢、这个瞌眼瞓三个字咧，粤语入边咧，瞌粤语嘅入声字啊，发第一声。眼发语第五声，瞓昏瞓瞓第三声。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合埋眼瞓一阵咯，即系打瞌睡、小睡片刻。咁、例如做个例句就话：喂，我晏昼咧瞌咗一阵眼瞓啊，反而今晚好精神咁、啊。你几时会瞌眼瞓咧？通常你唔够瞓，你又未到正式瞓觉嘅时候。例如你翻工啦，食完饭之后坐喺个位度，咁眼皮越嚟越重啦，咁你有啲瞌眼瞓啦。或者你坐车啦、地铁啊、巴士啊咁样，咁瞌眼瞓有时真係会坐过龙㗎，唔知有冇试过就即係话喂到站㗎喎，醒已唔係嘅咁。係啦，咁如果係巴士嘅年代坐得多嘅时候，就话要返返我对面马路度坐返几个站返去。地铁都系嘅咁。瞌眼瞓同埋瞓觉最大嘅唔同就係瞓觉系正式嘅长时间嘅睡眠。咁瞌眼瞓啦就好少有人讲话啊今日瞌眼瞓瞌咗六个几钟咁。依家精神啲啦，哇！大佬六个几钟你嗰啲仲叫瞌眼瞓，直头叫瞓觉啦，咁所以系唔一样嘅，唔正式嘅瞌眼瞓啊。瞌眼瞓通常好被动嘅，即系你唔系特登想瞓，而系你顶唔顺瞓着咗咁样。

0: 有我在，放心吧。
1: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2: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2: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3: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

0: 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这一款的产品它是有不同的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的好评，吃过都真的令人翻寻味，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现在正是原池母蟹丰满鲜甜的时候，想吃头啖鲜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了。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
3: 讲越掂，多谢大家留言啦，同埋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有啲唔同嘅打 call 啊、打卡啊等等嘅互动啊、领下福袋啊，诸如此类咁样嘅。咁其中一种留言都成日讲到话早睡早起身体好，系啱嘅。歌都有得唱啦，呢首请你早睡早起。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DJ 郑聪，精彩直播。
3: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6: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第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7: 我就系送水龟哥艾神啊！
8: 我系萧华坚，
9: 我系他爷，
10: 我系来多一份啊！
11: 我系朱柏姐姐，
12: 我系刘思贤。
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镜点完美嘅。

0: 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2: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2: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7: 郑聪，越讲越掂。
9: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6: 越讲越掂。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歌仔都有得唱啦，只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咁系嘛？其实各位啊，有冇试过只差一点点嘅呢种错过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提刀成男装。崔胡啦，教你点样优雅咁怀念错过。提刀成男装，唐·崔胡。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代最靓嘅错过文学，仲唔系你？嗱，旧年嘅今日，佢块面咧，好似桃花一样咁红啊！今年嘅今日，人呢？只有桃花仲喺度笑緊。笑春风，粤语係咁样读。呢种粤语嘅轻快呢，好好咁反衬出咗嗰种失落啊。確实有啲美好就係因为错过先至成为永恒㗎嘛。你同意吗？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傾过。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緊嘅係，你收听緊嘅係
3: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0: 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听住啦，就宁愿晏啲瞓。今日咧话题咧就系、是、讲紧睡之后瞓觉啦。咁粤语讲嘅就系、是，我想嗌大家讲下话有啲咩谂到嘅词啊，咁样嗰啲话等到蚊都瞓啦。我仲啱先讲嘅瞌眼瞓啦，啊晏啲瞓都系啊，粤语都好兴讲晏啲瞓。咁啊，讲住话宁愿晏啲瞓啦。如果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嘅观众啦，都值得为呢位微信用户啊冰墩猪啦就点个赞啦。嗱，呢啲咪人间有好工友咯。佢话晏昼上班工友嘅款待有五粒栗子，如果我冇睇错，应该系熟咗嘅吓。咁有咗呢粒五粒栗子，晏啲瞓都抵啦，系嘛？最屘系顶个工友夜班定系点咧？咁讲真啦，你话眼唔眼瞓嗰啲咧，除咗人嘅生活习惯，有时叫做身不由己啊。即系譬如你真系好多嘢做，咁啊冇计啦，要晏啲瞓啦。咁你想早啲瞓都唔得。咁即系等于有个时期咧，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包括譬如话，特别系我太太啦咁样。咁佢如果系小朋友刚出世嘅时候咧，譬如听广播有啲都知道啦，即系凑细蚊仔，特别啱啱细细个嗰阵，边啲有得你早瞓嘅？咁所以都好兴讲嘅。譬如你问翻另外一个凑细路嘅妈咪或者爸爸，你同佢讲话，喂，咁夜你都仲在线嘅，未瞓嘅咁。跟住佢话边有早瞓啫，个衰仔啱啱先至赖屎，同埋话要喂奶。跟住咁，你有时都要注意身体、啊，有机会嘅话早啲瞓，就早啲瞓，发梦啦、啊、你。呢个时候我哋会讲啦，一讲到瞓觉里边，有时讲嘅早啲瞓，或者话喂你朝早其实唔一定要早成咁啊，四五点起身我瞓晏少少，发梦啦、啊，边有得瞓晏觉啊？阿祖阿 B 啊，铲醒你啦咁啊，例如嗰啲啦，即系你有时睡眠唔系你揸装嘅，唔系你话是一定系早几点钟瞓，几点钟醒。虽然我哋都知道点为之好吓、啊，即系有呢种可能嘅。咁呢个时候我哋会用粤语讲就系发梦。咁发梦如果系普通话嘅话，你更多会叫做做梦咁样啦，系嘛？我普通话麻麻地啦，就大概系呢个意思，做梦咁样啦。系咪 M E N G M E N G 梦咁啊？实际用法，总之就有几种。第一种就字面意思啦，即系你瞓觉嘅时候发梦。我琴晚发梦啊，梦到我旧阵时嘅一个同学、叫做小红啦，咁即系譬如咁啦。呢种就系真系讲发梦啦。咁另外一种咧就引申出嚟意思，就讲紧你谂埋嗰啲即系不切实际嘅嘢，妄想嚟嘅，冇可能嘅。老细日日都话加你人工，发白日梦啦你咁。咁你可能就会讲啦，你发梦啦，边有可能啊？粤语都好兴讲到嘅。几时会用发梦咧？例如你见到人哋谂啲唔实际嘅嘢啦，你就会讲啦，你发梦啦你。又或者你自己会谂一啲比较遥远啲嘅目标，咁呢个时候可能都会自嘲一下嘅。即系讲完一大抽，同埋你嘅好朋友讲完啦，跟住话你话我系咪发梦咧吓咁样？所以发梦同埋瞌眼瞓当然系唔一样啦。即系瞌眼瞓，其实讲真，身体需要嚟嘅。咁发梦都可以话系心理嘅需要嚟嘅。你瞌眼瞓咧，就系你真系想瞓啦。至于你发梦咧，其实谂嗰样嘢都系你几想做到嘅。

阿王主持就话郑聪好衰讲栗子，点解好衰？我最中意食栗子，唔系我讲栗子，系有个人影俾我睇，有堆栗子，系啲工友俾佢嘅。我点知道你好中意食栗子咧？啊，你可以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度睇睇嘅，咁佢有五粒栗子就好靓嘅。

0: 王玉鼎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
2: 别换台，
3: 想要消暑假油腻，整翻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8: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

0: 油默脫自駕首發團，嚟緊11月20日正式啟程，時長一共8日7晚 ，DJ Ken 將會帶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備硬派越野車，挺進窄密公路，一路風光，隨停隨拍，將自駕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滿，就係、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默脫嘅秘境，從神霧到星空嘅完整模樣。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默脫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系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1: One two three, 面懵懵啊，面懵懵。
2: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2: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阿面懵懵，阿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到你啊，到你啊。
2: 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3: 越干越掂。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话题讲紧就系睡觉啦，瞓觉嘅。咁而除咗啱先讲嘅一系列嘅词之外咧，当然仲有一个啦，亦都一定会谂起嘅就系眼光光。因为普通话就冇咁讲嘅，即系话哎呀，你干嘛？昨天晚上又眼光光啊咁样。咁可能佢会问你什么又眼光光啊咁。但粤语我哋系会咁讲，眼光光嘅夜晚啦，系特别漫长嘅。可能你会谂起好多嘢嘅，谂起以前嘅人啦，以前嘅事啦，以前嘅自己啦咁样。咁可能你仲会后悔啦，会担心啦，会有所期待啦。咁但系可以肯定嘅就话，长辈啊或者身边喜欢去安慰你或者帮你去即系疏解呢啲东西嘅人都会话俾你听，喂冇嘢嘅，你点样眼光光都好啦，天光之后你都会发现，无论你琴晚谂咗成晚，今日你都唔会改变嘅，就系继续太阳都会升起身。咁当然你会同佢讲话，实际嚟讲太阳都系升起身，咁主要话俾你听，日子仲系要面对现实，仲系要继续走落去。所以要努力啦，向住好嘅方向諗啦，咁样。咁当然啦，面对现实啦，就黄珠持话叫佢俾晒啲栗子我，咁样。你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度搵嗰个post 咗五粒栗子出嚟嘅，问下佢你话可唔可以俾晒我啊，咁样。咁我諗佢都系会同你讲就系啱先讲嘅歌词囉，即系你都系发梦啦，咁样。咁当然啦，发梦另一个角度睇，其实发梦唔一定系唔好嘅。之前话斋就系发梦咧，其实都几好添，甚至乎因为你发梦代表你有想象力啦，有希望啦，有你想要嘅嘢啦，譬如嗰五粒栗子啦。最惊就话你连梦你都唔敢发咁样，咁就非常之唔好。咁所以鼓励人嘅朋友都系咁讲啊，你唔发梦你就唔会去追，你唔去追你就永远都得唔到。所以间中发下梦咧，好事嚟嘅。咁当然啦，祝愿各位都可以梦想成真。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校长简单讲三句。
4: 哎呀，妹，冻柠茶酒甜咖啡唔该，再加多份西多士，我要好多好多嘅糖分嚟急救。
5: 哇，哎呀，聪，你今日做咩啊？成个人好似俾人榨干咗咁嘅。
4: 何止榨干，你知唔知我今日开咗个会？
5: 啊，开会几耐啊？
4: 两个钟。
5: 哇，开会开咗两个钟咁耐？
4: 喂，真耐就唔系咩问题啊！啊，就系、是、我哋领导一开头就话啊，跟住落嚟我简单讲两句啊咁。
6: 哎呀，呢句嘢我听咗几十年啦，你哋知唔知啊？简单讲两句呢五个字系全世界最长嘅开群白。
7: 吓、啊？点解啊？
6: 嗱，因为咧一讲就系我简单讲两句，首先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然后再每一点再分甲乙丙丁点。我教书嗰阵啊，校长都系咁讲啊，话简单讲两句，结果咧响整个操场晒住听咗40分钟。
4: 就系、是、我今日个会咧，领导话我简单讲两句啊，跟住咧佢就由公司战略讲到去部门协同，由行业趋势就讲到个人成长，中间仲要加插三个我讲个小故事。我话及住个钟啊，佢系由3点半讲到5点半嘅。
8: 唉，所以话咧，简单讲两句啊，简直系职场最大嘅方言啊！如果领导话我简单讲三句啊，唉，你准备一个钟都唔掂啊！如果佢话咧，我随便讲几句啊，嘿，直接去嗌外卖得啦。
9: 咁你哋有冇人敢递纸仔啊？
4: 吓，递咩纸仔啊？我哋而家连耳读啊都唔敢啊！
6: 唉，讲开又讲啊，我琴日睇新闻啊，有个校长好嘢喎。
5: 吓、啊、咩校长啊？
6: 宁波大学9月11日晚开学典礼，落暴雨啊！轮到校长发言嗰阵啊，雨势突然间变大，你估佢讲咗几耐啊？
4: 1个钟，
6: 三句话。
8: 三句。
6: 校长蔡荣根院士冒雨上台讲，我只讲三句话。第一句，呢啲雨算乜嘢啊？旧年个雨啊，比今年大好多啊！第二句，欢迎大家。第三句，祝愿大家响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响呢度打下基础，成就梦想，成为更好嘅自己。谢谢大家。
5: 哦、啊，咁跟住咧？
6: 跟住咪提前结束典礼咯。 陀门都安全咁有序咁离场啊！
8: 就咁嘅咋？
6: 就咁啊！
4: 喂，呢、這个校长，我要封佢做我偶像啊！
7: 嗯，我都系啊！嗱，佢呢三句话咧有幽默啦，就话旧年嘅雨啊大过今年啦，跟住又有温度、啊，欢迎咗大家，仲有祝福添。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仲要冒住雨嚟讲，讲完就即刻散场，真系够晒简洁啊！
5: 哇，咁呢个校长真系识得睇天食饭、啊。
8: 嗯，我睇到呢单嘢，我都谂起我农场啊。
4: 吓、啊，关农场咩事啊？
8: 嗱，我哋种菜咧，最紧要讲求分寸，系嘛？水多得滞咧，会浸死；水少会旱死。吓、啊，讲话都一样嘅，讲多咗人哋听唔入。讲得少咧，个意思又唔完整。阿校长呢三句说话咧就啱啱 fit 啊！
6: 哎呀，华哥呢个比喻好啊！我教咗几十年书，最叻嘅老师唔系讲得最多嗰、那个，系讲得最准嗰、那个。喂，你知唔知啊？以前啲私塾教《论语》啊，一句学而时习之，可以讲三日啊。但如果个先生有水平咧，三句话。就可以令学生记住一世啦。
7: 诶，咁张婶你即系话长咧就唔一定好，短咧就唔一定差咯、哦。
6: 梗系啦，喂，嗱，你睇下粤剧啊，最好听就唔系长剧，系折子戏。嗱，《帝女花》最经典嗰段香腰啊，得几分钟咋，但系咧唱足几十年啊。
4: 其实谂深一层啊，宁波大学呢一位校长咧，佢又唔单止系讲得短啊，仲系识得谂添啊。
7: 吓、啊，佢谂乜嘢啊？
4: 佢谂台下边嗰班学生淋住雨，又冻又攰，你讲一个钟啊，佢哋都听唔入噶啦，可能仲会病添。你讲三句，佢哋系记住你一世啊！呢、這个唔系偷懒啊，呢、這个叫效率啊！
5: 哦，啱啊！我老豆以前教我冲奶茶咧，就话水滚茶靓，但系最关键系个时间。你冲耐咗咧，啲茶就涩噶啦；冲快咗咯，啲茶咧淡茂茂。三分钟啱啱好啦。
7: 哇，妹姐，你而家连冲奶茶咧都可以讲到人生道理喎、
5: 啊。唉，咁我茶餐厅老板娘嚟噶嘛，我嘅人生道理啊，都系冲茶冲翻嚟嘅啫。
4: 好，我决定咗啦。
6: 决定咩啊？
4: 听日翻公司，我同我老细讲，老细，我简单讲三句。第一句，呢、這个方案我哋可以精简。第二句，会议时间可以缩短一半。第三句，如果唔信嘅话，你试下。
8: 系咪先？嗱，我啊撑你啊，不过准备好封辞职信未啊？你
4: 咁、啊、我谂都系算数啦，我讲下啦先。
6: 哎呀，阿聪，你呢种叫做咩？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
8: 嗱，阿聪，你个领导啊！如果识得宁波大学嗰个校长啊，你哋公司嘅会啊，可能啊悭翻好多电费添啊！
5: 诶、哎，好啦好啦好啦，食翻件新鲜蛋挞先啦、啊。讲咗咁耐咧，你哋有冇发觉，其实简洁呢样嘢唔单止开会啊，生活入边都好重要噶。
7: 咁例如啲咩啊？
5: 嗱，例如你哋叫外卖啦，如果个餐牌写到密密麻麻，你反而真系唔知食咩嘅。如果写得清清楚楚，三样嘢你即刻拣到啦。
7: 诶、哎，又例如好似我追星咁啊，如果个偶像讲嘢非常之长气。我真系会脱粉咯，但系如果佢讲一句，嗯，我哋可以一齐努力，哇，即刻应援佢啊！
4: 又例如阿张婶，你唱粤剧最精彩嗰句通常都系最短嗰句。
6: 阿聪，你啊叻啊，有水平啊！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帝女花》最出名嗰句系乜嘢？
7: 诶、欸，我知道我知道，梗系嗰句落花满天蔽月光。
6: 唔系啊，系驸马啊！
4: 阿张婶，呢句得三个字嘅啫，真系好短、啊。不过咧，听到我起晒鸡皮。
6: 系啊，讲话咧唔系要长，要到肉。嗱，宁波大学嗰位校长咧，三句话到肉。你哋啲领导两个钟，可能一句都唔到肉啊。
8: 有呢个咁特别嘅开学礼咧，希望呢一届嘅新生啊，第日做咗老细咧，都可以传承阿蔡校长呢啲咁简洁到肉嘅风格啦。
6: 有道理。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校长简单讲三句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6: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7: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6: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1: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8: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9: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0: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9: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10: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9: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0: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5: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6: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5: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6: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7: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8: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9: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一眨眼已经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得闲该你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七日嘅国庆假期咧就暂告一段落啦。咁啊，接落嚟提醒翻你，星期六咧系一个工作日嚟嘅。咁啊，所以咧已经有老友记问紧，嗰日节目做唔到直播啊？咁啊，当然会继续同大家跟进翻呢个周末啊。咁啊，当欧国联结束啦，应该五大联赛开始归位噶啦吓。好，咁啊，睇下咧就今日有啲咩倾先。咁啊，包括咧就即系过年又系国足啊，国庆系国足，哇！睇嚟真系表现啊唔系好对版，令到大家嗰个愉悦嘅心情啊受到影响啊。咁啊，上一次热身赛三连败咧，就睇到西班牙名帅金马曹下课嘅。咁啊，呢一次邵佳一啊，又能够挺得住咧？欧国联呢一边恭喜葡萄牙咧，就系提前出线啊，咁啊表现非常之出色啦，特别咧就系冇咗 C 朗之后，哇，好似成队波生晒噃。咁最近咧，我哋睇到啊，咁啊葡萄牙当地咧就系发起咗一份问卷调查啊，但系冇谂到咧，就有70%嘅球迷咧就已经唔希望 C 朗重返国家队噃。咁大家又点睇呢？你又希唔希望再次喺葡萄牙队见到 C 朗嘅身影啊？再睇下郭艾伦呢，咁由于呢就係遭遇到重伤啊，咁依家都未话完全康复啊，咁再加上 CBA 啦，就过多大概唔到10日啊，因为10月16号开波啦，一个星期后就会进入到常规赛。咁你又觉得郭艾伦佢又话唔愿意退役，咁下一站又能够去到边度呢？咁欢迎大家去就以上三个话题，咁摆低你嘅见解，作到佛山街 B B， 问到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睇睇 NBA 季前赛啊，哇啊，咁啊呢段时间咧都系打到如火如荼嘅，佢咧就系比 CBA 咧就系迟几日嘅啫，新赛季咧都会开波啦，都系10月20号前。

然后咧就会开打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季前赛啦，都会系非常之紧凑啦，咁啊每日啦，咁啊都会睇到一啲平台上面啦提供免费嘅信号，啊部分要收费嘅，你就睇住嚟睇系啦，啊有会员嘅，咁啊冇问题啦，你点睇都得，冇嘅咁啊拣啲免费嘅场次睇睇咯。咁啊今朝早咧，我主要咧就留意咗两场波，咁啊都系有咧就系遭遇到重伤，即系嗰个时间好耐啊，唔系话一年啊，系达到529日，另外一位呢是达到400多日的。哇，咁为什么要等咁耐，咁可想而知这个伤呢就真的伤得不是说咁简单的。咁其中睇到杨汉森的队友利拿特呢是事隔529日，咁重新返到嚟波特兰呢度呢就係效力啊。咁36岁呢就係宝刀未老啊。咁帮助波特兰呢一边呢都取得咗非常之唔错嘅表现啊。佢喺上个赛季因为呢就係左脚跟腱完全撕裂，所以呢就係整整缺席咗一季嘅。咁直到今日早上是复出啦，529日咁耐啊。咁返到出嚟佢依然係球队嘅大哥。开场6分钟利拿特呢攞咗11分㗎啦，前4个3分係入咗3个。咁又能够突破呢就係杀到篮底呢就係博到犯规啦。咁第一节呢就打咗9分钟攞低咗11分㗎啦。咁大家留意喎，咁由于啦摩兰特呢就由灰熊转到过嚟波特兰拓荒啊。咁两大后卫点样去分工呢，咁通过呢一场波呢我哋就见到啦。摩兰特是打一号位即是控位，利拿特就打二号位即是分位。全场落嚟应该摩兰特不是很惯啊。我以往在灰熊都是自己攞分的，现在变成了我要控波要去掌控节奏，好像不是很啱打啊。我们就看看啦，因为他上半场就已经有送出了3次失误的了。接下来呢就需要更多时间的磨合才得。再对上的一场季前赛，当时见到摩兰特也送了一球很漂亮的助攻给杨汉森，在篮底就拿分。好啦，这边伤利拿特就529日，夏利不顿都事隔了472日。这一场就是印第安纳流马主场迎战明尼苏达木狼，夏利不顿是打了16分钟攞低了7分6次助攻，提前打卡落班了。因为都是伤了咁耐啦，唔敢用得太尽啦。全场嘅表现只能够讲中规中矩啦。嗰边伤呢我反而觉得哇，呢一队嘅明尼苏达木狼换咗批人返嚟之后好似几赏心悦目噃。因为三球大家知道啦。佢打波其实係好具观赏性㗎嘛，只不过容易受伤㗎啫。咁依家唔知道佢嗰个嘅抗打能力是怎样啊，在黄蜂的时候都很难能够打满一个赛季的。但目前季前赛表现是对板。14分4次篮板同埋7次助攻。华子这边爱华士呢是入了4球3分攞低了全队最高的19分。明尼苏达木狼这边呢 ,112-123 就输了给印第安纳流马的。咁啊，听日早上咧依然会有好多嘅季前赛，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揀一啲你比较关心嘅场次嚟睇啦。咁啊，至于揭幕战系几时咧，都唔需要等好耐啦。就系 CBA 开波 ，NBA 就跟住嚟啦。可能你问，唔系喎，上赛季明明系 NBA 打先做 CBA， 点解依家 CBA 又会快翻个 NBA？ 因为上个赛季有全运会嘛， CBA 呢就係推迟咗先开波嘅，係咁样嘅原因嘅啫。正路嚟讲呢都係10月中两大联赛呢都会展开全新个赛季㗎啦。NBA 早前呢就公布咗26-27赛季嘅一个赛程啦，咁其中呢就係揭幕战啦，係有3场波都係同一日开打嘅。咁分别係塞特人对活塞啊，费城76人对力博啊，雷霆对马刺啊。咁依3场波，哇，咁都非常之有睇头噶。你又更想睇边一场呢？我啊，首选肯定咧就系老詹啦，首秀就系硬仗啊，哇，可唔可以为费城76人带嚟开门红都比较难讲嘅，因为仲要系作客挑战卫冕冠军纽约力博嘅。咁到时候咧就力博将会喺主场
麦迪逊花园球场，升起总冠。

0: 冠军其次，攞呢个总冠军戒指。而詹士同埋啊，即伦布朗啊，咁啊两位新加盟嘅球员啦，将会喺场边睇晒整个好完整嘅仪式啊！啊，一边睇一边，佢哋会唔会谂紧啊？呢、這个赛季都要争取帮费城攞个总冠军先得咧。咁啊，费城整个休赛期间嘅操作都非常之唔错嘅。啊，首先咧就系保罗佐治，再加上一啲选手权啦，就由塞特人呢度换嚟咗。啊，非常之当打嘅即伦布朗啦，咁跟住只系用咗2年800万底薪就签低咗立邦占士啦，再加上原本已经打得非常之好嘅全明星球员麦斯，同埋咧就系大帝恩比特，哇，两个大帝喎，咁啊，到时候呢队嘅费城抽六人咧，即系首先首发阵容就已经非常之吸引噶啦，啊，又话号称咩五星战队啊，咁啊，詹姆斯亦都喺声明当中讲及到，要为总冠军而战啊！咁啊，呢一场波你又觉得詹姆斯哇，可唔可以真系俾到大家一个惊喜呢？因为毕竟其实纽约力博作为卫冕冠军，佢哋未有太大嘅动作啊，咁啊，依然系东岸夺冠最大热门嚟嘅目前啊，因为喺西岸都仲有对雷霆同埋马刺嘛，你要佢哋再打多次，力博心谂我都冇必胜嘅把握嘅，咁所以咧就暂时佢只系东岸嘅头号大热啫，啊，比塞特人啊，比七六人啊，咁啊都会咧就系更被睇好一啲嘅，咁啊呢一场波我觉得都系好重要啊，因为今个赛季究竟边个可以喺常规赛当中攞到更好嘅排位，就等同于喺季后赛咧将会多个主场啊嘛。咁所以呢一场嘅揭幕战，无论詹士啊，亦或者咧就系纽约力博一众嘅球员啦，应该大家都不容有失啊！咁啊，由于詹士咧就离开湖人，所以咧就湖人系事隔七年首度无缘揭幕战，系嘛？以往即系只要第一个比赛，点会少得湖人噶？咁啊，但系今次就真系揾唔到啦，卢卡当石都撑唔起啊！啊，李华士嗰啲。李维士呢边呢就係续约都冇用啦，咁暂时呢队湖人呢就感觉上声味呢就下降咗唔少，冇咗詹士就真係嗰个嘅曝光度啊吸引度呢係下降咗非常非常之多嘅。咁反而呢即係西岸呢一边呢会有西缺嘅重演喎，哇，呢一场波如果你话从含金量啊应该仲比费城七六人对纽约力博呢一度呢就更高㗎。因为上个赛季西岸决赛打到抢七，咁最终马刺作客击败咗卫冕冠军雷霆。咁啊，依家咧就第一场波又再相遇，云班亚马咁啊已经同马刺咧就达成咗5年2.52亿嘅续约合同噶啦。咁啊，主动放弃咗罗斯条款降薪，大概有5000万啊。以后有机会再同咧讲下咩叫罗斯条款啊。咁啊，依家咧就整队嘅马刺核心框架咧系冇喐到嘅。咁嗰边厢呢就係雷霆係进行咗微调，因为为咗避嗰个奢侈税啊，佢哋係送走咗3个嘅主力月轮换，所以呢就係嗰个实际嘅即战力呢会带嚟一定嘅影响嘅。咁包括亚历山大已经多次同管理层要求你一定要同我留低啊杜特啊。但係都送走咗，换咗返嚟3个第二轮签啊，差唔多有啲卖大包咁啊。所以呢就是雷霆觉得新赛季应该个实力呢是会有所下滑啊，但是都依然是联盟当中应该是一线的队伍嚟嘅。好啦，咁仲有一场赛地人对活塞喎，号称东岸新旧势力嘅碰撞。咁赛特人老牌劲旅啦，咁但由于双探花拆緊一个吓嘛，咁即信达顿呢家就拍咗个比自己更加老嘅保罗佐治。保罗佐治都36岁㗎啦。佢最巅峰应该呢就係喺流马到雷霆嗰个期间啦。咁后来去到快艇已经开始耷緊㗎啦。费城七六人嘅时候亦都系各种嘅原因啦，受伤啊停赛啊都冇点认真打过波。咁依家呢就换咗过嚟塞特人。咁唔知能够焕发第二春喎。咁相反呢就係活塞啊，哇，咁已经成为咗呢就东岸不可小视嘅一对新生代力量啦。咁上个赛季成为咗东岸嘅常规赛第一嘅战绩。咁虽然第二轮呢就俾骑士逆转啦，咁但係佢哋今个赛季啦同样都希望再进一步嘅。咁金陵咸妹领军啦呢一位嘅状元。 咁啊，仲有啦，杜伦，哇，呢位球员真系拖得耐咯，去到截止最后一刻，先同活塞签低咗5年2亿嘅新合同啊。其实呢一份合同咧，放喺个台面已经放咗好耐好耐好耐啊。杜伦话：，即系就由佢放啊，我唔去到最后，我就唔签。咁啊，点解呢？因为佢认为自己入咗个最佳阵容，系有资格攞到最高2.87亿美元。但系依家活塞只系俾咗2亿美元，争紧，哇，接近差唔多1亿嘅，咪话0.87亿啊嘛，8700万啊嘛。差咗好远喎，同佢嗰个心理嗰个嘅底线。咁啊，所以佢就有啲唔系好锯。佢再睇返侯斯顿火箭俾艾文汤臣嗰份新合同呢，同自己比争咗成800万。冇理由㗎吧，佢都冇入最佳阵容都可以比我多800万，点解我唔得？就因为呢个原因呢，就一路拖到最尾。佢发现好似都冇咩订好去啊，哎，算啦，少就少啲，都仲系留翻喺活塞啦，系咁样嘅啫。所以活塞队波阵容仲 OK 噶吓，冇点大喐动嘅啫。好啦，咁啊，最后再讲多两队，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嘅球队啊。咁啊，其中一队咧就系勇士。勇士其实佢都全力追求个詹士，但系詹士冇嚟啦。咁啊，居里呢一边咧又冇交易出去。咁啊，最后仲签埋一份咧2年1.15亿美元嘅合同咧，就留喺勇士啊。佢原本可以攞顶薪嘅啊，但系咧就少咗啲，咁啊希望咧就系留到空间，俾球队有更多嘅灵活操作。咁但系依家睇翻呢一队嘅金州勇士，就真系唔具备争冠嘅实力啦。咁啊，甚至预测佢哋都只不过系季后赛边缘嘅球队啫。咁首先啊，詹美不拿就唔知道几时能够复出啦。咁啊，居里就已经年纪好大啦，系咪先？咁另外啊，保津基斯呢一度就成日都各种嘅问题，一阵间又话健康呢度需要无限期缺阵啊，一阵间又话唔知咩嘢，又打唔到波啊，总之好多拗教嘢嘅。啊，仲有咧，揾咗位老将霍福特过嚟帮手，大家睇个年纪仲大过居里，40岁都嚟啦。追梦隔年亦都37啦，所以成队老硬硬咁样嘅金州勇士咧，确实新赛季只能够系一个嘅情怀咯，系嘛？咁啊，另外一队就应该更多朋友想睇下多伦多速龙啊，利奥拿德咁啊，翻去之后队波会唔会打翻佢嗰季一加盟就夺冠嘅风采咧？咁啊，所以都几多嘢讲嘅。咁啊，随住呢个比赛嘅深入啦，咁啊，我哋都会揾个机会做好新赛季NBA 一啲焦点球队嘅赛季前瞻，咁有兴趣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好啦，咁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APP， 搵到花生底坛，咁一边倾下偈，互动零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底坛啊。咁今日咧就会倾三个话题。上次国足热身3连败嘅金马槽系下课嘅，咁呢一次同样都系遇到咗咁样困境嘅小加一，挨得几耐呢？欧国联葡萄牙提前出线，咁你希唔希望 C 朗再重返国家队？郭艾伦就话唔愿意退役，下一站佢会去边度啊？
1: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3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4: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1年1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5: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4: 金黄爆谷咁好蟹，好正啊！
5: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6: 196年酿酒历史。 传承了青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系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睇坛，仲有咩彩票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偈，互动亮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啊！咁啊，琴日咧就主要喺视频号上面同大家咧就系谈一谈，咁啊，新赛季 C B A 广东宏远队啊，哇，主场嘅门飞档次啊、价格啊，咁啊已经全部公布咗噶啦，咁啊同大家咧就第一时间睇睇啦，吓，咁啊里面咧都好详细噶啦，咁啊分成咗 A B C。D 四个档次啊，价钱最贵1888啊，最平到100啊，大家又觉得边啲场次更加吸引啊？或者讲新赛季谂住去睇几多场波咧？咁啊，已经引起咗好多网友嘅热烈讨论啊！咁啊，未睇嘅朋友可以咧就系上去一齐咧就系、是、一键三连系嘛所讲嘅啊，点赞、转发、留言系嘛，咁啊记得添加关注埋瞬间体坛谈咧就系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讲开 CBA， 咁啊新赛季咧，我哋就铁定唔会见到郭艾伦嘅身影啦，因为暂时冇球队同佢进行签约，亦都冇注册嘅。咁再加上佢又未好得晒咧，系咪先？因为之前嘅受伤，对于官方年龄33岁佢嚟讲咧，系需要。我觉得点都要一年时间啦。啱啱我哋睇到比你更加后生，更加当打。哦，咁啊，利拿特会大过佢一啲，但系你不等肯定比佢后生噶嘛，系嘛？即系佢哋嘅伤都同阿郭艾伦系差唔多严重嘅程度啦。一个系500多日，一个系400多日。咁郭艾伦如果系365日，一年咁样去养个伤，我觉得都系符合。即系你唔系话啊，我已经话行得滴得，我出嚟打下，即系啲卫生波都冇问题，唔同噶、哦。到你真正落场去打，你过唔过到个体测，简直系两回事。咁所以郭艾伦虽然咧，佢依家就话到，我就唔想就此结束自己嘅职业生涯，希望咧就打到打唔喐为止，我仲会再努力去试一试。咁33岁嘅官方年龄，咁实际就唔系好后生噶啦。咁啊，再加上咁样嘅伤咧，确实系对于呢种打法嘅后卫嚟讲咧，影响非常之大。又过咗职业生涯嘅巅峰，就算佢冇呢一次嘅严重受伤啊，过去嘅4个赛季啦，咁啊包括咧就系2季喺龙狮，以及佢喺辽宁最后嗰2季咧，其实大部时间唔系受伤就喺、是、养伤嘅呢个路途上面啊。咁啊，所以即系依家对于佢嚟讲比较尴尬嘅地方就系、是。强队唔争你呢一块嘅冠军拼图，弱队俾你过到去咧，人哋又觉得你带唔起队波，所以如果你话郭艾伦我唔想退役啊，我继续要试一试再打落去，咁你又觉得佢会去边队波咧？或者调翻转头嚟讲，有边队波有位置俾到阿郭艾伦呢？咁啊，有兴趣朋友都一齐倾倾啦。佢自从2010年加盟到 CBA 以嚟啊。已经是征战了16个赛季，当中有14个赛季都是着起了辽宁的战衣，所以现在也有一个坊间的呼声，就喂可不可以落叶归根啊，回到家乡退役得不得啊这样。但是他当初离开辽宁，我感觉是双方闹得有点疑，不是太愉快的。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冇问题嘅，等同于系利拿特咁啊，当时离开托方都差唔多啫，咁人哋都可以翻去啦。利拿特好似又系离开咗2季到嘅啫嘛，系咪先？就过咗去公鹿啊嘛。咁你话郭艾伦，佢如果真系有机会，我觉得佢肯定想翻辽宁嘅，起码即系近屋企啊嘛。但系辽宁有冇呢个嘅时间空间俾到佢一个问题咯？所以呢样嘢我认为可遇不可求。可能是很多球迷所希望见到的郭艾伦回到辽宁退役，但实际上又能够做得到呢？但我反而觉得更加务实一些的选择，如果郭艾伦实在回

0: 到去 CBA， 系嘛？甚至嗰啲相对榜尾球队都唔拣你嘅情况下，你可以考虑下去打 NBA 路嘅，系嘛？咁因为依家 CBA 升降级咧就系重启啦，你咪去嗰啲咩香港金牛啊、合肥狂风啊，系嘛？安徽文一啦、啊。即系呢啲就系属于 NBL 里面咧就相对强嘅球队啦，都系有机会咧就系冲上 CBA 嘅。喂，你可以考虑下去嗰啲波，系嘛？一来 NBL 嘅球队系需要郭艾伦咁样嘅人气球员啦，就令到队波关注度得到咧就瞬间提升。二来就系 NBL 嘅球队，佢哋都会有一定嘅薪金空间能够呢就係俾到郭艾伦嘅。你只要唔好要求得太贵嘅话，合情合理。我认为 NBL 球队呢目前嚟讲应该係郭艾伦相对比较合适嘅归宿囉。咁究竟下个赛季嘅事啦，都唔係今个赛季啦，到下一个赛季郭艾伦可以相遇啦。佢系咪可以由 NBL 呢度打起呢？亦或者辽宁队会抛出橄榄枝呢？咁大家又点睇呀？咁都可以呢就係、一齐呢就係倾倾今日嘅几个话题啦。咁除咗郭艾伦下一站去边度，欧国联呢一边葡萄牙非常之出色，特别係少咗 C 朗嘅情况，喺成队波换咗一种嘅精神面貌啊。你仲希唔希望 C 朗重返国家队？咁我哋国足啦，係咪亚运会就争气，攞铜牌系隔一隔啫，系嘛，都系嗰个期间啊嘛，咁啊差唔多两项赛事系平行进行，依边啊睇紧亚运男足，嗰边啊睇紧中国男足热身咁样啊嘛，总之亚运嗰边啊不断有好消息，热身赛依边咧就俾人哋射到龙门都穿晒窿咁样系嘛，咁啊已经遭遇到三连败咯，邵佳一啊，可唔可以顶得顺呢？金马槽都要下课，目前邵佳一就应该唔会下课，但你话去到下一次又系热身赛再输呢其实真系问题好大㗎，甚至好可能连中国队想打嗰、那个唔系话入世界杯呀，连你想去打世界杯资格赛都冇咗呢一种可能性，咁严重㗎喎，究竟咩回事？我哋转头返嚟继续再倾。
1: 下午2:30。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先嘅朋友真系唔好。

0: 错过啦。上仙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简单。
0: 足球术语篇，
4: 在足球场上的442，以三个数字又代表啲咩嘢呢？其实442是现代足球比赛当中好常见的阵型嚟嘅。尤其在双方比赛球队实力好接近的情况之下所运用得最多，主要是由后场、中场、前场三个部分来组成，即是说用不同区域的人数来表示不同的阵型。因为守门员的位置是固定的嘛，所以在平常阵型的表达上面就会将守门员省略了，直接从后卫计起，所以就叫做442阵型了。这个阵型的特点就在于攻守平衡，无论从人员的排列到职责分工，各条战线和位置之间都能够相互进行保卫协防。442阵型的打法运用那里，由于中场四个人就企位不同，而表现出了不同的打法。一般来讲，中场的四个人企法亦都比较常用的有以下两种的方法。第一就是四个人平衡企位，另外一种就是菱形企位。442的阵型最大优势就是两条边路可以随时进入到上下分飞的状态。如果有两个足够优秀的边后卫，这样打爆对方的边路防守是很轻松的事情来的。所以英式的442能够大行其道，就因为边路打穿之后，在中路就有两个前锋可以出来争波，做出来的威胁是相当之大的。好啦，想要克制呢个442嘅边路进攻，你就唔能够形成五后卫咯。因为虽然五后卫喺中路系增加咗人手，但系边路即系得一个翼卫嘅防守，俾对方边前同埋边后形成二打一，被打爆更加系分分钟嘅事情啊！所以亦都有唔少嘅教练会选择减少锋线嘅其中一个人，将佢加入到中场位置，增加翻中场厚度之后，可以随时将其中一边嘅中前卫叫到去边路进行补位。这个时候中路呢亦都会出现空档了。但正因为442在中路只有两个人，中路的进攻亦都是他们最不擅长的。所以亦都是目前4231阵型崛起的原因。451对442亦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如果你说将中场球员向前再提一下，形成了前腰，刚刚好就可以安插在防线和双中场之间。442的两位中场，其中一个人就主攻，另外一个人就主守，所以这一名的前腰就不会陷入到以少打多的局面了。如果442防守型中场回撤防守前腰，这样距离自己的进攻型中场搭档又会太远，由后至前的推进就会受到影响。如果防守型的中场不理那个前腰，这样后卫就会陷入到两难的局面。那到底是逼出去钉人定是企位，钉人就会在中路形成二打二，不钉人这个前腰就会没有人去防守。所以前腰的出现令到不少用开442阵型的教练现在就开始转去用4231的阵型了。无论怎样都好，现在很多新的阵型出现其实都是从442这个经典的阵型演化出来的。我是君顺，下期再见。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顺主持的花生体坛。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有财牌一争机会，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今日主要咧就谈及到新赛季广东队啊，咁啊 C B A 方面嘅主场啦，咁啊，究竟会点样安排咧？票价又如何咧？咁啊，其中比较受关注咧就系辽粤大战啊，已经唔系第一档啦，因为第一档咧就只有。四场波嘅啫，咁啊，其中一场系对卫冕冠军嘅上海啦，咁两场对北京首钢，再加上一场啦，就是、对北京北控，就只有四场波系属于第一档。辽粤大战咧，已经系跌到落去第二档噶啦吓，咁啊，亦都睇得出近呢几年嚟啦，两队喺 CBA 当中最具人气实力嘅球队咧，依家就已经系剩低人气，实力咧都下降咗好多。因为新赛季无论广东队或者辽宁队应该都唔太具备呢夺冠嘅实力㗎啦。因为睇到北京首钢同埋上海大鲨鱼啊。我哋先唔好讲佢打成点，但你睇嗰套嘅阵容呢真係好强囉。好啊好啊，咁啊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去呢就一起睇睇留言互动点赞转发。咁啊进入到瞬间睇谈谈啦谈话谈视频号上面就 OK 㗎啦。好，咁啊再睇下呢就係、目前有啲咩留言嘅情况啦，咁啊傾緊包括 C 朗啊郭艾伦啊同埋中国男足嘅一个表现㗎。小峰就话都仲係希望 C 朗能够归队嘅。佢唔单止系球员啊，咁更加系葡萄牙足球嘅一面旗帜。依家球队个状态好好啊，咁只要佢身体条件允许，融入到战术，咁啊翻嚟咧就绝对可以带俾球队强大嘅精神力量。咁啊最紧要都系希望佢多踢比赛，继续冲击1000个入波嘅纪录啊！咁啊当然亦都要尊重翻教练嘅安排先得。小俊就话阿一即系邵佳一系嘛，应该仲可以顶多三场波啦。另外亦都希望阿斯朗可以回归。郭艾伦下一站咧就要翻到辽宁退役啦，咁样吓。好，咁啊每天多些就话，我认为要睇下以咩身份咯。如果系以球员嘅话咧，就唔系好想阿斯朗翻去国家队啦。另外都问到就话有冇可能 C 朗以教练嘅身份返去国家队啊，以后唔敢包，但係目前就100%系唔会嘅。因为谢萨斯佢哋嘅新任教头啊70几岁㗎啦，年纪真系唔系话好细啊，经验非常丰富。佢同阿 C 朗喺利亚德胜利呢系攞过联赛冠军嘅嗰位呢。咁啊当初大家都觉得咦搵佢过嚟教咪即系就是冧住阿斯朗咯，系嘛？但系一睇唔系嗰回事，过到嚟系佢搞掂咗斯朗，搞激到斯朗走咗。好似个发展同我哋预期唔一样。呢、這个谢萨斯好有魄力嘅，强硬派嚟嘅，唔系马天尼斯嗰、那个啊，下下都呵住阿斯朗啊，你要踢手法，你全部你踢晒，唔使落嚟噶，系嘛？阿谢萨斯度话斋，我话就话答应俾你踢半个钟，后来见场上咁好表现，嗰半个钟都唔俾阿斯朗踢，所以就激。到斯朗自己走咗咋嘛，係咪啊，等阵我再慢慢傾下究竟佢哋当中发生咩事啊。文章就话76人啊，係最想睇嘅比赛嚟嘅。老詹已经准备走到山脚啦，但係回头一望一眼睇到咗阿斌顺呢已经走到山顶攞起咗权杖。心中嗰团火呢就重燃起身，绑绑鞋带又要向山顶冲击咁话嘅。咁健身就话小鸡一带呢一代国家队毫无战术啊，唔炒都要起码要搵啲战术大师嚟帮下手先得啊。咁斯朗就唔好再返嚟国家队证明自己啦，咁已经为葡萄牙啦世界足球贡献咗咁多，咁返队好易呢又要做即係炮灰又无谓啦，系咪先。咁嫂你亦都讲到朗哥都系咪返嚟啦，已经闹得咁唔愉快，免得返去面咗咗。喺沙特都能够完成1000球大关，再退役都 ok 嘅。冇斯朗嘅葡萄牙啦。你都冇牙嘢去睇呀，终于可以瞓个好觉。咁另外

0: 咧就直接按幺廿三嘅班底去组建国足就系啦，啊嗰啲冇乜斗志嘅老油条啦，可以就此逐出国家队啦，永不录用啦。俾啲真心为国征战嘅年轻球员咧，就系最合适嘅。好咁啊，飞曼就话朗哥啊，必须要翻国家队，咁有传奇色彩嘅娱乐性人物，欧国联收视先高噶嘛。就算即係喺禁区里面唔喐都要返去，千球嘅伟业都仲未完成。咁仲有讲到阿根廷球王退役啦，呢度又出咗嚟抢头条。咁即係佢哋都仲係要所有人围住转先得。咁正所谓红黑都系红嘛咁样。好啊，咁欢迎各位继续呢就我哋今日嘅话题一齐呢就係倾倾偈啊。既然讲开即係两大球王嘅情况，我都打个包一齐讲啦，好嘛。说不出再见啦，咁39岁嘅美斯呢係完成咗阿根廷嘅告别战啦。结束咗21年国家队嘅生涯，佢比斯朗仲要细两岁 ,39 岁啫，斯朗系41岁㗎啦。咁所以我觉得睇下你嘅人系点样去拣择囉，係咪你可以坚持到底，亦都可以选择急流勇退嘅。咁啊，入咗80,000名嘅观众啊、球迷啊，好热闹啊！喺个纪念碑体育场，咁啊，最终球队咧就3-0击败咗贝宁啊！咁当然即系对手系做衬嘅啫，系嘛？赢就赢硬噶啦！啊，呢场波冇咩大实际嘅看点，不过咧就美斯退役，已经咧就成为咗历史啊！而 C 朗呢亦都喺社交平台上面呢就专门有留言啊，佢就话Leo， 咁多年嚟你留低咗好多令人难忘嘅时刻值得被铭记。我致以全部嘅敬意给你一个拥抱咁样。咁虽然佢哋两个都讲到明系唔系朋友啊，即系唔系惺惺相惜嗰隻啊，唔系朋友。但系呢我觉得大家既然都是叫做同一个时期一起是这个世界上被称之为绝代双骄的两位，应该都仲是识英雄重英雄的，是吧？但是 C 朗仲未退役喎。咁依家睇到呢葡萄牙主教练谢萨斯呢就话我已经读晒 C 朗嗰份完整嘅声明啦。我冇嘢补充喎，哈哈，真係好嘢啊。人哋以为人哋 C 朗嗰度提出咗咁多，你系咪应该都回应一下呢？咁啊，约法8章啊嘛，里面就话 C 朗提到有8点内容，时间关系我就唔逐点去讲啦。但系谢沙斯话斋，我唔回应。C 朗点讲系佢回事，我就唔讲。嗱，依家比较尴尬嘅地方咧，就前面提及到啦，有70%嘅球迷喺葡萄牙当地一份叫做球报嘅杂志定系报纸咁上下上面咧就进行咗投票啦吓，70%球迷就话唔希望 C 朗再回归啦。咁跟住 C 朗发表咗声明之后嘅一日里面咧，已经系获得咗呢一条嘅社交平台嘅留言，呢条嘅动态啊，系有54万嘅评论，1700万个赞，哇！1700万个赞就夸张到不得了咯，呢啲叫做绝对嘅顶流啊，1000几万个赞啊。咁里面呢就大家睇一睇，哇，都有好多嗰啲明星级嘅球员，云尼斯奥斯啊、摩迪啊、高图尔斯啊、迪奥文迪啊、洛迪高斯啊等等，即系啲都叫做昔日皇马嘅队友啦，係咪名宿啦，咁都为佢呢就係点赞嘅。但你查完一大轮之后，你发现呢整个葡萄牙国家队竟然冇人点赞同埋留言评论喎。其实早前仲有热刺嘅 M 费，即係马图斯费南迪斯係点咗赞嘅。不过佢係冇入选到呢一期名单下。但係后来佢嘅点赞取消咗喎。唔知係咪佢按完之后应该得我按嘅喂。唉，唔好啦，我都係取消咗佢算数啦，係咪唉，唔係一间下一次都唔如我踢添咁样。咁所以呢就係依家葡萄牙国家队里面嘅球员至少喺内部呢一度係冇人企出嚟公开支持 C 朗。 一众国家队嘅队友集体沉默，呢、這个先系最大问题噃，系嘛？喂，好似班队友都唔想你翻去，咁仲翻去嚟做咩嘢呢？系咪先？咁啊，再加上我哋睇到冇咗 C 朗嘅葡萄牙打得好流畅、哦，欧国联提前出线、哦，四战全胜、哦，系嘛？反而 C 朗第一轮嘅表现平平，第二轮就开始被收起，跟住激到走咗啊嘛！冇咗呢一位超级巨星嘅情况下，成队葡萄牙咧活力满满，阵容彻底年轻化，进攻流畅，配合默契，一路全胜突围，双杀夏兰特领衔嘅挪威。哇！如果你话世界杯嗰阵时系呢一队嘅葡萄牙，好可能走得更远噶喎。我哋无可否认 ，C 朗肯定系一位传奇级嘅球员啦，系咪先？我哋都唔好话由佢出道到依家为止，喺国家队啊，喺俱乐部嗰度入咗几多球波啊，贡献咗几多精彩嘅入球，攞得嘅荣誉真系数之不尽。呢样嘢大家系睇在眼内嘅，但系你亦都唔可以忽视一样嘢，就系你依家年纪真系大啦，状态下滑咗啦，仲有一班相对后生当打嘅球员啦。有貌合神离啦，而佢哋亦都有咗自己更加多嘅諗法啦。新任嘅主教练原来请佢返嚟唔係呵你氹你，而佢係吉你㗎喎、哦。係咪佢就係2022年嗰届世界杯嘅山崎士。嗰届嘅世界杯其实就有同 C 朗对着干咁样嘅迹象啦，係会将 C 朗收起唔用嘅。但是2026的世界杯马天尼斯呢就全权服从 C 朗，哎，你要踢绝对不敢将你换落嚟，你要守法绝对将你摆到去啦，这个正选阵容全程呵护。咁依家嘅谢萨斯呢是有啲似再对上一个嘅主教练山齐士啦。所以接落嚟我觉得葡萄牙好可能就应该慢慢要摆脱需要 C 朗咁样嘅局面啦，所以接落嚟，如果 C 朗想重返国家队啦，我觉得应该更多系发挥佢嗰种叫做老大哥嘅风范啊，就唔系话亲自落场去搏杀，系嘛？咁啊，坐喺嗰个替补席啊，喺更衣室里面倾下偈啊，平时训练指点一下，其实我觉得咁样嘅角色都未尝不可啊，系咪先？冇咩必要场场都踢到十足十啊，一定要有入波系嘛？啊，我翻到嚟就一定要上场，都唔一定噶。球员都总有老嘅时候，总有退役嘅时候，咁你都有个过渡嘅时期，冇理由。我今日仲系踢手法，仲入到波啊，下一场啊我就够钟啊，我就选择退役冇人咁样噶嘛。你总有一个过渡期啊，由做巅峰下滑，到最尾踢唔到，变成替补，纯粹坐喺场边睇波，到最后一刻搵场呢啲告别仪式搞掂就拜拜。其实更多系咁样嘅一个过程啊嘛。咁啊，究竟 C 朗咁啊接落嚟佢喺葡萄牙又会点样嘅走势呢？咁啊，各位亦都不妨可以咧就系拭目以待啦。OK， 咁呢个时候咧去埋客户声音，亦都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川、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翻到嚟最后一 part 节目啊，仲未有裁判有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小俊补充到嘅就，如果冇咗阿 C 朗啊，我就唔支持葡萄牙啦，我转去支持英格兰啊，咁样都冇咩问题嘅，系嘛？咁啊，之前都同大家讨论过，究竟你系跟住球员走定系跟住球队走咧？系嘛？就系咁嘅意思啫嘛。好明显，你就应该跟住球员啦，即系冇咗人，我就唔再撑呢队波啦。 我呢就应该系会跟住球队走多啲。就算你话我冇咗呢位球员，我都唔会话唔鍾意呢队波嘅。好啊，咁啊天环应该问及到啊，可唔可以讲下 NBA 中国赛呀？喂，呢几日嘅消息都系佢哋行街咗喺澳门嗰度。一间又话喺边度撞到边个咁样嘅咗喎。有时间再讲啦，因为今日呢我哋做个话题啊，就要傾下啦，喺呢个国庆期间啊，哇啊，以为请啲弱队过嚟助兴。哇！除了第一场3-0赢马尔代夫之后咧，就遭遇到3连败，净吞9只蛋。即系喺呢个嘅亚运会上面啦，亚运男足啦，我哋所讲啊，就一鸣惊人啊，勇夺铜牌啊！咁啊，距离沙特亚洲杯剩低3个月嘅情况下，咁啊，新任主帅邵佳一咧就冇太多试赛空间啊。咁啊，将为未来90日啦，好多需要提升嘅内容啊，自信心啦，场上嘅技战术啦。咁啊，呢一次国际比赛日嘅窗口期，咁啊，国足主场后边输嘅波就真系惨咯，0-3输俾新西兰，当时大家都可以接受，系咪先？因为毕竟新西兰系世界杯入围嘅球队嚟噶，但系你接落嚟0-5输俾巴勒斯坦嗰度攞命嘛？跟住再0-1输埋俾塔吉克斯坦，咁就真係好难交差喇喎。3场比赛全面被对手压制，面对国际排名比自己低嘅球队，你唔係话输1-2隻係咪，你输到5隻，咁就真係场面都失控啦。虽然邵佳一呢，即係我觉得佢有啲激进啊，佢一下子真係太多年轻人全部入晒嚟呢，你发现队波好似有啲断层啊。当然有一批好中坚好好打嘅就去咗打亚运就冇计啦。但係你做韦世豪嗰啲都叫见惯啦大场面啦，但係佢係最唔生性嘅。队长申请红牌落场，2黄变1红，即係就输俾塔加斯坦嗰场波啊，又批争又剩啊嘛。即係其实佢踢个波踢到咁耐，3字头啦，完全唔成熟嘅。就等同于想当年啊，佢直接铲断咗人哋只脚，终于有人话佢拎住个果篮去探，去医院探一探嘅情况下咧，都讲笑咁讲，韦世豪终于原谅咗自己啦，唔系对手原谅佢，系佢原谅咗对手啊！唉，所以韦世豪咁样嘅性格，咁样嘅面貌，点样做到一对中国男足嘅队长啊，系嘛？佢甚至系影响咗其他队友嘅发挥添。无端端50多分钟打少件，咁你后边点打？咁虽然你话对手都系好弱嘅啫，但系你就入唔到波，系嘛？咁啊，依家比较大嘅问题咧，就系2034年世界杯，如果国足再系咁输落去嘅话咧，好可能连亚洲区预选赛嘅资格都不保噃。因为你输嘅呢几队波里面啊，因为嗰啲世界排名比你低，令到国足呢就要被扣分。依家呢就下降5位，从91位呢滑落到96位啦。喺亚足联排名系排第15嘅。呢个系国足自2016年3月份以嚟嘅最低排名。如果11月份国际足联指定嘅国家队比赛窗口期继续冇办法赢波，紧随其后的巴林、越南、塔巴斯坦能够抢走分数，形成这个超越的话，中国队的排名就会跌出亚洲前18，即是意味着在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36强赛当中，好有可能就成为了第三档次的队伍，晋级到世界杯第三阶段18强赛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如果你无缘18强赛，咁你就唔可以喺即将创建嘅亚洲国家联赛当中参加第一级别嘅资格啦。呢个我哋所讲就叫做亚国联啦，即係除咗欧国联之外仲有亚国联啦。而亚足联呢就可以2030年推出亚洲国家联赛同世界杯亚洲杯参赛嘅资格呢係直接挂钩㗎喎。2032到33赛季嘅亚国联呢就会同世界杯嘅资格挂钩，按照计划参赛球队将分为3个级别，第一、第二级别呢就各18队，第三级别呢就有11队波，每个级别呢就分为3个小组进行比赛。 喺11月14号、17号，国足咧就会两次面对住马来西亚。呢两场波，如果中国男足再抢唔到分数，咁就真係会对啱啱所讲接落嚟嘅一系列赛事呢会迎嚟一个呢就恶性循环，因为你一路输世界排名就下降，就会影响你打啲比赛嘅档次。嘩，大马都唔系话咁易打㗎喎，我甚至觉得佢好似比巴勒斯坦啊比塔克斯坦应该仲要好打嘅球队嚟㗎喎。大概仲有个零月到嘅时间，中国男足又能够揾返应有嘅精神面貌同埋竞技状态出嚟呢？咁都非常大家可以呢就係继续倾偈啦。咁节目最后我哋听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好吗？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搵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系送水辉哥，
7: 太神啦！
8: 我系萧华坚，
9: 我系他爷，
10: 我系来多一份啊！
11: 我系朱柏姐姐，
12: 我系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5: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话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2: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

0: 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3: 喂，诶，系啊，
4: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3: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5: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6: 爸爸，快啲等我吧。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5: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8: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9: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0: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你咧，草蜢手一路顺风啊，都开始今日嘅节目咯。睇啲时间嚟到咗系下午嘅3:09，冇错啦。你系再次听到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嘅节目啦。喺直播间里边有吉隆国同埋拍档卓卓，你好。
1: 系又再见面啦，哇，感觉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即系阔别咗好似一段时间冇做广东西啦，特别兴奋嘅。
0: 啊，我又冇咁嘅感觉，因为我早两日已经上班噶啦。
1: 哦，系啊。
0: 不过自己做节目真系啲人闷闷地嘅，真系确实。即系基本上我讲冇人听咁嘅感觉啊，起码有个人咧，大家倾下偈啊，会舒服好多。啊，咁卒之都唞翻咁多日咧，翻翻嚟上班啦，又或者两餐啦。有时即系我有时觉得咁嘅，一唔上班真系觉得好无聊同埋好咩咧，即系觉得自己冇乜用咁样嘅人真系
1: 好唔习惯，
0: 好唔习惯啊！真系依家人咧，即系忙到咧，即系一唔做嘢觉得唔习惯。所以你话以后啲人喺退休系咪真系要适应一段时间先慢慢慢慢觉得自己有用咧？真系要克服呢个心理先得啊！
1: 半真半假话，终于有翻东西听啦，好似久旱逢甘露咁样嘅感觉。咁啊，仲有之前咧，幻影咧就话哥哥卓卓大家啊，你哋上班我就放假啦，因为准备放假登机去玩一个礼拜啊，想点首咧彭羚嗰个仍然是最爱你听听咁啊。
0: 嗯，慢悠悠啊，各位喺我啊下午好啊放假咁多日，终于可以听到啲节目啦，咁样 OK， 欢迎大家吓，咁叫你哋吓中意听，咁我哋更加有自信啦吓。
1: 英姿花咧就高 Sir 出出，大家晏昼好，哇，暂别咗成7日嘅时间，终于等到广东西开咪啦。佢4号已经翻工咯，但每日上班冇咗东西听，佢好唔习惯啊。佢话想嚟翻手习惯成自然。
0: 嗯。诶，其实佢仲上班咩？唔系休息咩？
1: 咁有啲朋友好似你咁样噶嘛，喺、假期之中都要搵翻一两日，咁要值下班。
0: 有啲系休，有啲系休一日时间啫嘛。
1: 系，
0: 依然都系做嘢嘅，而且做嘢亦都系做嘢嘅。好老实讲，系嘛，咁啊自己可以即系啊，即系能够走得喐得啊，做得。不过有好多朋友出去玩嘅，好彩就有啲朋友话：，我冇去玩啦，因为我好怕出去就惊塞车咁样。
1: 嗯，
0: 的确系啊。我今日睇新闻讲，从交通运输部嗰度了解到咧，整个国庆假期啊。唔好讲话7日啦，最后嗰日全社会嗰个跨区域嘅人员咧流动量，你知超几多啊？就最后一日时间，全国到处去嘅人，包括翻屋企啊，行呢条高速，行嗰条高速啊，系2.9亿人次。
1: 哇！
0: 2.9亿喎，大佬，好似好多啲咩欧洲国家，
1: 成个国家迁徙，
0: 整个欧洲差唔多啦。
1: 咁其中咧，铁路嘅客运量咧，预计系去到2415万嘅人次。公路方面咧，人员流动量咧，预计超过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咧，预计系98万人次。民航方面咧，预计就251万人次。难怪我近段时间刷嗰啲视频啊，佢都话啦，即系哇，好似中国放国庆假，全世界都知道点解咧？因为喺全世界唔同嘅景点都发现有自己有喺度打紧卡。
0: 全世界有的，
1: 是啊，话咩世界上面最孤独的秋千啊，跟住成班人喺度，点解咁热闹嘅？又话边个海岛啦，跟住大家喺度唱追上民族风咁。
0: 我觉得无论系中秋啊、国庆啊，或者系春节啊，
1: 嗯，
0: 一样嘅，啲人都系咁热闹嘅，都系咁中意出去玩嘅吓。
1: 啊，始终仲系有人中意出去外边玩啊，跟住凑下热闹啊。不过都难得假期，咁啊有时间有精力嘅话，出去玩都好。
0: 小 F 话啦，我后日先至休息嘅。国庆嗰度上班，
1: 咁都冇休系嘛？
0: 都好啊，坐风啊，依家出去有啦，出去玩啦吓。呢、个出去玩咧，肯定会质量高好多，
1: 人又少啲咧。
0: 高山流水嗰、个下昼好啊，打卡啦，长假结束啦，回归广东西啊。佢话今日寒露，离入秋。

0: 又近咗一日，系、哦，即系你唔讲我都冇留意、哦。2026年嘅10月8号，今日系寒露节气吧？
1: 嗯，咁啊，终于咧迎嚟咗寒露嘅节气啦。嗱，虽然话广东吓、啊，咁啊仍然咧最高温度都好似有成20几30度，但系咧早晚唔好讲，真系有少少秋凉，有啲秋风起嘅感觉。其实寒露节气咧，即系话呢个时节咧，寒气渐渐就重啦，而且昼夜温差更大。夜晚黑会更凉啊！
0: 冇错啦，吓、啊，呢啲寒气咧，其实咧真系啊，真系一到呢个深秋咧，佢、开始燥啊！你知唔知啊？你睇天气预报啊，相对湿度40%嘅啫，
1: 好干燥啊！
0: 好干燥啊！所以咧，我哋系呢个燥咧，系贯穿整个秋季都系咁样噶啦。所以喺呢种天气里边，大家喺饮食方面一定注意减辛增酸先得，润燥养肺先得啊！呢、个核心嘅饮食方面。啊，减辛咧，即系减少啲辛辣咯，咩花椒、生姜呢啲咁嘅嘢啊，即系
1: 尽
0: 量食啲煎炸热毒嗰啲，尽量咧就系即系食少啲，因为呢啲就系辅助嗰种秋燥伤肺嘅。增酸咧，唔系话阿婆嗰个酸个酸啊，系增加多啲酸啊。食容易咩食嗰啲咩咧？啲石榴啊、葡萄啊，仲有啲咩金啊、橙啊咁样，因为啲酸嘢咧就收敛啲肺气啊，顺应嗰个秋令。
1: 啲柚子都
0: 几
1: 啱食
0: 嘅，都啱噶。但系最好可以润食咩咧？银耳、百合、莲子呢啲润肺嘅嘢，系嘛？整个秋季你饮食标配嚟嘅，你总之系买多啲啲放喺屋企系啱噶啦。
1: 而且寒露节气之后咧，亦都系人体系阳气渐渐就收敛啦，为过冬做准备一个好关键嘅时刻。喺饮食方面咧，要遵循翻就减辛，然后增酸，即系增加酸味嘅食品啦。同时要注重乜嘢啊？滋阴养肾咯，系时候为冬天安全度冬做嘅准备啊！
0: 冇错啦吓，咁所以咧就系大家咧，即系如果喺秋季里边咧饮食吓，尽量注意啲啦。
1: 系，
0: 你有冇发觉啲休息翻嚟之后，我有啲同事可以肥咗？
1: 梗系啦，每逢到节日，都咪尤其饮饮食食，家庭聚会特别多，再加上咧成个节日啦，佢嗰个作息应该系冇平时咁规律啦吧？
0: 可能搏命瞓一个，第二个搏命食，第三个咧搏命放松。咁你话点样唔肥啊？咁啊肥完之后咧都适当喐下先得喎，唔系咁样我聚啲高系。做得太多又唔好噶，系嘛？
1: 又开始养肥膏啦，好似大闸蟹咁样啦。阿黄莹咧就话呢几日真系开始唔需要开风扇瞓觉咯。
0: 即系真正嘅入秋啦，吓、呢种深秋都好寒下，晚黑瞓觉。
1: 哇！阿真的汉子佢话哥哥卓卓，大家晏昼好。我喺内蒙古啊，额济纳旗胡杨林听东西呢边嘅温度系12度几噶，
0: 舒服啊，
1: 冻啊，
0: 冻啊，真系冻啊！我都话啦，有啲人喺国庆节走去湖南玩啦，湖南啊，一落嗰、那个呢个火车啊，一落高铁之后，哇，好似入咗一个咩咧，入咗一个冰箱咁，佢话啦。喺呢度30几度啊，出发喎，一去到一开门一出去10几度，
1: 冻
0: 到不得了，跟住冇办法啦，快啲第一时间咧走去啲商场嗰度啊，买翻件啲长衫长裤着住先。咁所以咧就系喺湖南啊嗰边啊，或者喺外省咧，依家啲天气开始会冻噶啦，所以如果出外咧一定要注意一下噶。OK， 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吓喺呢个咁舒适嘅天气里边咧，今日天气真系好舒服吓，嘅、暖而不热啊，呢啲秋季里边吓、吹住秋风。干燥饮多杯水，一边饮水饮茶得吓，一边听下东西。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同车时代东游墨铁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4: 人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呢係咁上下得㗎啦。
6: Okay, so

0: 喂，冇所谓啊！
1: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0: 习惯成自然啊，好多嘢都系咁样噶啦，慢慢地就惯噶啦，系嘛？天气冻咧，都大家都注意下，过渡下咯，咁啊唔好俾冻亲就系啦，吓晚黑可以咧，用啲热水浸下脚啊，咁样，尤其啲老人家啊，啲关节肯定会痛噶啦，到秋天吓，咁所以都注意下保暖好紧要吓。
1: 系啊，始终咧寒露过后咧，佢应该系一个即系二十四节气之中咧，算系第一个带有个寒字嘅节气。咁之后咧，好快就小寒啊、大寒啊就嚟噶啦。
0: 嗯，讲起寒咧，星河传说话哥哥秋天到啦，我想点首啊黑芹嘅《心悲秋》。哎，悲秋啊，真系啊，啲秋天系浪漫啫吓。啊，咁所以都系欢迎大家咧喺呢个钟数里边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阿坚话啦，吓、啊、罗永坚啊，旋律好舒服啊，歌歌 Sir 播多啲你嘅歌啦。咁啊，唔又唔可以播多噶嘛，间唔中咧。阿轩话啊，好真好听嘅啫，多谢先啊，轩哥啊。
1: 系，哇，好多朋友咧，似乎都仲系出去玩紧，系咪错峰出行咧？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咧就话喺内蒙古玩嘅，又有跟住话嗰度比较凉。阿火焰焰咧就话我个女女啊去贵州玩啊，去贵州嗰边咧又系十零度咁样
0: 喎。哦、5573系啦。各处很好，大家好，国庆呢我照常湛江，九月内蒙古旅游八日、啊、大草原一望无际，好靓，快乐加倍。咁去旅游呢梗係心情靓嘅、啊、尤其即係自己想去自己想去嘅地方，
1: 係呀、啊、
0: 係咪，加上同埋啲人呢大家啱嘴型嘅、
1: 嗯、
0: 啊咁实舒服㗎啦，一开心呢就养生㗎啦，我话俾你听啊。OK， 咁所以呢我哋平时呢多啲去出去行一行呢、啊、即能够错峰就错峰啦，咁、啊、如果冇办法嘅话，都要唉都冒住呢个嘅塞车塞人嘅危险啦，都要出去啊，到处去啊，见一见啊外边嘅世界。
1: 不过虽然话错峰旅游咧，有啲朋友咧就去玩，当然好开心啦。但系有班上同样都好开心、哦，因为我见到半真半假咧，就话啦，唉喺呢个假期啊，前几日休息咁啊，每到晏昼时分咧，就可能发觉个头赤赤啊，唔舒服。但系一到做翻嘢，乜事都冇、哦，睇嚟都系劳碌命咯咁啊。
0: 唉，咁啊，总之有得做都唔好做嘅
1: 吓。系、啊、有班上又开心嘅。
0: 啊，允许一切事情发生。你话，诶咁啊，出去旅游开心开心啊！但系有一位嘅仁兄啊，出去玩嘅时候翻嚟咧，唔见咗一个包啊！吓，
1: 唔见咗个包，五大剂，
0: 个包唔见咗啊！
1: 哎呀，
0: 佢话唉，嗰啲咩咧？嗰啲未洗嘅衫裤冇乜问题嘅，咁啊，唔见都冇问题。咁不过最衰啊，
1: 手机在手，
0: 里边咧系嘛，有啲钱啊，仲有嗰啲咩啦？仲有啲嗰啲身份证啊，啊装个袋嗰度咯，咁样。我哋有钱嘅咩？你啲钱你现金嘅咩？系啊，我依家都仲系习惯性出去带啲现金噶，咁样。
1: 咁又系，即系如果出门嘅话，即系多多少少带啲现金，可能都比较方便。你话虽然喺平时生活之中，我哋现金就已经少带
0: 啊。我哋点唔见啫？咁个袋咧攞住啫，唔鬼知都谂唔起嚟，唔知喺嗰个车站嗰度等车之前坐喺度，咁啊攞急嗰时攞少咗个。因为嗰个细包包嚟嘅，可能点样跌得落个个凳底嗰度，佢又唔好觉，唉，佢都揾唔到啦咁样，诶，所以咧，大家都唔见嘢，但系有啲人唔见嘢，好命嘅，好似近日咧河南啊郑州啊上演咗一幕好温暖人心嘅一种咁样嘅佳话，即系个出租车司机咧，佢系连续三日咧就攞住啲人哋唔见嘅嘢咧。去到呢个坐佢部的士嘅乘客屋企呢，係咪去还一笔钱，同埋还佢手机俾返佢嘅。
1: 嗯。
0: 啊呢、這个身份。
1: 真係好彩喎，仲要可以到佢屋企嗰度。
0: 所以就呢个乘客真係好混大啦。
1: 嗯。
0: 听讲啦，有一位嘅仁兄佢坐的士，係咪佢唔小心呢，可能唔知冇记性用乜鬼嘢呢，佢将有10万元嘅现金啊，成个包呢就围落喺车里面。好啊，咁攞车之后呢，个好彩嘅就系出租车司机咧，佢发现咗呢个钱之后咧，佢又冇自己独吞或者攞去点样，佢第一时间咧就妥善保管好呢啲财物，主动联系好呢个嘅乘客，主动去归还翻先。
1: 咁啊，据了解咧，当日啊，呢名阿生真系大头虾咯，因为要办理个人业务，所以咧就携带咗大量嘅现金，就搭部的士出行。咁抵达目的地之后咧，可能赶住落车啊，咁啊，冚冚声就走咗啦。一时疏忽，就将个袋咧就漏咗喺后排嘅座椅嗰度。哇，个袋里边听讲有成10万元嘅现金，
0: 唔少噶，
1: 系啦。 咁而且咧，嗰位阿生咧落车啦，完全唔记得咗呢回事。咁啊，好耐之后先发觉，弊嘅咧，哇，成个袋唔见咗。咁由于咧落车比较匆忙啦，又冇保留到任何票据啦，又唔记得个车牌啦，又冇办法联系个司机。咁唯有咧就拨打相关嗰啲可能客服热线问下搵唔搵到，然后就通过微信支付嗰个记录啊，咁啊留言就搏下啦，睇下联唔联系到个司机。咁而呢个乘客喺度搏命搵司机嘅时候咧，原来个司机又搏命搵紧呢个乘客。咁原来咧个司机咧就话喺个乘客落车冇几耐之后咧，佢就已经即系无意之中唔知点样望后排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呢个乘客遗留嘅包包。咁啊一打开，哇个司机都手震啦，佢话成沓现金。咁啊从业啊，司机话我从业咁多年，揸咗咁多年车，我都第一次见到有人带咁多钱出街嘅。咁於是呢，咁啊佢就搏命去搵个乘客啦。佢话司机仲要话啦，我即刻就暂停营运咯，赚钱都唔得闲咯，将我包裹妥善保管，就搏命去搵呢个乘客啦。
0: 所以呢，所以我觉得呢，即係呢个司机真係首先係好人先。
1: 係好人士。
0: 係咪，我觉得好人係天生嘅。係咪，佢好嗰、那个乘客好命遇到呢个天生好人。咁啊，天生嘅好人咧，应该属我未去计过，未调查过，系属于小部分，仲系定系大部分？
1: 好难
0: 讲。好啦，
1: 应该大部分。
0: 咁啊，马上咧就将啲钱咧送到去呢位乘客嘅屋企喎。

0: 吓，咁啊，经过清点之后咧，10万元现金吓，分文不少。咁啊，失而复得啦！呢位啊，老友记，哇，激动到不得了，肯定系咩？多谢呢位嘅司机，佢大佬啦，即刻攞10000元出嚟。哎呀，10000元俾你，司机大佬，系嘛？哎呀，好多谢你啦，咁样。
1: 喂，听讲咧，
0: 但司机咧唔要，
1: 嗯，
0: 唔使啊，我送俾你，唔系话志在你咩嘅，总之你揾到我开心，你开心嘅咧，咁样。
1: 听讲咧，还钱呢个又有个小插曲、哦，即系由于咧嗰个司机就好心急将啲钱俾翻嗰个乘客嘛，咁啊淋淋声咧，两人相会之后，哎呀呢、这个一喝眼泪，嗰、那个又话唔使，咁啊好啦，好唔容易咧就将物归原主之后，呢位失主啊，即系个阿生咧个乘客，将钱攞走咗之后。又将个手机放咗喺部车度，
0: 又激动嗰度。
1: 哎呀，咁啊冇计啦！个司机又发现咗之后，好啦，第二日又去呢个阿生即系乘客嘅屋企，将个手机再次归还。咁而大家喺激动之中咧，那个乘客咧就哎趁个司机唔在意，冧冧声将个10000元一放喺个车度，跟住吓互相道别。好啦，到晚黑个司机发现乜又有10000元嘅，于是第二日第三次去呢个阿生嘅屋企。
0: 又将啲钱还翻俾佢，三顾茅庐，我总之唔要你啲嘢。啊，嗰个人肯定感动啊！哎呀，你真系好人，世界上好少有咁嘅人啊！乜嘢你都唔要，我以后啊，老婆放喺度你都唔会要噶啦。唉，真系放心，呢、這个司机真系天生好人，十金不昧，系、嘛？好厚道，跑咗几次嚟送俾我，真系好感激。
1: 不过我又喺度谂紧啊，你跑几次，即系本身一次可以解决嘅事情，要人哋停工停咗几日。
0: 喂，咁我谂落咁喎，
1: 系咯，
0: 嗰位阿生咧，佢几次唔记得放啲嘢喺度，会唔会真系佢个人本身嘅记忆有问题咧？你话吓，个身体本身有问题，
1: 系
0: 嘛？人哋激动都唔会咁噶嘛，系嘛？你系都人哋走三次，啊、哦，不过唔系第最后一次咧，
1: 第三次系佢放咗
0: 专登放10000元喺度，
1: 系佢第三次要去归还前款，
0: 系嘛？但系老实讲，呢位开的士司机嘅呢位司机大佬咧，佢屋企都有两个细路仔需要养嘅，
1: 嗯，
0: 佢都赚钱都唔容易。佢话但系呢啲钱我唔会要嘅，系我先要，唔系我真系唔要。可以帮到乘客挽回损失，我心好踏实。嗱，呢啲咪叫善良之人咯，个种系善良嘅咯。啊，你好多人唔好彩遇到个唔系善良嘅天生坏种，你基本上冇噶啦，系咪先？又打官司噶啦，最后又逼佢先攞出嚟噶啦，嗰啲人。
1: 即系整定呢个乘客有福，遇着个好人啊！
2: 下午3:30。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946天气报告，
1: 好啦好啦。系时候同你关注下外边嘅天气状况，呢轮就比较干燥啊！本地今日晴间多云，吹东北风系2级，最低温度27度，最高都系有成31度，相对湿度35%至45%。

0: 国爱祖国的蓝天啊，韩红一首作品吓。啊，阿莲子话久违的作品啦，咁样吓、啊、，OK， 咁所以咧就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吓，得闲嘅听听歌啊吓、啊，我哋一要分享下生活啊，咁大家都几开心下嘅。讲起呢个拾金不昧嘅司机咧，大家都喺度称赞吓，和心话啦啊，社会里边啊，个个都系司机咁好就。咁好嘅人呢就充满爱啦咁样。
1: 係。
0: 杨光话拾金不昧吓，咁即係要赚一赚先得。咁、啊、所以呢就係、是、好、啊、多时候我哋有时真係系应该做人都系咁嘅，不忘本心吓嘛。即係总之呢系自己嘅嘢、啊、就千祈唔好呢就去自己嘅嘢就可以去争取，唔系自己嘅嘢话一定唔好去担心。
1: 嗯，咁啊，英姿花咧就话有温度嘅人仲系好多的，咁啊，通记话现实之中都系好人多。乔治大帝话唔系自己嘅嘢，唔好贪心咁啊。
0: 出现太阳话呢个乘客咁大头虾噶，100,000蚊、哦，咁大袋咗啦，钱留喺车上边，系咯，我都觉得奇怪，不过其实好难讲嘅，
1: 系啊系啊，
0: 有时真系啊。鬼即系好似我唔知系咪信唔信嗰啲玄学啲咁嘢，
1: 忙中出错。
0: 你越系紧张，你越系唔记得噶嘛。你100,000都系咁讲嘅啫，好奇怪嘅。我周围呢位人咧，系咪本身记忆力都有问题？可能就系、
1: 是，可能落车嗰一刻比较急急忙忙。鸿运锦你都话啦，话算我几年之前去湖南旅游啊，又漏咗个包包喺个候车大厅，因为当时咧几个包包加埋箱行李啊，佢偏偏就漏咗嗰一个。好彩嗰个只不过装咗件披风同埋。水杯之类嘅嘢，贵重物品全部喺咩包嗰度啊？随身，只不过就翻到屋企先发现啊，漏咗个包咁啊。
0: 系咧，嗱，你问我点解嗱，佢又讲唔到嘅喎，佢就系唔记得。同埋你出去咧，出去孭包咧，千祈唔好你帮佢孭下，你我又帮佢孭下。
1: 啊，系啊，系啊，唔好转手，系。
0: 你一认为佢同你孭，佢又认为你同佢孭嘅时候咧，肯定唔会嘅。
1: 嗯
0: 走咗，你唔系孭咗咩？冇啊，搵到啊！哎呀，早知我孭啦，早知你，早知从一开始你系咩？即系所以呢样嘢咧唔可以变嘅，人哋啲系呢啲嘢真系原则性嚟嘅。你攞开边样嘢就攞边样嘢系嘛？
1: 唔单止孭包啊，即系如果喺旅途之中，如果系拖住啲细蚊袋嘅话咧，亦都要看到实质边个负责捉住呢个细路嘅话，就边个由头带到落尾咁样最好。如果系要搵其他人，诶、哎，我行开一下，或者你帮手看住，要有一个交接咁样。
0: 好多人俾佢误以为嘅、
1: 嗯
0: 啊，一下子一个变化。就误以为噶啦，
1: 系啦系啦。
0: 草原太阳话应该俾呢位司机点赞，呢位开的气候咁咩？
1: 开的士司机嘅公司系、哦、啊，
0: 公司应该要颁奖呢位司机。
1: 我都觉得系，
0: 嗯，应该表扬啦，系咪先？
1: 冇错冇错，
0: 呢啲好人真系要不断去咩去宣传先得噶嘛，
1: 系力赞扬
0: 先得噶。咁啊，所以出去、旅游好啊，或者系坐车啊，咁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嘅随身携带嘅财物啊，同埋啲人啊、细路仔啊咁样。
1: 哦，不过而家大家嘅素质应该系越嚟越高啊。Amy 话：，话想我4月份嘅时候去北京啊，逛呢个恭王府嘅时候，唔记得咗遗留咗个摄影嘅脚架喺张石台上边，隔咗差唔多成半个几钟先至醒悟过嚟。翻转头发觉佢仲喺翻原位、哦，睇嚟而家大家嘅素质真系非常之叻咁啊！
0: 呢句话又唔好落定论，攞太早。
1: 嗯，
0: 呢、这个社会肯定有坏人同埋好人。
1: 嗯，
0: 系嘛？你遇到个好人，佢素质就高啦。
1: 嗯，
0: 你遇到个坏人。你就肯定冇素质嘅，所以呢样嘢有时真系人一定分种嘅，冇办法嘅。所以就希望咧能够咧，大家你话啲衰人可唔可以变好人咧？咁我又唔未试验过、嗯、啊！希望通过教育啊，
1: 好人越嚟越多
0: 系嘛？希望佢变好啦，系咪即系希望咧？咁样嘢坐车咧，好多朋友咧有啲今次去旅游咧，我啲朋友话啊，佢话自驾车搭佢爸爸妈妈出去玩，唉，话今年咧唔知点解佢阿妈咧成日晕车。啊，可能年纪大咗啊，
1: 咁、哦、啊辛苦，
0: 成日要顾住佢开快啲又唔得，开钝啲又唔得咁样。
1: 佢唔关年纪大唔大事系嘛，有啲人就天生会晕车。你如果你跟着嗰啲旅游团啊，咁啱嗰啲团友啊，尤其啲长辈佢容易晕车嘅话，哇！你闻到成个车厢都系啲风油味啊，或者咩味？
0: 但系呢样嘢好奇怪嘅、
1: 啊，
0: 有啲人咧细嗰阵时晕车嘅、
1: 啊，
0: 大啲之后咧，可能脑袋发育成熟咗咧，佢又唔晕嘅。
1: 哦，
0: 即系曾经晕过几年、
1: 嗯、
0: 又好返几年，我大之后又老之后又晕，唔知会唔会系嗰个年纪有关系，我唔知。咁所以呢，有啲人呢就諗辦法啊，晕车啊都要諗下辦法先。以前咪好兴咩嘅，又话 喺个手嘅穴位嗰度黐一黐一嗰啲防蚊贴嘅，
1: 又话喺个耳后捽，又话含啲姜片啊，或者捽啲风油精啊咁。
0: 系咯，有啲人姜片啦、啊，你含啦，或者系不如咧饮啲姜水啦、啊，可以防蚊嘅咁样。咁、但系咧就系呢啲系人哋咁讲嘅，但系人试过未必得嘅，系嘛？咁所以点解会晕车？你要知道先得。晕车佢其实一种病嚟嘅，一种叫运动病啊，唔系运动吓，运动病啊。依家咧，大家认可嘅讲法就系感觉冲突。呢、这个同前庭啊，你、这、嘅、个、大脑嘅前庭太敏感有关系。前庭就喺耳仔嘅好深嘅地方，一边一个，佢可以感受到我哋有冇真喺度喐嘅呢个前庭啊。如果你喺度上坡定系落坡，加速定系减速，水平定系垂直移动，佢系感受到嘅。咁你坐车，比如你低头睇手机，佢眼睛睇到嘅系一个咧相对静止嘅屏幕，但系个内耳啊个前庭咧就不断喺度感受个车速加速，你知噶嘛？你只眼睇个手，你睇个手机系唔喐嘅，但系呢个前庭感觉车系喐嘅，加速、减速、刹车、转弯，咁就导致前庭就话俾你知喐咗啦。但系你嘅眼睛你冇喐啊，佢大脑接收嘅信息匹配唔上啊。就好容易出现咩呢？自主神经紊乱。呢种症状呢，恶心、冷汗、面色嘅苍白、头晕甚至呕嘅。通常呢个车越系密闭呢，晕车嘅感觉越系明显嘅。
1: 咁啊，点解有啲朋友呢就话啦，啊有啲细蚊呆，佢越细个嘅时候呢佢就容易晕车喎，大大下会渐渐好咗呢。其实呢个同佢嗰个前庭嘅发育相关啊，同成年人相比，儿童会更加容易晕车，尤其一啲低龄嗰啲小朋友，因为佢嘅前庭仲喺度发育之中嘛，唔成熟啊，大脑对视觉同埋前庭冲突嘅嗰种解决方法呢就好弱嘅，未习惯嘅，所以更加容易会晕车啲。但随住佢年龄渐渐增长啦，嗰、那个器官咧就渐渐成熟、渐渐完善啦，所以细路晕车嘅状况咧会渐渐就消失咗噶啦。
0: 嗯，
1: 咁至于你话喂，我含住块姜或者饮嗰啲生姜水，系咪就会减轻晕车咁样嘅状况咧？咁嗱，因为姜片里边嘅某啲成分咧，确实能够影响肠胃道里边同恶心相关嘅可以缓解嗰啲症状。咁亦即系话咧，生姜其实主要系减轻你晕车诱发嘅嗰种，即系想呕啊、胃部唔舒服啊嗰种作呕作闷嗰种感觉。但佢只不过系缓解呢种症状，唔系可以明确治疗晕车咁。
0: 冇错啦，嗱，同啲成年人相比，啲细路仔容易晕车嘅，
1: 系啊，
0: 因为细路仔尤其啲学前。

0: 期嗰啲细路仔前庭发育唔成熟嘛，所以我细个都晕嘅。总之一上去就唔舒服，想呕，系嘛？就好似人哋有咗咁嘅，总之系想呕，
1: 作呕作呕。
0: 咁啊，有大脑对视觉同埋前庭嘅冲突啊，佢解决能力比较弱啊，所以佢好容易晕车嘅。但系随住你慢慢成熟咧，就会
1: 好啲啦。
0: 系嗰啲晕车咧，杨光话我从朝到大都晕嘅噃。啊，阿黄莹话坐车一时时嘅。有时晕，有时唔晕嘅咁样。
1: 阿静静话：我个人觉得坐电车容易头晕，但系油车又冇事咁啊。
0: 有啲人咧又坐油车头晕咧，点解？我闻到啲汽油啦。
1: 啊，又有呢种可能。
0: 有啲咁嘅讲法。
1: 系咁啊，小幸运咧就话：我坐私家车就唔晕车，坐大巴车就会晕车，都唔知点解咁。
0: 哦，即系自己。买部车呢是自己开呢就唔晕嘅。
1: 可能自己开车可以就住自己嗰个速度，就住自己嘅感觉。
0: 啊，咁我都
1: 休息就休息。
0: 啊，咁所以呢就係有啲人 ,Amy 话有啲人係天生晕车嘅。唔知有冇呢天生嗰啲可能。如果一世都晕呢咁可能都有。啊，但係
1: 不过确实呢即係喺现实之中啊，有啲实用嘅方法呢可以缓解一下晕车嘅症状，甚至可以预防呢种晕车嘅情况。咁第一，你既然知道佢係前庭去控制你身体个平衡感觉，咁你就尽量唔好坐个座位啊同汽车前进嘅方向反向而坐。即係坐车嘅时候你尽量向前进个方向望囉，望远啲囉。你睇到个道路喺度变化，自己心中有数，对转弯啊、加速啊、减速啊，即系你唔会霎时之间个心窒一窒咁样，你有个预期啊嘛。
0: 冇错，同埋你唔好成日耷住个头，坐长途车唔好成日睇手机、睇书啊、打游戏，你咁样嘅话，你肯定好容易都晕嘅。你最好就咁样，平时系嘛个头部保持相对稳定，咁啊相对好啲。咁仲有呢瞓之前瞓觉啊，即係出发之前呢瞓好啲。
1: 休息好啲。
0: 飲食就清淡啲，唔好空腹或者过饱，係咪先。又唔好着啲即係着啲咩舒服啲嘅衫啊，即係
1: 用嘢。唔好垃圾
0: 㗎嘛。保持呢即係通风。啊，我有时觉得咁样。有啲人鍾意呢就关门门窗过开车嘅。確实有啲人好敏感㗎，不过我自己都係。只要你关晒门窗，就算你开外循环都好啦。我都係觉得焗嘅。总係觉得个空气闷焗啊。
1: 但是有一啲特殊嘅情况，即係譬如话你喺高速行驶嘅时候，你开高速确实係紧闭门窗喎。
0: 其实唔冇規定嘅。
1: 唔係即係有
0: 啲人觉得个嘈啫。
1: 係风噪感。
0: 你唔好怕个嘈。咁你开返少少，我宁愿嘈好个好个焗。因为人呢个血液一定需要足够嘅氧气。好多人佢唔知嘅。所以有啲人呢佢就成日都你开空调屋企都系咁开到闭晒，你惯咗你唔觉嘅，但系从健康角度嚟讲系唔好嘅，系嘛？咁所以咧就系话晕车咧咁样，到底点样先有最好嘅方法咧？咁样如果经常晕车咧，佢有佢啲晕车药嘅一类，好似嗰啲叫做抗组胺药嘅，包括啲咩苯海拉明啊，要食药嘅，系嘛？仲嗰啲咩咧茶本海明嘅，仲一种嘅抗胆碱。能嗰啲嘅药物嘅，
1: 但系呢啲药咧，你睇清楚个说明书啦，因为有一啲咧，即系佢由于嗰啲药物系需要作用到人体，尤其系个大脑控制同前庭相关嘅通道，佢系需要提前服用。比如话有一啲内服嘅药咧，你必须提前半个钟到一个钟去食用。有一啲黐落手啊、脚啊控制你晕车情况嗰啲咧，贴片啊，可能需要至少4个钟头前黐，你先可以起到嗰个作用。咁如果你话我晕啊，然后再食就冇乜用噶啦。
0: 咁啊，迟咗啦。
1: 系咯。
0: 其实呢啲药咧一定副作用嘅，食完之后眼瞓口干啊，睇唔清嘅，心率加快嘅。所以呢样嘢啲细路仔啊、孕妇啊、老人家咧就。同埋青光眼嗰啲咧，就你问嗰啲医师先。唉，如果晕到要食药咧，干脆唔好出去玩好过啦，系嘛？
1: 阿永话：，哥 Sir 出，大家下午好。我只老虎乸坐越靓嘅车，佢就越晕车。反而佢坐拖拉机，勃勃勃咁，乜事都冇啊。
0: 咁咪系啊，有啲系咁样啊。
1: 嗯。
0: 啊，贱就贱，冇办法噶嘛。
1: 会唔会因为拖拉机，你知360度，佢全通风啊嘛？即系你越靓嘅车，密封性能越好啊。
0: 唔系，佢越靓嘅车咧，个避震特别靓。
1: 哦。
0: 咁熬一熬你系嘛？好远，好远噶嘛？你咩嗰拖拉机，咚咚咚咚咚咚咚。 扽到你肺一出嘛，佢就嗰、那个前庭冇咁一下子俾佢即系感觉到你咁晕嘛。你越系软，越系温柔咁样开咧，越系咁扽咧，你越系容易。
1: 人哋先话有得震都冇得瞓，谂唔到越。

0: 靓嘅车员唔掂水，
1: 佢就系唔想瞓啦。你太軟熟，咁咪瞓啦，瞓喺个云啦，系嘛？
0: 乐在其中，佢话我唔晕车，但我晕船。佢细细个嘅时候咧，坐船啊，哦，坐车都晕，但大咗我就唔晕啦。
1: 话俾你听，一般揸车系唔晕嘅。
0: 嗯，
1: 你比如咧，我诶，我晕车，我揸车啦。你揸车唔会晕嘅，好奇怪嘅。
0: 嗯，
1: 但坐车嗰个你晕就晕噶啦。
0: 咁梗系啦，因为揸车嘅时候，你嘅速度系控制喺自己手上嘛，几时加速，几时刹车，你心里有预期啊嘛。
1: 同埋你个脑谂嘅嘢同人哋唔同噶嘛。
0: 系啦，你
1: 唔得闲噶嘛。
0: 你个专注力好强啊，望实前方，预备住有咩突发状况。但你坐车你唔系咁讲。
1: 你仲要睇两边嗰个倒后镜嘛，中间倒后镜嘛，有鬼时间晕喎。

0: 唔知坐龙船会唔会头晕呢？
1: 世界最强
0: 啊！哦，咁啊都几快下噶，龙船快过龙咯，可能都头晕。
2: 你话坐龙船会唔会晕？我唔知啊，因为未爬过龙船。但我试过咧喺细细个嘅时候咧坐艇仔欣赏龙船，我真系试过头晕。话说当时喺乡下见爬龙船啊，因为爬龙船嗰阵时有个伯父啊，系我哋条村嗰、那个，咁啊我哋成班细路佢好好心就话，诶咁啊你哋啲细路仔你跟我上嗰个好细嘅艇仔啦。跟住喺度近距离欣赏龙船啦，哇好啊！我哋好似四五个细蚊袋咁啊，坐嗰条艇仔，结果个龙船咁过嚟，啲水波一荡，哇！成只艇仔好似反咁样，吓到我哋即刻就话晕船啊，唔掂啊，想呕啊，又灰溜溜就上翻岸去睇咯。
0: 啊，乐在其中啊！以前咧读书坐长途车翻学，晕车药食咗好难受嘅，又要控制时间。有一次食咗啲晕车药之后呢，药效冇退就要落车，成个人仲瞓緊，晕陀陀，眼都睁唔开。啊，阿英话啦，搭车最怕有人晕车。啊，你讲得啱，我试过一次真好怕。我前面嗰位呢，阿姨记呀，佢又开始唔喐嘅，唔喐我知道系咩回事㗎喇。啊，要摸放屁，要摸就係开始就酝酿緊某啲表情嘅啫。佢呀问我，啊阿哥仔有冇胶袋啊？我姨，哎呀，我知道啦。我话我有，我俾胶袋你吓，咁样。好啦，接部胶袋之后，喐都唔喐，又唔喐啦。
2: 嗯，其实嗰时喺度忍紧噶啦，
0: 喺度酝酿紧，到底几时捋？我话阿姨，唉，你快啲捋咗佢啦，系嘛？咁啊，我就等住你，好辛苦啊。
2: 嗯，
0: 卒之咧，啊讲完啫，跟住啊咁样嚟啦，一拖，你捋捋啦，佢又唔。嚟唔住打开个袋口啊！啊，哎呀，就喺我座位前面嗰度，
1: 嗯，
0: 我一直咧坐咗个几两个钟头，即系闻足一个几两个钟头。
2: 我唔想上阵，
0: 所以好怕又晕车，晕车好最怕啲下次嗰啲啊谷起啊阵阵晕浪嗰啲。啊，
2: 而且如果系夏天咧，夏天坐喺啲空调大巴车度。佢开又开唔到个窗，跟住啲窗系冇办法自动打开嘅，得嗰个细细地嘅天窗仔，哇真顶唔顺。
0: 所以人体一定要足够嘅空气，
2: 系
0: 唔够空气之后你伤身
2: 啊，
0: 你为咗满足其他你伤身系唔得嘅。所以我觉得开空调同埋开车都要开少少喇，一边够啦，起码有少少新鲜空气入嚟，嘈啲啫嘛，冇嘢噶，嘈啲你唔出声系啦。但是你不够空气呢，你身体特别车里面坐住几个人，其实你在选紧你的器官嘅。有好多人是不知道的，以为没事。好，咁所以呢在这个嗰阵假期返嚟之后呢，大家恢复返正常嘅生活啦，係咪唔使晕车，唔使成啦咁样。但喺逛街食咗太多嘢呢，有啲人呢就係、是啊，又话牙痛啊，又话个牙唔舒服啊，咁样。
2: 嗯，因为假期啊，难免大家咧聚埋一齐，好有相聚，饮饮食食噶啦。咁啊，食完啲饭之后咧，尤其食完啲可能比较甜嘅嘢啊，或者比较咩嘅嘢之后，发觉诶，這个牙齿好似好特别酸软喎，咁啊，点算咧？嗱，如果受紧呢啲牙齿唔好啊，或者系缺牙啊，或者三高问题呢啲困扰啊，甚至有啲系疑难缺牙呢啲困扰嘅话咧，有一个消息。是可以告诉大家听的，如果想要一副好牙可以留意一下，上海疑难种植专家黎强博士10月的8到9号就在佛山禅医口腔那里坐诊。黎强博士从事口腔医疗工作有成30几年，他尤其在即刻种植和复杂种植方面经验是特别丰富，擅长处理一些高龄牙槽骨萎缩 骨头的条件差，这些是属于疑难缺牙的状况，符合条件的患者呢有机会可以实现当日种牙，当日就有牙用了。就算是很多复杂的种牙的病例呢，他都有处理的经验。如果是家里的长辈缺牙这个困扰了很多年， 或者系假牙戴住唔舒服啊，想修复缺牙又惊啲基础疾病好多，跟住唔知得唔得咁样，咁可以趁住呢次机会啊，揾黎强博士就当面睇一睇咯，先睇一睇，咁啊睇下符唔符合条件。预约电话0757831322026，系0757831336啊，又或者微信搜索禅医口腔，禅医口腔呢个公众号，提前报名挂号，专家免费一对一，名额有限啊，可以揸紧时间去预约。
0: 冇错啦，其实牙齿对我哋嚟讲好好重要啊，有健康牙齿。我见喺国庆咧，身边有一个朋友，佢又问我，有冇好介绍想去检查牙齿、洗洗牙咁样？
2: 哦，好啊。
0: 我哋冇洗过咩？冇。我听你节目听得多，想洗下啫。我哋啱啊，我哋洗洗一年起码洗一次最好。去检查一下有冇烂牙啦，因为年纪轻轻有啲卅零岁啲人啊，佢牙齿开始系烂到犀利，甚至啊有啲啊卅零四十岁咧，又已经系种牙开始啦。
2: 会唔会系因为食得甜食多，或者即系嗰啲碳酸啊？即系总之饮食方面嘅
0: 饮食呢个唔系最主要嘅、最主要就系清洁口腔唔得重视，
2: 我冇做好，
0: 系嘛？之后啲人话咩糖尿病唔好食咁多糖，其实唔系嘅。如果你身体健康，食多啲糖，佢自己会排出嚟，代谢翻出嚟冇事嘅。问题就系你又唔注意好多嘅养生，搏命食食下食下得咗。呢啲基础病，其实个糖尿病唔系话食糖多，系因为你嗰个身体制造嗰个叫做胰岛素腺体功能损坏咗，
2: 代谢唔到出去啲，
0: 你生产唔到胰岛素，佢又分解唔到你身体嘅糖，你先至系弊。佢个最核心、最根本嘅原因就系呢度，你坏咗嗰个器官。你生产唔到胰岛素，如果你个胰岛素系好健康嘅，嗰个生产到，你食一几多糖都唔怕，一样可以将佢代谢出去。咁但系因为好多唔注意啊，即系休息个方面啊，坏咗嗰度，啲人就怪啲糖，其实唔系。当你坏咗之后，你食糖就死硬。你最好唔好坏。咁啊，同埋呢牙齿一样，你牙齿食几多嘢冇乜所谓，但问题你一定要清洁到口腔。口腔嘅清洁，我讲好多次嘅事，搞咩户外活动啊，我都会同你讲，我话有冇用牙线嘅举手，基本上一半都冇，
2: 哎呀，
0: 一半都冇用牙线，有啲好顽强抵抗啊，系都唔用嘅。我话俾你听，唔用牙线嘅朋友，80%-90%烂牙机会大得很多，包括年轻嘅时候就要种牙，系嘛？即系点解咧？我话只要牙线，你先至可以将牙齿彻底清洁口腔，清洁咗口腔之后咧，就算你食乜嘢邋遢嘢，几多咩肥肉嘢，你都唔怕。你一定要清洁口腔，如果你做到呢样嘢，你系对得住你副牙，对得住自己，陪伴你一生一世嘅。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喺假期有啲朋友唔去旅游，去检查一下牙齿，检查一下眼睛，检查一下身体，其实系啱嘅。呢啲就系养生啲小节嚟嘅，但系好多人就疏忽咗，唔病唔入院佢都唔理嘅。咁呢样嘢其实就系、是。有啲点讲呢，系咪？
2: 其实如果是日常啊，呢啲细节位可以做到足嘅话，就免咗佢即係终于有一铺突然之间大爆发，你要处理起身就麻烦。
0: 好似我以前一个朋友，佢鍾意玩摩托车，你知唔知？买部嗰啲二手嗰啲摩托车，嗰啲 VVV 嗰啲咁嘅250嗰啲。虽然二手车就话，但好鬼锡佢，经常去检查上油啊。边度唔掂就换边度啊，咁样咧开咗十几廿年呀，佢都一样冇事啊，即系佢勤于保养啊，人一样要嘅。你人咧，其实有啲人一放假，唉闷到唔知去边度冇嘢做，你做乜好？我哋好多嘢做，你唔知啫嘛。首先检查你身体先，你摸下全身有冇个核，有冇一粒嗰啲
2: 淋巴
0: 冇，有冇嗰啲有冇啲咁嘅嘢，留意一下啊，检查你牙齿，检查眼睛，检查边度唔舒服，平时都要睇睇佢。呢啲就要投入嘅，你唔投入呢啲嘢咧，其实等佢大嗰阵时先投入。一个花钱，第二有时迟咗啦，系嘛？用钱解决个问题，其实就唔系问题。当用钱解决唔到个问题咧，你话啦。
1: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上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Radio Man 男儿汉听过一首歌，亦都系吓，时间嚟到咗4:07啦。翻返嚟继续讲东讲西讲东西嘅。
1: 嗯，
0: 江老板话啦，我每年咧都系全身体检嘅，九月份啱啱做过，睇到啲数据咧比旧年啊靓仔，可能咧系压力大减原因咁样。我觉得都系，我都系养生就养心啊。如果心唔攰，吓冇乜压力嘅，放松嘅，心就开心嘅。基本上冇乜嘢病嘅，但系呢样嘢唔系个个做到吓，咁啊，所以咧，我觉得平时多啲关注一下自己嘅身体咯，系嘛？咁你中年咗几多年咧？咁都起码都对佢好啲啊嘛。其实好多时啲人咧就系咁嘅，人一般啲医生咁讲咧，唔冇事个个都唔理嘅，系要有事先理嘅。咁我觉得又系啱嘅，人性。但我觉得呢，如果你系重视嘅人呢，由依家比如嗰啲大老细呀、都开始重视㗎啦。比如佢飲个水呀、食个菜呀、
1: 啲肉呀、
0: 包括平时点样去运动呀，佢哋都好注意嘅。因为你冇办法嘅，只要你注意咗，你个身体先至有回报嘅。呢样嘢其实可能一直冇意识嘅朋友不妨可以即係去参考一下，对自己好啲，当然自己辛苦啲，间唔中要检查，要勇敢面对嘅。咁有啲好多人诶、有事之后唔系已经咁样啦，系嘛？咁啊，多体检唔怕嘅，体检咪睇下咯，系咪先？睇个数据靓唔靓仔先，咁样一有咩情况咧，你一定要惊。有啲唔惊嘅系咁嘅咯，现代人10个有8个都咁。

0: 三高有咩出奇啫？其实就出奇嘅，即系唔正常啦嘛，你仲唔出奇？不过个个好似觉得冇嘢咁，但个个都愿意去承受呢种苦痛，系嘛？你自己应该要特别要重视先得嘅。
1: 讲到呢度咧，啱啱喺佛山家方面，阿果子酱问嗰个洗发水有冇优惠？你系指山茶籽嗰只系咪？咁啊，我同啲同事商量过，佢话问个客户嗰边有库存啦，所以而家嗰个价格系已经帮你调咗优惠噶啦。咁需要嘅朋友咧，就上去睇下啦，喺放心好物嗰度。
0: 冇错啦吓 ，OK。咁所以我哋平时咧就喺呢、這个。秋季啊，记得要补水哦。依家都头先你讲天气好似系相对湿度40%到啫，系嘛？
1: 干咗好多啦，而家，所以有啲朋友话准备开始晒陈皮定晒腊肉啦。
0: 系啊，一晒陈皮
1: 都系一个好
0: 季节嚟噶吓，咁买啲陈皮去晒晒。咁当然咧，饮水啊，啲饮啲好水咯。啊，讲起饮水，我谂起咗我哋个嘉宾而呢个阴烦心净水器嘅玲玲，好耐冇见啦嘛。玲玲，又见到你啦。
2: Hello， 大家好啊！真系好耐冇见啦，大家个国庆都过得非常之舒服啊，
0: 系嘛？你啊，真系唞足七日喎，系嘛？
2: 我唔止哦，
0: 唔止啊，
2: 加埋中秋连埋，
1: 哦，你系年休咁样，
2: 系年休啊，系啊，
0: 咁真好似休产假咁啊，
2: 咁又冇咁多十几日。如果产假咁就算少咯，
0: 算少系嘛？依家产假几多日啫，我都唔知啊。
1: 哦，咁你要睇男士定系女士啦？
0: 系咪产一个会产两个又多啲咁？
1: 如果男士咧就统一，好似系15日，我冇记错就15日。
0: 男士都有咩？
1: 梗系有啦，你以为男士走得甩啦？
0: 我当时冇休啊。
1: 咁你走甩咗啫，你要产假？
0: 唔系佢几时实施嘅先？
1: 咁我唔太
0: 应该都系呢几年啫，系嘛？
1: 系啊，系啊。总之男士有15日嘅，咁如果系女士嘅话咧，要睇你系顺产定系剖腹。即系如果顺产，好似就几个月啊；剖腹好似
0: 几个月啊，半年好似
1: 半年咁样。
0: 如果双胞胎会唔会一年呢？
2: 双胞胎好似会加多一到两个月。
0: 哦，一两个月系嘛？
2: 系啦，
1: 咁三胞胎。
0: 咁系啊，
2: 咁啲啊，讲三胞胎又少见啲嘅。
0: 唉，咁啊，即系起码唞唞啦吓。系中国有啫，外国冇产假嘅，即系佢外国冇嗰个咩坐月就真嘅，系嘛？
1: 咁但系即系你坐月又好，产假又好，即系呢度都系为咗令到个妈咪可以身体修复得更加好。
0: 咁啊系。
1: 咁证明又系健康几重要咧？讲到尾就系健康嘛。
0: 冇错啦吓，咁啊讲起饮水咧，依家秋天系咪多饮水啊？阿玲玲。
2: 嗯，系啊，其实首先咧，亦都要建议大家啦。其实有时候补水唔一定补得到嗰啲津液嘅，即系可能你要煲下啲银耳啊，或者啲麦冬啊、雪梨啊、玉竹嗰啲啦，搭配翻啲靓水啦，你会发觉饮一杯嗰啲玉竹啊、沙参水咧，好过你话灌一桶咁嘅水啦。其实咧，秋季咧系要开始话要去滋阴啊、养肾啊嗰啲噶啦。
0: 冇错啦，乘风破浪啊、百事通啊，同埋阿和心同你打招呼啊，欢迎玲玲，玲玲好啊。
2: Hello， 大家好。真系好耐冇见，但系大家仲记得我，
1: 记得你，因为你每次上嚟就同我哋分享一啲饮用水嘅知识啊嘛。我哋有位同事个爹哋，佢都话听咗我哋嘅节目啦，即系知道原来饮用水嗰个卫生啊，即系冇水垢啊。佢话原来而家嗰啲饮用水系咁样噶。哇，我都装咗你哋台机器，装咗之后好似真系水垢冇乜咁样。
2: 嗯，
1: 系咯，证明即系其实大家可能咧渐渐都会接受呢个净水器嘅。其实咧之前有啲朋友咧就话，因为佢几十年都系煲水用啊嘛，我几十年都系，我打开水龙头，然后咧就煲水，咁都用咗咁多年都可以啊，咁啊点解今时今日要整个净水器咧？
2: 咁啊系咧，其实呢个咧亦都想同大家讲下，点解我哋水龙头出嚟水可唔可以直接饮啦？或者啦，有好多朋友都会有个疑问啦，就系呢个凹净水器啦，系咪呢个智商税啦？咁如果今日喺玲玲上线啊，喺活动期间装试用嘅情况下咧？使唔使钱呢？咁
1: 所以就要请阿玲玲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2: 係嘅，嗱，好想知道呢，即係好多朋友啦就会觉得咁係咪煲出嚟嗰啲水呢会见到底部有层水垢啦，其实佢嗰个成分呢主要係钙镁离子嘅。第二个呢，你接一杯呢个水嚟抿一抿啦，係咪有盡消毒水味呢？对比以前嘅话可能係冇嘅，但依家呢你普遍接出嚟都係会有层味嘅。咁嗰个就係鱼露啦。第三啦，特别一啲老旧小区或者高层嘅朋友啦，真系要注意听一下 啦，因为呢个水咧同水厂出嚟咧绝对系合格嘅，但系咧佢要经过呢、這个几百公里嘅一个网管啦，或者系一个顶楼嘅一个水箱啦，同埋存在一个小区二次供水嘅问题啦，到你屋企个龙头嘅时候咧，会存在一啲管壁。

0: 啊、铁锈啊、泥沙啊，甚至水箱咧入边都系会有啲污糟嘢嘅。咁你肉眼咧系根本睇唔到噶、哦。
1: 咁有啲朋友话嗱，我虽然肉眼睇唔到，咁、但系我会煲噶嘛，即系习惯咗，我哋都系煲滚水饮噶嘛，尤其啲长辈们。咁只要佢煲滚咗，咁咪就安全咯。咁系，
0: 咁呢个咧都系可以。殺到90%左右嘅一啲細菌病毒啦，但有三樣嘢佢做唔到嘅，就係、是、一就係、是、你煲滾之後，你發現嗰個水垢依然都喺度啦，底下嗰層白色嘅嘢咧一樣有嘅。第二個咧就係、是、水入邊一啲即係鐵管入邊嗰啲包含嗰啲重金屬啦，係冇辦法通過煲滾去殺死佢嘅。第三咧就係、是、依個魚露啦，同埋有機物啦，一旦加熱咧，反而可能會生成其他嘢，所以煲滾咧等於乾淨呢、這個認知咧，我哋確實要開始更新噶啦。
1: 确实咧，有啲即系可能各个区嘅水质，每个地方嘅水质确实有啲唔同啊。有啲朋友你会发现咧，你屋企煲水啊，或者煲滚水用啦，你嗰个煲滚水嘅水煲里边都好多水垢，你时不时就要清一清啊咁。咁但系嗱，而家市面上边咧净水器就确实好多啦，各种嘅品牌啦，而且佢嘅材质原来都几多噶，有一啲咧就号称系陶瓷嘅，有啲就话系超滤机啊，有啲咩 PP 棉啊咁。咁你哋呢隻呢係屬於 RO 嘅反渗透，係囉，反渗透净水器。其实佢哋咁多嘅材质有啲咩唔同呢？
0: 咁一句话同大家讲清楚啦，主要係因为呢个过滤精度係唔一样嘅。例如呢个 PP 棉啊、活性炭啊，佢拦截嘅呢个係泥沙啊、鱼露啊，精度大概係1微米嘅啫。咁如果係嗰啲超滤膜嘅嗰啲净水器呢，佢嘅精度呢係达到 0.01 微米，可以有效咁过滤细菌啦，但係属于水垢啊嗰啲重金属啊、小分子嘅有机物咧，佢系拦唔到嘅。但系依家咧，市面上普遍咧都系呢个 RO 反渗透啦。佢嘅精度咧达到0.0001微米，即系咩概念呢？即系我哋嘅头发丝嘅1/100000。可以有效咁将水啊呢啲水入边嗰啲细菌啊、病毒啊、水垢啊、重金属啊、呢啲抗生素啊、农药残留呢啲嘢咧，通通拦喺呢个膜外边啦，就有纯水从膜嘅另外一边出嚟啦。
1: 所以其实呢个 RO 反渗透嘅技术系咪就已经系比较成熟啊？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嘛。
0: 系冇错啦。咁呢个咧系接出嚟嘅水咧，先叫真正嘅直饮水。例如你同 B B 冲奶粉啊，早上空腹嘅时候饮一杯啊，或者煲汤啊、煮饭用呢个水咧，佢呢个 TDS 值咧系达到个位数嘅，所以饮起身呢个水咧系甜嘅、软嘅。咁例如你去商场买嗰啲高端嗰啲瓶装水咧，本质上都系 RO 水嚟
1: 嘅。咁即系如果屋企装咗呢啲系。有直飲功能嘅，即係達到直飲標準嘅呢啲水，就同你出去買嗰啲瓶裝水係一樣咁樣噶啦。
0: 對對對，因為過濾性質係一樣嘅，特別係屋企啊有老人家細路嗰啲咧，就係最應該裝噶啦。因為 B B 沖奶粉咧對水質係真係特別敏感嘅，依家仲出咗一種叫嬰兒水啦。市面上有好多媽咪啦都會比較擔心呢個問題，會專登去買啱嗰啲嬰兒水啊，去熱翻，然之後同 B B 沖奶啦。咁依家就無需咁麻煩啦，裝咗 RO 之後咧，直接出嚟噶，通過我哋嘅嗰個。管线机嘅话就可以出唔同温度嘅水啦。如果老人家嘅话长期饮呢啲水垢重嘅呢啲水咧，其实呢个肾结石嘅风险都系会比较高个。例如上班族日日去点外卖饮嘅嗰啲桶装水啦，其实你计落嚟一个月个桶装水钱都够换翻部机噶啦。咁 RO 呢个净水器咧，其实唔系话要大家消费升级，而系现代家庭一个标配嚟嘅。就好似当初我哋第一次装空调咁样啦，装过试过之后咧，你就发觉翻唔到转。可能你仲会后悔点解冇早啲装先？
1: 确实系，即系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原来确实系几方便。
0: 对啦，
1: 我哋有位听众朋友啊，94100，佢问咧就话呢个净水器需唔需要用电嘅咧？
0: 需要嘅，因为我哋 RO 咧佢系需要将呢个水咧加压到一个8公斤左右，先可以穿透得到呢个膜，先可以有效咁将嗰啲污糟嘢咧系隔绝出去嘅。所以呢个加压嘅过程咧就需要通过用电啦。
2: 可能佢之前见过一啲唔使用电嘅，唔使用电嗰啲系唔可以直饮噶。
0: 对，嗰啲唔属于直饮，就叫粗过滤。
1: 系啦，佢达唔到直饮嘅标准，因为啱啱玲玲都话啦，佢个膜一定要咁幼咁幼嗰啲孔窿，佢先可以将所有嗰啲咩重金属啊、水垢、kili crack 嗰啲嘢、细菌啊，佢要挡住。所以如果你咁细嘅孔，你唔用电唔加压，佢系过唔到去嗰块膜嗰里边嘅。
0: 对嘅，冇错。
1: 咁当然啦，玲玲，你哋作为厂家，你上嚟就肯定有一个好。就是冇咗中间商，厂家上嚟咧有一个实实在在嘅福利俾到大家咧，就是、可以试用，因为市面上边呢、這个即系净水器嘅品牌。

0: 其实有好多，真系技术已经好成熟啦，做到而家好多品牌。咁咁多品牌，究竟边个好啲？边个稍逊一筹啊？又或者边个更加适合系自己屋企用啊？有时斋讲咧，消费者尤其未用过嘅话，系好迷茫啊！吓咁多品牌，唔知点拣。咁但系你哋厂家上嚟有一个好处，你系真真正正系安装去到消费者嘅屋企，俾大家试用过，消费者话好先系好啦，冇中间商啦，系咪？
1: 系对嘅，冇错。首先啦，我哋真係有五点呢係可以令到大家满意嘅。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免费上门啦，係真正唔收上门费，亦都唔收安装费，唔收呢个辅材费嘅，例如嗰啲 PE 管啊或者接头啦，全部都係包含嘅。第二个呢就是、免费嘅水质检测啦，即係讲得再好都冇用啦，等我哋师傅上门亲自去测一下你嗰、那个水嘅 TDS 值啦，测呢个鱼露啦，由呢个数据可以讲话嘅。咁、第三个呢就是、免费设计安装啦，咁例如你屋企个厨下有几大啦，龙头点改啦，现场帮你设计，执到妥妥掂掂。第四个咧就系15日嘅免费试用啦，咁机器装好你先用15日啦。第五个咧就系、如果15日内唔满意嘅情况下，可以无条件无理由退机嘅，师傅上门拆走，你一分钱都唔使损失。
0: 其实呢个真系几好嘅，系真正安装去到消费者嘅屋企，而且你哋啲师傅都好有经验噶啦，已经装惯装熟啦。系你只要屋企咧基本上有水有电嘅话，咁师傅就会根据大家嘅要求，你究竟系安装喺边度啊？嗰条水管点样接驳？呢、这个唔使大家谂噶啦，嗰个师傅会帮你考虑清楚。咁好，等大家系免费试用成15日，足足半个月时间。喺呢半个月时间，你就按翻平时自己屋企嘅使用习惯咯，中意煲汤，中意冲茶，中意冲咖啡，中意点样饮水，冇问题。你试用过之后咧，你觉得好，然后先再俾钱，然后再俾钱，好似仲有一个福利喎。
1: 是的，冇错啦。咁呢个就係重点啦。如果15日内你用你飲到满意啦，试到满意啦，再开始畀钱嘅。每个月198蚊连续畀12个月就可以啦。仲要係零利息零手续费嘅。15日嘅试用里面你觉得水好飲，如果屋企人用住觉得顺手嘅话，你就留低继续用。每个月畀198蚊连续12个月就 OK。一日係唔到7蚊鸡嘅，畀你搣嘅即係订嗰啲家用嘅桶装水仲要平。
0: 其实更加係方便啦，即係唔单止个价钱方便。考虑安装咗之后比较方便，因为你唔单止系煲汤啊、冲茶啊、用水啊，你会发现啦，屋企洗米嗰啲水啦、洗水果嗰啲水啦，甚至系打边炉嗰啲啦，你都会更加用水系更加之放心。咁同埋咧系真真正正系俾消费者自己试过用过，咁嗰种感受系唔同啲嘅。
1: 系嘅，而且今日啦，只要落单拨打4008286721个朋友咧。再送一台呢个管线机，即系饮水机啊！呢、个咧就系挂喺墙上嘅上面嘅，接喺呢个 RO 净水器后边啦，两个搭配一齐用啦，有五个好处。第一个咧就系三秒即刻出热水，唔使再咩要烧水壶啊，唔使再等煲滚啊，亦都唔使你沟冻水冷水嘅。第二个咧就多档调温啊，有45度可以直接冲奶粉咧，真系比较适合嗰啲新手爸爸妈咪嘅。80度可以冲呢个茶啦，100度可以淥面啦。咁第三个咧就纯水加热，亦都唔系千滚水嚟嘅，你即饮即热嘅，比饮水机系健康太多。第四个咧就会等你个台面更加清爽啲啦，咩烧水壶啊、保温壶啊，通通唔使用啦，全部可以收翻起身，悭翻唔少位置噶。第五个咧就是、定量出水啦，可以接200毫升啦，或者系500毫升啦，而且佢自己接自己停。你有时候去抱下 B B 啊，或者复个信息啊，都唔需要担心话呢个水溢出嚟啦。所以一句话总结啦，就系、RO 负责呢个水系干净嘅，管线机系负责呢个水温度系啱啱。好嘅，即系全套直饮方案啦，一步到位啊！你平时买嘅话，呢、这个机器啦都要成1000蚊。今日节目咧直接送俾大家啦，即系相当于你买净水器啦，就将饮水呢件事啦，从头到尾都同你解决晒嘅、
0: 因为喺市场上边，唔系个个牌子都咁着数，可以送呢个即热嘅饮水机。有一啲佢就斋安装一个净水机，即系你买净水机就净水机。咁但系如果你想饮适宜温度嘅水咧，你仍然系需要煲嘅。
1: 系，
0: 佢出嚟就系冷水。咁嘅状态，常温水咁嘅状态，你仍然系需要煲啦，或者你需要左沟右沟先可以达到自己适宜嘅温度。咁但系而家呢个净水机，你哋系送埋一个即热嘅饮水机，仲要系唔同档数调温，咁啊可以更加适 適合大家咧，即係按照唔同温度更加方便啲。除咗呢個即熱飲水機，你哋今次仲有冇咩福利啊？
1: 嗯，前20名打入電話嘅老友咧，會再送呢個花灑過濾器啦，加埋吹風機啦，同埋砂鍋煲，仲有空氣循環扇，同埋中央前置淨水嘅。以前冇搶到呢個嘅朋友啦，啊，真係要捉緊時間去搶啦。仲有三年內咧係累心免費換嘅，即係呢個指示燈上邊咧顯示啦，該換心啦，你直接打電話預約啦，就會有師傅即刻同你換啦，唔收呢個累心費咧，亦都唔收人工費嘅，啊。咁样计落嚟嘅话，三年咧至少会同你换两次啦，都系悭翻唔少钱嘅。所以想要前二十名执到呢个优惠嘅朋友咧，喳喳林去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啦。
0: 我哋有位听众朋友7359，佢问你换滤芯几钱，几时换一次？
1: 一般咧系按照佛山嘅水质，我哋专门测过咧系年一年到年半左右嘅。咁换一套嘅话咧，即系前置系包含三条噶啦。即系年半左右换一次系280蚊，啊，另外嗰支 RO 反渗透出直饮水嗰支咧系五年一换嘅，都系280蚊。到时候师傅上门咧，都会同你逐条介绍呢个滤芯嘅一个使用情况啊，同埋佢嘅价格嘅。
0: 但系如果你抢到嗰个前几多位嗰个
1: 前二十，
0: 啊，前二十位嘅话，就三年之内就玲玲佢哋帮你解决呢个滤芯噶啦。
1: 对，冇错。
2: 嗯，好啦吓，咁啊多谢玲玲今日上嚟同你分享咗饮水一啲嘅吓，即系内容啦。
1: 嗯，
2: 下次我哋再倾过啦，好吗？
1: 好，拜拜。
3: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4: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5: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4: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5: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下午4: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946天气报告。
2: 继续同你望下外边嘅天气状况，其实寒流节气之后咧，早晚温差比较大啲啊。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仍然维持晴到多云嘅天气，最低温度得翻22度，最高系27度，相对湿度45%至65%。
5: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6: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5: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6: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5: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7: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8: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

0: 喺深秋时分啊，我见到呢首歌名好特别，播俾大家听啊。给我一个吻，深秋是一种浪漫的季节来的嘛，大家呢在这个这样的天气里面尽量享受一种欢心的生活，当然就是健康的生活啦，健康刚才我就说多些饮水其一啦，还有呢就是有时呢啲水寡啲可以冲下啲茶饮啊，是吧，咁样茶好啊，或者係煲一啲嘅陈皮水啊，咁样飲下都有好处嘅。咁喺上个礼拜呢就係都朋友通过8339就咨询到。佢话想呢喺呢个年尾啊，即係差唔多过年啦，佢係11月份啊12月份啊想啊晒啲陈皮咁样。想晒陈皮嘅话呢，佢问我哋仲有冇嗰隻咩啊一两年皮嗰啲啊，想自己晒晒咁样。嗰啲平靓正啊，咁我哋都觉得几好，咁啊晒陈皮咧，其实广东人咧屋企唔多唔少都放翻啲咯，系嘛？咁啊，无论咩时间你攞嚟煮餸好啊，煲汤好啊，或者自己煲啲陈皮水饮啊，都冇问题。男女老幼都啱用嘅，咁所以我哋都联系咗嚟自呢个肇庆啊，即系喺呢个高腰吓，佢哋种嗰啲嘅茶枝金啊，睇问佢仲有冇呢种咁样嘅一年嘅果皮，自己攞翻再晒多。一年到吓，咁、就年几两年啊，佢晒咗。咁佢有冇问题啊？依家仲做紧，可以做个左波优惠都得。咁所以我哋今日都联系到嚟自系高腰啊，我哋嘅一直吓同、大家倾倾陈皮嘅阿麦总倾倾偈啦吓。麦总你好，
1: 你好，郭 Sir，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都劳烦你啦，因为咧就嚟到十月份啦啊，咁啊好多朋友咧都想话晒翻啲陈皮咁样、我想问啦，依家你哋嗰啲种嗰啲茶枝金啊？是属于是未到大红，应该属于是什么的，就是青皮，就是什么阶段啊？
1: 现在是青皮的阶段。
0: 哦，青皮阶段啊。
1: 嗯。
0: 是的。那你们现在你们都摘一些青皮准备晒的了吧？
1: 是啊，现在都晒紧啊。
0: 哦。
2: 我已经晒紧啊。
0: 青皮什么人喜欢啊？我们一般人可不可以拿来喝的？
1: 青皮呢，它可能就是说不可以说日日饮，它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即系譬如我哋上火啦，同埋嗰啲即系熬夜比较多啊，咁啊，比较多啲朋友啊，嗰啲细路仔好饱饱滞滞，唔中意食饭啊，嗰阵时都好啱嘅，青皮就嚟好多。

0: 即系用啲青皮嚟煲水，或者青皮攞嚟煲汤系嘛？但系我哋广东人咧，一般人都中意要么二红，要么大红咯。大红就温和啲，系咪咁噶？
1: 系，大红就温和、
0: 但系要等大红嘅话，应该要等到十二月份啦。
1: 大红要十二月份啊。
0: 系啦，咁好多朋友咧喺年尾啊都想去晒翻啲陈皮嘅，咁有啲朋友已经买咗啲茶枝金翻嚟噶啦，剥咗自己晒啦。我想请教一下晒陈皮点晒，注意啲咩问题啦吓？
1: 晒陈皮咧，即系如果系攞啲金翻嚟晒嘅话咧，你剥开晒一皮要摊开咁样晒。
0: 哦，即系均匀啲，喺啲最好啲水泥路啊、水泥地嗰度啊、嗰啲平台嗰度晒系嘛？
1: 系啊，系都冇问题，但、就、系、是、一定要摊开，唔好跌埋一齐。一跌埋一齐咧，就嗰、那个皮会坏嘅。
0: 哦，跌埋会坏噶。
1: 系，因为佢光得唔够快，咁啊跌埋会坏，一定要摊开。
0: 哦。咁啊，所以摊开晒，一般晒一次啊，个零钟头搞掂啦。如果太阳够嘅话，系咪？
1: 系啊，个零钟就得噶啦。
0: 喺朝早晒好定下昼晒好啊？
1: 其实唔使话太猛烈嘅太阳嘅，即系、如果你日翻晒嘅话，我觉得其实朝头早又得，挨晚都得嘅，即系唔使话太烈嘅太阳晒咯，翻晒陈皮。
0: 哦，即系少少太阳都 OK 噶啦，系嘛？
1: 系啊，养下佢，因为而家，因为我建议大家咧系。接近而家嘅时间段，其实都可以晒噶啦，即系秋风起啊，系啦，尾个时间段晒，短身咧呢、這个空气比较光燥嘅、即系唔使太猛烈嘅阳光去直接晒。
0: 佢其实
1: 都唔好太长时间晒。
0: 其实唔单单阳光，佢其实个秋风都可以吸干佢啲水啊。
1: 系啊。
0: 哦，所以就一定到到秋天去晒陈皮嘅原因就系呢度啦。所以大家咧依家可以有啲陈皮啊，一年两年，要晒足三年噶系嘛？
1: 即系我哋每年有时间都攞出嚟晒一次比较好，前三年就基本最好就要晒，三年后咧唔晒都冇乜问题。
0: 但系最好都晒一晒系嘛，都有时间攞
1: 出嚟。最好都晒一晒。最好都晒一晒。
0: 咁一般去到几多年啊？正宗啲就唔使晒或者比较好嘅咧？
1: 去到五年咁啦，就基本可以密封全理身具锁香噶啦。
0: 哦，五年到吓，晒五年咁就，我听啲师傅讲过话晒陈皮咧，唔好搵一最热嗰、那个晒到个干一干咁样，干一干甩甩声嗰啲反而冇咁好嘅系咪？
1: 系啊系啊，特别系前三年晒个干嘅话咧，佢唔会陈化噶。
0: 哦，唔会陈化，
1: 系唔好保持太光爽啊！
0: 即系有时候你晒
1: 同埋你喺太阳底下太烈嘅太阳晒住佢咧。晒得时间太长嘅话，佢个味道可能流失得比较快啲咯。
0: 哦，
1: 即系其实唔使太晒咁耐，特别秋风、北风嗰啲个零钟就乜都得噶啦。
0: 嗯，冇错啦吓，即系纯粹等下佢唞下气啊，俾啲阳光系咁热咁样吓，温和咁晒晒，等啲秋风索嗰啲水啊，
2: 有啲水气散尽。
0: 其实都啱嘅，佢要保持翻佢里边有啲水分，佢先可以氧化噶嘛。
2: 啊，
0: 你干晒嘅话，佢仲养乜鬼化咧吓？
1: 冇错啦，所以咧佢而家嘅时间段咧，我哋打开个盖，咁啊拎出嚟晒下，晒个零钟，晒个零钟咧，你冚翻佢咧，过几日又可以打开佢，有佢透下气，即系陈皮咧要排酸噶嘛，要排酸噶。咁我哋而家个天气咧比较光燥，就好适宜排酸嘅，唔惊佢发毛噶啦。
0: 即系打开个盖，等佢透气系嘛？
1: 系。时不时打开佢又唞下气又冚翻佢，
0: 总之喺呢三个月系嘛，或者系
1: 呢几个月就好可以随便打开又冚翻都得噶啦。
0: 哦，即系最怕佢喺春天回南，即系湿啫嘛。如果空
2: 佢就怕湿。
0: 啊，咁大家都知道啊，晒完之后唔好一绑住就乜都唔理咯。如果得闲我又打开佢，等佢叫排酸吓，同埋即系慢慢氧化。
1: 系啊，而家天气唔使惊嘅。而家又光燥啲，唔使惊咯。
0: 系咯，所以有啲人话晒啲陈皮出嚟，养啲陈皮特别靓嘅。啊！啲味道又正，因为去到四年到五年到嗰啲陈皮嗰啲药味咧，有啲系药香味噶啦，已经
1: 啊，系啊，佢出现药香
0: 啊，药香一闻到就系啲药咁嘅味嘅，嗰啲就靓啦。同埋咧，每一个果晒出嚟，佢都仲系好白白嘅，即系佢慢慢先至慢慢变黄嘅。啊，有啲如果太大太阳一晒嗰一两年咧，好快黄黑嘅，咁嗰啲反而就可能氧化得唔好啦，系咪？
1: 太过黑嘅咧，其实嗰啲就。唔系几好嘅，即系太过黑嘅话咧，其实我哋自然陈化嘅咧，唔会话黑蒙蒙嘅，有啲可能喺出边买嗰啲皮，有黑蒙蒙嗰啲，即系佢可能系人工造就啦，咁即系其实就系真皮，咁啊染色或者点样嗰啲过于黑蒙。

0: 掹嗰啲，反正就唔太健康。
1: 哦，反而你哋嗰啲就算十年好啊，佢都唔会黑，佢慢慢慢慢渐啲颜色渐口渐。
0: 慢慢慢慢。
1: 哦，咁样，所以大家咧晒陈皮咧都要唔好急咯，系嘛？按照个方法，系呢几个月咧，你就算晒完之后打开俾佢唞下气都冇问题嘅，得闲都系嘛，闻下啲香，当咗细艺啦，就咁样咯吓。咁、啊、所以你哋咧就仲有啲听讲话二五年嘅陈皮系咪？即系晒咗一年。
0: 系啊
1: 系啊。二五年到二六年就一年啦，一年就依家。都陈化咗一年，咁啊再翻嚟再买翻嚟，再晒多两年系嘛，咁啊变陈皮噶咯喎。
0: 嗯
1: 嗯，就依家咧就继续吓、啊、做一个福利俾大家啦。如果大家想买你哋啲一年嘅陈皮嘅话吓，咁啊买翻到马上晒得噶啦。晒多今年，再放多一年咧，下年再晒多一年，咁就变陈皮噶啦。嗱、啊，点解要推介俾大家咧？一来咧，佢哋嘅陈，佢哋果皮啊，放心食。因为我觉得咧，凡系即系话入口嘅嘢啊，一定要干干净净，唔好有太多嗰啲乜化学嘢啊，啲咁嘅，哎呀，啲养鱼啊，啲激素啊，啲古灵精怪啲用嗰啲嘢。因为你哋啲陈皮咧，直接系用嗰啲山泉水去灌溉嘅，系咪？去淋嘅。
0: 系啊系啊，我哋嗰场全部都系山泉水流落嚟嗰啲灌溉啦，淋啲山泉水，好靓嘅。
1: 起码咧呢啲水系干净先，就系山里边嘅水。第二个咧，你嗰度嘅土地喺山上边，山谷里边，咁而且唔知方圆几多公里都唔见有工厂嘅，系咪？
0: 系啊，几十公里都冇工厂嘅，冇工业区，冇咩嘅，好靓。
1: 最怕有工厂啊！要么地下水污染，要么就啲空气污染，咁你搞法种出嚟嘅嘢，就算你硬乜嘢都冇用啊！呢、這个其二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同大家揾到一个好平噶啦，基本上好似即系你老豆。即系佢话斋，佢话简直啊，唉，再唔卖出去咧，我呢啲陈皮咧，今年又嚟噶啦，我唔知道放边度系嘛？
2: 新一批嘅又嚟啦！
1: 新一批嚟啦！你哋嗰度有五个仓库放到满晒，
0: 系啊系。
1: 咁 最近嘅就系二五年啦。咁你二六年又成熟咯？一年大概你收到几多皮到啊？起码都有成，我听你边个讲话成一两万斤都闲闲地喎。
0: 唔止啊，皮都唔止一两万斤，因为我
1: 果
0: 场好大。
1: 唔止啊，啊唔怪之话三万斤咁啊有排去啦。啊，咁一做个特价俾大家咯，系嘛？横掂呢啲皮咧，即系有啲人系炒到鬼咁贵嘅，有啲陈皮几几咩咁。但系其实老实讲，即系你老豆话呢啲皮其实就系、是、因为以前你哋种嗰啲金咧攞嚟卖金嘅啫嘛，系嘛？都唔卖皮嘅。
0: 系啊系啊，卖肉嘅。
1: 种咗几多年咧？种咗有成卅年啦，
0: 33年啦吧，好似。
1: 啊，
0: 33年
1: 啦，咁系咯，咁所以佢话依家诶，啲人中意陈皮咪即系卖陈皮啫嘛，佢话嘥晒啲金肉，你哋啲金啲肉都几甜噶，唔知系咪啲水问题，啲水土问题咧？
0: 系啊，
1: 系嘛？
0: 我哋嗰边嗰啲金果啊，即系而家嘅时候啊，就肯定偏酸啦，但系都食得下，到咗11月几嗰阵时，嗰啲果肉都好靓噶。
1: 我食过一次好甜嘅，我咧以前
0: 系啊系啊，
1: 以前走去其他地方买嗰啲果皮，嗰啲果好酸嘅，食唔到嘅。啊、反而你哋，我想买之后食果啊，啲皮可以唔要。
2: 咁你嘥啦。
1: 咁咪嘥咗嘛？依家嘛。嗱，咁依家当系啲果皮啫嘛，又唔系话乜嘢，所以依家整个特价俾大家啦吓。
2: 系，咁啊呢个新皮嘅话咧，即系而家个价钱就非常之优惠啦。佢一斤装噶，佢原价都要168，咁啊而家咧一斤装我就俾到我哋优惠期间咧系68蚊，68蚊
1: 吓。
2: 系，咁啊都，唉，老细都已经将个。价值个最低啦，而且买三斤起咧，佢仲有嘢送、哦。嗱，三斤装嗰种咧，原价系要500蚊嘅，而家俾到我哋就204，已经有三斤啦，三斤嘅新皮，仲会送你一罐嘅菊花。咁如果买五斤嘅话，到手其实系5.5斤嘅，
1: 送多半斤系嘛？
2: 系啦，因为买五斤就送多半斤，但系买十斤就仲抵，因为十斤系将个铁桶都送埋俾你。买十斤嗰只原价系要成1680噶，咁啊而家直接系四位数变三位数，就680蚊，已经有成十斤啦。再送你一个无敌大铁桶，咁啊方便你咧储存陈皮。
1: 个桶都都成100几蚊嘅。
2: 吓、啊，个质量都几好啊，框框声噶。
1: 但你唔好唔记得话，佢呢个价格咧系其实人哋同你摘咗啲金剥埋皮，你剥皮嗰度请、你请啲工人都要好似几毫子一小时噶嘛？
2: 手工费咁都。
0: 围翻落几毫子一斤果噶，计翻条数。
1: 即系咁，你搵人嚟搣啊嘛，系嘛？搣完之后咧，仲同你晒咗一年嘅，放喺仓库嗰度用嗰啲嘅抽湿机啊，抽足一年嘅。依家唔止一年，年几啦，系嘛？你系旧年都系一年到啦吓。
0: 一年。
2: 咁嗱，而家都已经成十月几啦，你旧年晒咗一年嘅新品。

0: 你今年晒多第二次咁啊，已经两年噶啦。出年再到出年十零月嘅时候再晒多次就已经陈皮了、
1: 即系总之咧，大家想话屋企放嗰啲陈皮嘅吓、啊，即系少少地平平地买啲翻去晒下嘅，咁你就呢个选择吓、啊，都冇错啦吓。咁、啊、总之咧，大家想要嘅话，一斤就得，三斤又得，啊，五斤又得，十斤又得。我建议如果中意收藏嘅十斤，你试下同你之前去其他地方买嗰啲，你对比一下知噶啦。是吧
2: 是、啊、
1: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啲香味好香嘅。啊咁就落到去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里面去落单得㗎啦。
0: 喺国 Sir 严选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然后喺国 Sir 严选嗰度你就会见到㗎。
1: 仲、有一个有啲朋友佢话我唔想晒啦，我直接想买你啲几年嘅，呢家仲系有四年嗰啲㗎嘛。
2: 有啊，有2022年
1: 晒嘅，依家就四年皮啦，已经真系陈皮啦。咁、啊、大家可以即系买翻去闻下先嘅吓，咁啊用个箱装好都可以的的色色嘅吓，一斤装系嘛？
0: 系咁啊，
2: 半斤装
1: 啊吓，
0: 半斤装系嘛？半斤装，四年嗰种，即系已经系即刻攞到手可以食嗰种。
1: 啊，半斤嘅好似，半斤咧，如果出边卖嗰啲啊，有啲好贵嘅四年皮，有啲卖到几百蚊嘅，系嘛？几百蚊嘅，咁所以你话试下啲平平地试下啦，咁样吓，整半斤俾你。依家几钱啊？
0: 半斤装佢原先系要差唔多成400蚊噶，而家又系直接得半咯，200蚊都唔使，199，而且个半斤装嘅都系大红皮，即系个口感会更加好咯，甜度会更高咯。男女老幼其实都比较容易接受就系呢个大红皮咯。仲有嘢送，而家买一罐半斤装嗰个咧，系送你五个金宝。
1: 啊，你嗰啲一年嗰啲系咪大红皮啊？
2: 是啊，
0: 都是大红
1: 皮嚟噶嘛，
2: 都是大红皮嚟噶。
1: 哦 ，OK 吓，
2: 佢嗰个一年嗰个其实性价比都好高噶啦，因为你而家今年嘅新皮其实都可能以嗰个价啊话去。
1: 你新皮嘅话，依家就算你自己去买金，都应该6-7蚊一斤啩，要唔要啊？
2: 都睇地方，有啲卖6-7蚊，至低都成5蚊左近噶啦。
1: 系啦，咁你买。买20斤翻去先至可以搣出晒出嚟，系得一斤皮喎，系嘛？
2: 系。
1: 20斤咁你就算5蚊一斤咧，100蚊先至一斤皮喎，系嘛？但系依家晒咗一年，依家卖几多？68蚊啫。
0: 68蚊啫，你个手工费咧。
1: 系、就是、啊，所以即系纯粹俾大家试试噶，有兴趣你就去
0: 试试啦，
1: 即系、了解一下啦吓。咁就基本上就係咁樣啦。咁有啲聽眾打我哋嘅電話問，想曬啲陳皮，所以問你哋攞啲出嚟，可以做呢個福利啦嚇。
0: 阿通記話佢哋嗰度剝皮都要5毫子一斤。
1: 阿通記話：哇，佢用個咩啊？用嗰啲
0: 瓦缸嚟
1: 放，用瓦缸放都幾好啊，係嘛？即係麥生，
2: 可以啊，
1: 嗯，
2: 瓦缸都可以啊。我哋其實瓦缸咧，佢個通風性都唔錯嘅，
1: 都唔錯
2: 係
1: 嘛？
2: 唔係話完全密封係啊。
1: 啊、你总之
2: 都几靓
1: 啊！本真假话啦，陈皮要有适合嘅水分先嚟转化嘅吓，呢、个啱嘅，唔好以为越干越好吓。其实晒完之后翻翻嚟，佢马上有时软翻嘅，即系一年两年嗰啲啊，系嘛？咁软少少唔紧要噶，你咪呢啲咁嘅月份咧打开嚟，等佢喺啲秋风里边风干佢啦，系嘛？又干翻咯。咁所以都系晒陈皮咧，都有方法吓。
0: 以前啊，秋风起啊晒腊味，而家秋风起唔单止腊味，仲要晒下陈皮咁。
1: 晒陈皮啦吓。OK， 咁啊，倾住咁多先啦，麦总吓。咁啊，得闲嘅话，过去睇睇你哋啲金啊，系嘛？
0: 又去摘几个食。
1: 我哋啲听众话想话组团过去，咁啊都。唉，因为咧就你哋嗰个山最衰咧，条路未整好系嘛，个路去唔到太多车，得个一两架车咁，你冇乜意思噶啦啊！咁唯有就系到时候睇下点先啦，你整好有啲地方先至再考虑系啦。OK， 唔该晒吓，系咁先啦，拜拜。
0: 拜拜。
1: OK，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5: 喂，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6: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直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二十一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7: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花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8: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9: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8: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噶，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9: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8: 吓？点解啊？
9: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10: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 好啦，听个声音，时间嚟到咗系4:17啦吓，今日嚟到咗系10月8日星期四，我总系以为星期一啦，真系。咁啊，好快脆，亦都同大家要暂别啦吓。
0: 系，咁啊，广东西嘅时间虽然话2个钟头，但每一次都觉得咁快，咁快手。
1: 嗯，阿通记话，郭 Sir， 我去摘鲜果与埋我份，好啊，咁睇几时。但系人应该唔多嘅，因为嗰个地方咧车上唔到去嘅，我惊。之前咧就系同个老细倾过，个老细话嚟冇问题，不过咧惊到时如果。出咗啲事故点办？咁我谂系喎，因为嗰啲咁嘅路啊，啲山路啊，好怕。唔通你行上去咩？行好耐嘅。
0: 而且你如果系摘得多嘅话，譬如话每个摘5斤、10斤咁戚落嚟嗰日，又要嘢都占用部车嗰啲空间
1: 嘅。你摘唔多嘅，你冇心机摘嘅，你自己去摘嘅，自己摘少。你同我摘啊，老细。咁佢就走。
0: 跟住搣到手指甲，喂唔掂当，老细帮我搣，跟住我搣烂咗。
1: 5873不自在去玩下啦，系嘛？
0: 咁系。
1: 佢话可唔可以咩新加能天天新嘅能到天天晒啊？唔使天天晒嘅。新皮都系晒佢1-2个钟够啦，晒完之后你俾个铁桶装翻，俾个袋装住。得闲嘅话打开个嗰个袋，等佢唞下气，唔好一下子将佢全部又即系炸死，因为佢晒完之后翻嚟咧，佢又慢慢出翻啲水嘅，仲有啲水分啲咁多嘅，咁你又软翻嘅。 咁你等佢啲空气啊，等啲秋风啊，再吹吹佢，凉翻佢干啲，系嘛，又干翻，你再绑翻佢。
0: 我对比个新嘅嗰种果皮，即系一年嘅果皮咧，佢嗰种果香味会特别。

0: 浓郁一啲啊，咁如果系已经晒咗四年嗰种陈皮咧，攞起身即刻可以用嗰种陈皮咧，就嗰种陈化嘅香味会比较浓啲咯。
1: 系啦，陈化到差唔多要药香味啦
0: 吓。系啦，
1: 好啦，咁啊就叫呢首啊，租架的士系嘛，租架的士，
0: 收工租架的士。
1: 系，听日见下各位，多谢大家嘅捧场啊！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影住片片丹红，
3: 搭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是送水辉哥，
7: 太神啦！
8: 我是萧华坚，
9: 我是他爷，
10: 我是来多一份啊！
11: 我是朱柏姐姐，
12: 我是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5: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1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9: 各位族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9: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9: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是阮君啦。最近有一条保险圈的新鲜事，好似众安保险2026年度上半年宠物险的保费同比增长 22.7%， 达到了 6.97 亿，哇，接近成7亿啊！服务超过161万名嘅养宠人，仲推出咗全国首款嘅鹦鹉医疗保险，真系觉得好新奇。嗱，狗仔嘅保险咧，我哋就听过啦，雀仔嘅保险真系第一次听。所以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宠物险咧，点解会火嘅？嗱，当然我哋唔形成任何嘅保险推荐。咁可能好多人咧系冇乜印象吓，5、6年前咧宠物保险咧其实仲系一个冇咩人去问啊，或者冇咩人听过嘅小众产品。但系佢而家嘅增速放喺整个保险行业咧非常亮眼。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嘅宠物保险保费只系5000万，2025年咧就达到咗30亿到35亿啦，5年嚟增长60倍啊！今日同你倾倾下，咁啊保险。

0: 呢一类型嘅宠物保险点解会火嘅咧？咁先讲下保障内容。简单啲嚟讲咧，宠物保险就系同啲猫猫狗狗上嘅医疗险啦。逻辑咧就同人用嘅医疗险差唔多，先系睇病，后面系报销。咁啊喺保障范围入边咧，就使几多就赔几多。前咧主流嘅产品分三种，一种系意外伤害，涵盖骨折啊、跌亲啊、唔食异物啊、烫伤、烧伤啊呢一类突发嘅状况；一个咧就系常见嘅疾病，肠胃炎啦、皮肤病啦、呼吸感染啦啊呢啲。宠物高发的问题，还有理赔报告显示消化系统急症亦都是理赔最高的病种，猫咪的理赔案例占了有四成，狗仔就更加是接近七成。三个就是重大疾病，不少升级款的产品会覆盖动物的肿瘤、心脏病、肾衰竭这些老年宠物常见的重症。点解呢两年咧宠物保险突然间就火咧？咁原因有三个，第一咧无非就系宠物睇病好贵嘅，普通嘅肠胃炎检查加开药要少咧就几百蚊，多啊成千蚊嘅。如果骨折手术啦、肿瘤切除啊，哇喐唔喐一两万，甚至咧单笔重症嘅理赔咧达到过三万八咁样嘅案例，有唔少铲屎官就话啦，唉自己病都可以顶一顶，只猫打个黑黐啊即刻要医院啦。第二个咧就系宠物嘅家庭角色变咗啦，而家咧城镇犬猫嘅数量超过咗1亿2600万只，宠物早就已经从看家护院变成咗家庭成员啦。投保人咧就系90后、95后咧就比较多，占比超过六成。年轻人更习惯用保险去转移宠物医疗风险啊。第三个原因咧就系2015年前后嗰波嘅宠物热入边领。养嘅嗰啲猫狗啊，而家咧正喺度进入到咧集中嘅老年期。2025年底，全国七岁及以上嘅老龄犬猫咧已经超过咗咧3000万只。宠物年龄越大，患病风险就越高啦，医疗支出就会增加，保险需求咧就会上涨。业内统计，未来3到5年，宠物保险嘅行业规模有望咧企上50个亿啊！咁目前咧，国内超过95%嘅宠物系冇买任何嘅商业险噶。咁而喺欧美成熟市场渗透率咧到10%到40%之间，呢个咧就系差距中间咧见到市场嘅增长空间啦。当然啦，行业发展仲需要经过两道门槛啦，同埋挑战。第一系宠物嘅身份识别难，国外技术咧就用皮下芯片啦吓，国内咧主要靠秘密啦，同埋将相例核验，存在骗保风险。第二系宠物医疗标准法不足，唔同嘅医院收费差距好大，定价同埋理赔容易有争议。不过行业都喺度逐步规范，比如有嘅平台咧就推出诊疗规范之后，合作医院单次平均诊疗费下降咗咧两成几，俾未来嘅定价同埋咧控费打咗基。讲到底，宠物保险从小众走向热门，折射的是人和宠物的关系，当然其实也是折射了现代人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新选择。当这些毛孩子被当成家人，他的一份健康保障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了。你又会不会同你家的这些毛孩子买保险呢？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蝉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4: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3: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觉得自己的骨头不得，担心做不到牙。那么今次呢，你再帮大家解答一下呢。
4: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 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

0: 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0: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1: 咁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了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0: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1: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只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了。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0: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禅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1: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0: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1: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在前台啊走廊啊候诊那些人这么多，看来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不少患者的信任。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入来问，他说自己呢已经73岁了，戴了十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的，而且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0: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

0: 全完成。
1: 听咗陈医生嘅介绍，真系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揾陈鹏医生睇嘅话，应该点办呢？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陈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翻160蚊嘅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蝉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蝉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蝉衣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4: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人成日话
7: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8: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9: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成，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0: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0: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0: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3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1: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冇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 而家嘅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系$60，两樽系$115，三樽$160。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呢一份嘅清润带翻屋企。
8: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啖啖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6罂$168，而家只需要$88，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昼5: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5: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4: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啦。
6: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7: 946天气预报。

0: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0度左右，佛山五区同时挂起了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晴间多云，吹东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在21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是 35% 到 65% 的。
1: 四六老方，
0: 傍晚5点32分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万象天地周边的文华路、彩虹路现时车多，灰旗路的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南海大道的桂华路口上方向，海伯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的联合路口上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对出位置上方向，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南国西路的轮桂路口上方向，龙州路的江川桥往伦教方向，高赞大桥这段呢就有施工啊，往容桂方向行得比较慢的。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不多掂当，经过以上路段朋友比多少少耐性。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5: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怎么看？

0: 今日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晏昼啊，嚟到晏昼嘅5:34开始今日嘅节目啊。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都会唱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花生呢个按钮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啦。咁啊，见到唔少朋友仔入到嚟啦，咁啊，百事通啦、莹姐啦、李生啦、Lily 啦、华姐啦，啊，嗰度有厕纸等等嘅朋友仔已经系打咗卡啦，欢迎晒各位啊！咁啊，今日嘅福袋积分福袋咧，亦都已经系设置咗噶啦。咁啊，第一波咧40分就会有啊，咁可以嗱嗱声啦入嚟咧，就准备抢呢个福袋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的内容啊，今日开始就是上三休一再上五休二啊，今年的所有法定假期呢亦都已经结束啊，今个星期呢就会返三日呢就休一日，下个星期呢就变返正常呢就返五日啦，今个星期六是要补班的。另外一个话题啊，建议女仔呢就多使用原相机影相，最近呢两日呢这个话题呢在微博上面就火咗起身啦，听讲阅读量已经突破了20亿次，很多网友分享自己用原相机记录日常的经历，有些人说之前就习惯了就开10级美颜、万级美颜，连自己真实的眼底下的小雀斑、笑起身的苹果肌、都认不出样，所以就慢慢就试回用原相机去随手拍，反而就慢慢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的状态，目前相关的讨论还在持续当中，亦都有好多人呢就陆续晒出自己原相机嘅生活照啊。央视曝光唔够两个钟，三亚启动整治，咁啊讲紧就系寻日中午咧，央视财经咧曝光咗三亚部分嘅海鲜档咧就存在短斤缺两啊，虚标价格，咁啊乱咁啄客嘅现象啦。咁而曝光内容播出唔够两个钟咧，三亚市嘅呢个市监局咧、文旅等多部门咧就联合启动咗全域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咁啊第一时间咧就对涉事嘅商家咧就立案调查。直击国庆高速免费最后一分钟啊！咁喺即系寻晚嘅即系晚上12点啦，国庆假期嘅小客车高速免费通行嘅截止时间咧，好多嘅车主咧亦都唔似以往咧就咁频懒，就卡正咧喺最尾一分钟咧先至话咧就即系落高速咁样，而系选择咧喺临近嘅截止时间咧就近咁开嚟高速咧再重新上过，咁分段享受呢个免费政策，亦都既悭咗通行费咧，亦都避免咗咧，好似之前嗰啲就过咗5秒10秒咧，就要俾几百蚊嘅呢个高速费咁样啊。跟住呢单嘢都几离奇啊！咁啊，有一位嘅贵州游客嘅自驾游嘅车主就讲，佢喺前几日晚上咧就开到去即系个高速上面嘅服务区啊，呢个黔西服务区啊。咁啊，当时佢嘅油咧就啱啱就用晒，咁啊连即系启动都启动唔到，咁啊仲话呢部车咧就亦都冇办法手动推车啊。咁但系佢嗰阵咧就离个加油站咧就得20多米嘅啫，咁样咁于是咧佢就同加油站嘅工作人员讲咧，就话：哎呀，我咧就要加啲咁多多嘅油咧，就启动翻部车咧，就再嚟加咁样。同埋咧，呢位车主其实都应该熟知嗰个流程嘅，即系可以借嗰个临时嘅嗰个叫即系罐装油咁咧，就加少少落去一升口、半升口咁样吓。咁但系咧，成个流程，我可以即系签嗰个即系协议书啊，揿埋手指印啊，等等啦，咁样就希望可以帮助佢就重新启动部车。咁但系嗰位工作人员咧就坚持都话唔同意，仲话咧即系按照规定咧，加油站系唔能够散卖嘅呢个油啊，即系散装油咁样。咁最后咧只能够拨打咧高速嘅救援电话去求助，咁就用咗350元嘅拖车费咧，就拖呢20几蚊， 拖啲20几米去到嗰个加油枪嘅位置加油咁样。咁呢件事曝光之后呢，咁当地嘅加油站嘅服务区亦都回应就话呢，当晚值班呢就得一个人啊。咁而嗰位呢亦都係入职大概两个星期嘅叫做新员工咁样。咁今次就唔係临时工啦，係新员工咁样。咁就话唔係好熟悉呢个加油站嘅业务。咁所以俾呢位车主呢造成咗不便，非常之抱歉咁样。咁同埋呢佢亦都讲到呢，其实加油站边呢亦都係准备咗呢两个嘅专用临时油桶啊，就分别系汽油同埋柴油嘅，亦都为咗咧系方便车主应急咁样嘅。咁所以下次如果遇到呢个情况咧，大家亦都系要即系坚持翻自己嘅呢个方便，冇理由咧就真系使300几蚊咧就拖个廿零米咁样。咁同埋咧，按照规定咧就话，当你部车离加油站2公里范围内，因为冇有熄火咧，其实都可以向加油站去报备呢个相关情况。只要咧就系签字，并喺呢个电脑系统上面咧就向公安部门报备原因咧，就可以使用呢一种嘅叫做即系服务噶啦咁样吓。电影泰国得人惊俾人投诉啊。咁今年嘅国庆假期期间呢，电影生化危机嘅呢个叫爆发夜呢一出电影呢，就泰国得人惊啊，有啲小朋友呢就入去睇完之后就吓到喊咗咁样。咁家长就带佢离场。咁之后呢呢一啲嘅家长呢亦都投诉话呢，有冇搞错啊，呢咁恐怖。我觉得个家长可能个认知都有少少问题啊，带个小朋友去睇呢个恐怖片咁样。咁然之后呢，咁呢啲投诉呢都有得到回应嘅。就是从昨日开始呢，这一部的电影在各个的电影院当中呢亦都会专门讲明，就说这出电影啊就明确提醒不建议12岁的小朋友呢就入场睇，咁亦都有啲咩恐怖画面啊，甚至乎你买票嘅时候呢都会有呢一个咁嘅提示咁样。咁所以呢对于呢一件嘅事呢，好多朋友亦都再次提出就话究竟我哋嘅电影分级制呢几时呢就可以落地呢咁样。当一部电影明确讲明咗系适合好似我哋细个睇电视需要家长陪同，你就家长陪同即系成人呢就先至可以睇呢，就成人先睇咁样。即系有呢个分级制嘅话呢，会唔会令到呢一个嘅电影市场呢要迎嚟一次新嘅改变呢？
2: 今日表情包
3: 好嘢，点赞狂赞你。
0: 今年国庆全国文旅市场有个变化好明显，游客唔再满足于去过，而系想入去。央广网有篇评论讲得好直接，文旅消费正在从门票经济转向停留经济，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沉浸式体验。这个趋势在佛山有不少场景都找到对应，其中祖庙27铺奇妙游就是好例子。不用30元买本通关宝碟，揀个古风身份，整个原文 NPC 集章赚银票换文创，文化还是那些文化，洪拳咏春醒狮哪个不懂啊。但游客由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这个间接接不堂了吧。南风古造其实都是这个路数，国庆期间复原开窑仪式，游客可以落手体验，那就更愿意留下玩了嘛。佛山今年还有个特点，就是不靠单个场景撑场，靠的是整个片区。禅城万象天地开业之后迎来首个长假，单日客流最高超过22万人次，部分时段仲要限流，想入都入不到。但是附近的岭南明珠电视塔都大和买，游客的眼光真是严选。我在这里住了30几年，第一次知道原来可以这样看佛山，简直靓爆。佛山高铁站亦都迎来开通之后首个国庆假期，客流再创新高，不少酒店民宿连续多日满房。游客为什么愿意住多晚？因为旅游场景不再孤立，体验连贯了，可以玩的东西亦都多了，流量变流量啊！佛山有醒狮、龙舟、陶艺、武术这些天然有参与感的东西，哪个可以将在地文化变成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内容，哪个就赢得下一个假期。游客不是傻的，来一次可能是贪新鲜，愿意一来再来就一定要有真功夫。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8: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的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的花生去找到我们直播间。第一轮的积分福袋亦都是发送当中，还有10多个还可以领取，欢迎继续关注。另外可以来到抖音平台搜索咩都讲一餐去看这个视频直播。今个国庆假期有7天时间，你又去了哪里玩，是出外定是留在佛山呢？如果你说留在佛山，有没有发那些好玩的项目啊，新的亮点啊，这样呢见到初见太阳就说万丈天地，日日都这么多人排队啊，好似有金渣咁样啊，咁样啊，唔使钱咩咁样。咁确实真係都几夸张，因为呢係寻日啦嘛，寻日呢我就去做相关嘅一个

0: 所谓嘅即系视频啦，咁都去转咗下咁样。早上十点钟第一批，即系我系开车过去，咁因为我嚟嗰度唔系好近啦。咁啊，去到嘅时候已经要排队等入停车场啦。咁啊，啱啱停完车都系即系可能过咗十。即系过十分钟到啦，咁样咁啊，再望下后下边负一层嗰两间排队王咧，已经系排咗百几两百人喺度等噶啦，咁样我就影咗视频，我走咗其他地方转啦，即系觉得相当之夸张啊！咁同埋我都睇咗下，好似都唔系话有咩特价咁啊，就纯粹因为第一间咁样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可能凑呢个热闹咧去过瘾下，咁但系排嗰个零两个钟就买嗰啲嘢，究竟值唔值得咧？咁样啊，呢个真系见仁见智啦。
1: 今日表情包，
2: 哇，正喎、啊！
3: 百度迁徙数据显示，国庆期间佛山多次跻身全国热门迁入地前十名，10月3号更是冲到了全国第四。一座以制造业为底色的城市，凭什么能够吸引全国的游客呢？我觉得答案就在这个国庆佛山文旅的几个爆点上。万象天地单日客流突破22万，不得不临时限流。祖庙27铺奇妙游五天新增夜间游客1.5万人，南庄车展四天销售额3.18亿。这些热点看着各玩各的，但说到底都指向同一个密码，就是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模式。先说新场景，万象天地，佛山的商场数量很多，人均商业面积排到全国第六名，藏富于民更是实打实的。去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在广东仅次于广深，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数量更是排到了全国第九。但尴尬的是，一直以来佛山人的高端消费和年轻人的周末社交呈现外流广深乃至港澳的状态，正是因为中高端手电型和潮流体验供给不足。可以说佛山留不住消费，不是消费力不够，而是消费场景不够新。这个国庆万象天地来了，超400家品牌50%都是手电，直接把盒子加街区搬进了计划路，开业就引爆，连广州客业反过来打卡。这就是手电经济的稀缺性威力，网红经济的传播力的效应。再说新模式，祖庙27铺奇妙游之所以能火，在于它把一座静态的古建筑博物馆转化成了一场可参与可消费的沉浸式剧本游。有句话说，没来过祖庙相当于没来过佛山。祖庙是佛山最有标志性最老牌的景区，没有之一，它是岭南建筑艺术的瑰宝，也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祖庙这个祖字分量非常的重，多少珠三角人逢年过节都要来拜一拜。可惜以前大家去祖庙逛古建筑看完就走了，景区靠门票赚钱，模式单一。但27铺奇妙游让游客来到祖庙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旁观者，而是带着目标、带着情绪、带着社交冲动在消费，把门票、文创、餐饮和演艺串联成一条消费链，体验越是沉浸，消费就越是自然，推动祖庙实现从门票经济到运营经济的转身。传统文化 IP 一旦找到了和年轻人对话的方式，消费动能就挡都挡不住。最后说新业态，新业态的本质就是依靠打破边界，把原来不产生消费的资源重新组织成可体验、可停留、可消费的场景。比如车水马龙之汽车欢乐购，把汽车展和水箱游打包一块，三水矿坑开出了矿湖咖啡店，单日客流峰值破万，罗航墟变成了艺术街区，陈村花市变成了生活节，高明苏村锦鲤 IP 带火了整条村，都在于啊能够打破传统的产业边界，实现跨界的融合。据测算，10月1号到7号，佛山全市接待游客442.25万人次，旅游收入39.36亿元。这个数字相比2020年同期四年间，国庆旅游收入翻倍了，人均消费也翻倍。这波热闹也验证了一件事：佛山的消费力在，缺的是对的供给；资源在，缺的是对的用法；流量在，缺的是对的链条。路子已经摸到，接下来要考虑的是，这样的三新案例，佛山还能不能造多几个？能不能让他们从个案变成常态，从短期的爆红变成持续的长红呢？一切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今日表情包，吓，唔系啊，咁都有，真系 O 晒嘴。
4: 想睇高端 朝醒狮，梗系上西樵山睇狮王争霸赛啦！
5: 海内外十七支醒狮队伍齐聚飞鸿故里，同台比拼，决出冠军。我喺现场睇到咗传统醒狮焕发新生，头上加咗翎毛嘅大圣狮灵动亮相。广州南沙嘅醒狮少女奋勇出战，年轻人入局，将飞围玩出新花样。我睇到咗大湾区同海内外嘅狮队同根同源，取长补短，共同传承精进狮艺。我亦都见到好多家长带小朋友嚟睇，唔单止睇热闹，更加系感受醒狮少年嘅饱满精气神，树立文化自信。我亦都睇到世潮丰富嘅狮舞文旅场景，山上醒狮赛，山下有黄飞鸿狮舞情景短剧、魔术杂技、化神不倒翁巡游等等，聚集咗人气，激活咗假日文旅消费。我喺现场观察发现，醒狮一出，游客疯狂，拍视频嘅摸狮头嘅热情十足。佛山醒狮呢个 IP 潜力好大，西潮系黄飞鸿故里，黄飞鸿同醒狮早就俾香港功夫电影拍到皆知巷闻，佛山更加系功夫之城，叶问、李小龙喺国际上知名度极高，舞狮本身就有武术功底，功夫同武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两大 IP 联动推广，可以吸引更多人嚟佛山寻根打卡。但系而家佛山嘅醒狮表演资源比较分散，游客其实唔容易揾，好似今次比赛当中嗰啲醉酒狮，识只有灵芝嘅狮，平时都唔多见，游客平时可以喺边度睇到呢？或者佛山需要优化整合一张醒狮地图，例如可以借助佛趣游等平台上线一张全市动态醒狮文旅地图，将景区、武馆等嘅醒狮赛事常规嘅表演信息全部纳入，标明具体嘅表演时间、特色，有冇高装表演，有冇花式阵法，游客打开小程序就可以规划行程，跟住醒狮去旅游，盘活全力嘅非遗资源，等佛山醒狮从朝日爆红变成全年长红嘅文旅招牌。
2: 今日表情包，
6: 好嘢，点赞，狂赞你！
7: 佛山人放假一定走唔甩鸡嘅活动，就系爬龙舟啦！丰盛 S 湾龙船漂移公开赛，今次有十七支队伍落场啊，仲要系蝶教龙船漂移第一次将正式嘅赛事咧摆到喺秋天。虽然佛山系冇秋天，睇翻啲数据啊，今年端午啊，蝶教四日赛事接待游客差唔多250,000人次，直接带动消费咧有1.5亿，净系龙船饭咧都卖咗成2000围，几十个商家品牌争住入嚟啊！但系流量呢家嘢嚟嘅时候挡都挡唔住，走嘅时候留都留唔住。端午一个水静河飞，有评论话呢个系绝大部分民族赛事节日爆红、节后沉寂嘅老问题啊！蝶教龙船漂移长期被困喺端午呢个时间标签入边，将赛事周期拉长嘅话，可以将爆红变成长红。呢个既系现实嘅需要，亦都系文化传承嘅需要，而且唔系为咗多办一场比赛咁简单，系想试下呢条河涌可唔可以细水流长，从节日狂欢到常态体验，从端午热手变成全年 IP， 一条河涌成年都有人气，比一年净系沸腾一次要难好多。端午爆红靠天时地利人和，全年长红靠嘅系大智慧。精彩嘅赛事办得越多，知名度亦都会越嚟越大，咁就越嚟越多人慕名而嚟。佛山文旅嘅吸引力就系咁一掌一掌爬出嚟。

0: 今日表情包。
1: 哇，正喎、啊！
2: 人玩掌板见得多啦，狗狗玩掌板我真系第一次见。
3: 国庆假期，南海丹族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真系创意满满，冲浪板、皮克球等各种水陆运动吸引市民游客嚟尝鲜。
2: 狗生第一次玩系有啲惊噶啦，但亦都有啲兴奋，跳落水添。
3: 我现场观察到带住狗狗玩水嘅街坊，发自内心嗰种松弛开怀嘅大笑，
2: 系喺传统景点打卡、食漂亮饭摆拍所冇嘅。而家文旅消费嘅情绪价值正在改变，以前假期旅游的核心是仪式感打卡，拗罩闪影相再 P 图，就是为了对外展示。现在游客开始回归自我，
3: 运动出身汗，彻底放松解压，才是假期的刚需。这种转变直接带火了户外运动经济。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水上运动产业规模达到4386亿元，同比增长 18.7%，
2: 参与人数突破 1.2 亿，亲水运动已经成为很多街坊假日的主流选择。
3: 这个不是大家一时贪心先吗？不是，这个是更深层次的情绪价值供给。英国研究团队的蓝色空间研究表明，在水深环境当中或者附近可以激发积极的情绪，同时减少消极的情绪和压力。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黄少宇亦都认为，当代工作形态更多表现为信息过载、注意力消耗、情绪劳动和决策频繁的叠加。同睇书、听音乐等静态的休闲方式相比，运动提供的反馈更加直接。
2: 所以无论是单做抑或放眼华两江的文旅发展报告，水岸空间的打造都应该对准这种深层次的情绪价值供给，不需要一味追求靓景、整网红打卡点，而可以深耕水上体育业态，打造能够令人真正解压、放松、沉浸式参与的运动场景，
3: 亦都要兼顾分层的需求。举个例子，好似笨珠跳，有追求极限挑战的，亦都有最近首红的废柴板。水上运动亦都是一样，例如掌板，除了要有专业板的，亦都可以有啲超浅水板嘅，俾小朋友同埋初学者体验，贴合唔同人群嘅喜好同埋情绪价值需求。
4: 傍晚六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各位族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啊。第二轮嘅积分福袋亦都系派送当中啊，啱啱喺六点钟哦，六点系啊，六点开始嘅啫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入嚟领取一下。咁啊，亦都好多朋友仔亦都关注到啦，就放假嘅期间啦，都有出到去玩啦，咁样好似2+4=7就话啦，咁啊，仲去咗东莞咧就睇粤超嘅比赛。咁啊，而家咧就系东莞队同埋深圳队咧就入咗决赛啦，咁样啊。同埋呢就话就唔单止係佛山嘅万象天地开咗啦，咁广州嗰边嘅万象城啦亦都有同步开咁样，咁两边都去睇过，咁确实都好多人啊，亦都即係证明咗呢一个嘅即係商场嘅运营嘅品牌呢係有佢一套嘅套路啊，会令到呢就每一次开业呢都会引嚟呢就好多嘅关注度咁样嘅。再嚟转个话题啊，咁见到光明网嘅报道咧，国庆期间咧，各类嘅数码便民服务咧都好受欢迎嘅，咁啊确实方便啊嘛，咁样咁但亦都有消费者发现咧，喺部分商家提供嘅服务当中咧，押金退还咧就有啲套路嘢喺度咁样啊，好似呢位孟女士咧，佢就喺山东嘅一个景区就租用咗共享充电宝，咁啊俾咗99元嘅押金，咁而还充电宝嘅时候咧，系统提示咧就押金已经退回，但是他核查账户的时候就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对此客服就讲到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机器断电，信号就发不出去，所以导致就没有退款成功。随后客服是通过微信转账

0: 嘅平台嘅余额吓，必须要你手动再次二次操作，先至能够提现成功咁样啊。咁啊，光明网嘅记者亦都梳理咧投诉平台嘅信息，发现啦啊，未收到租用呢一个咩充电宝啊等等押金嘅情况咧，嗰啲投诉有成千条咁多啊。咁虽然咧每一笔嘅押金数量咧都唔大啊，由几十到一百笔等咁样，咁但系经常会被人咧就忽视，咁啊资金咧就长期滞留喺咧系所在嗰个平台当中。呢一类嘅隐形退款障碍咧，亦都系损害紧消费者嘅权益啊。咁啊，见到有律师亦都讲出啦啊，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咧，已经系涉嫌违规，同埋增加呢个提现步骤。页面标注退款成功嘅资金，并未原路返还嘅话，亦都涉嫌虚假宣传，损害咗消费者嘅权益咁样啊。咁另外咧，亦都有院长啊，亦都对于呢个中国文化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嘅执行院长咧，钟教授都讲到啦，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嘅一次性交易啊，缺乏呢个熟人社会约束，咁啊容易出现某啲嘅押金套路咁样。咁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嘅便民措施咧，应该咧就会存在一啲叫做咩边缘化合作制啊呢啲咁嘅特点啊，咁所以咧亦都会导致咧退还记存嘅嗰啲押金咧，就反而成为咗咧服务质量管理嘅盲区咁样啊。咁啊，其实咧即系呢一啲嘅市民朋友咧用呢啲服务，一方面肯定系即系有需要啦，第二方面就系可能佢所在嘅景区佢系信任嘅，亦都系认可呢一个嘅场所，认可呢个商家咁样。咁所以咧呢一啲所在嘅平台啊，或者嗰啲商家咧，应该亦都负有一定嘅监督同埋管理责任。如果明知道或者系知道呢个入住嘅商家咧存在一啲叫做押金套路嘅话咧，有可能会损害消费者权益咧，应该接到投诉举报之后咧，就采取下架嘅措施，或者亦都要同商家一起去调整这个服务细则。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膏，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0: 出去玩咧，好多朋友仔咧都会买一啲叫做手信啊，或者系当地一啲有特色嘅嘢咁样啊。咁近呢几年咧，嗰啲咩明信片啦、冰箱贴啦、锁匙扣啦呢一类咧，都相当之受欢迎嘅。咁但最近咧有一条嘅新闻咧，就相当之即系我睇系好少啦。咁但如果我系当事人咧，都几嬲啊咁样。有一名嘅游客咧，就喺伦敦嘅大笨钟底下咧，就买咗枚嘅冰箱贴，咁啊，于是就买咗好开心啦，就举住咧就同呢个实物咧就合照，咁但系点样调整角度咧都唔系好啱咁样，咁啊怀疑咧就系咪自己嘅影相技术唔得咧咁样，咁但系咧当佢翻到去屋企之后咧，再慢慢对比先发现咧，原来佢喺嗰度买嘅冰箱贴印住嘅咧，并非正版大笨钟啊，而系咧系郑州西雅斯学院嘅伦敦街嗰个嘅大笨钟咁样啊。咁无独有偶咧，另一位游客咧喺巴黎嗰边咧，亦都使咗5欧元咧，就买咗一个叫做叫疑似艾菲尔铁塔或者巴黎铁塔嘅海报咁样。咁啊，到翻屋企咧就装起身呢个嘅海报，先发现咧，咦？点解个巴黎铁塔隔篱有两层？呢个高层住宅嘅呢会唔会是佛山电视塔呢咁样。咁原来一查先知道，嗰张海报上面嘅呢是杭州临平天都城嘅小区楼嚟嘅，亦都系一个高仿嘅巴黎铁塔咁样啊。咁好多评论区就话啦，冰箱贴咪叫做落叶归根咯，终于返嚟佢出世嘅地方咁样。咁甚至亦都有啲人呢就买就晒出啦，我之前都中过招㗎啦咁样。咁老实讲呢，即係你出去即係特别出国去旅游啦咁样，即係可能使少少钱啊，买一啲咁样嘅玩意呢啊，咁好多人都会觉得即係有啲瑕疵，或者叫做质量麻麻地，甚至乎冇牌子都冇所谓啦啊，即係一个叫做一个即係走个仪式感咁样啊。咁但系呢一样嘢，你翻到嚟发觉原来系货不对版嘅话咧，就会觉得咧就真系比较搞笑一啲咁样。而更加有意思就系咧，嗰一啲嘅叫做仿品，最终变成去到当地正版嘅呢个打卡点嘅呢个叫做必买嘅啊呢个叫做手信咁嘅话咧，就反而就令到呢件事嘅讽刺度系更加之高一啲啊！咁而且呢个记者亦都对比发现咧啊，嗰枚嘅冰箱贴上面嘅嗰张相咧，咁啊同呢个 他们那个叫西雅斯学院

0: 嗰个官网入面嘅嗰张相呢係基本一致嘅。咁即係话印呢个冰箱贴嘅嗰个，我唔知係嗰啲商家或者叫小商贩啦，吓係盗用咗人哋学校嗰张相啊，喺冇授权嘅情况底下呢就变成咗商品啊，卖到去海外。咁呢个呢其实都系涉嫌到呢个侵权嘅呢个情况啊。咁而舆论真正在意呢，亦都唔系话嗰啲嘅小礼品精唔精美啊，平唔平啊，抵唔抵买咁样，而系呢以地标名义售卖嘅商品图像竟然同地标毫无关系咁样啊。即系游客买纪念品呢，买嘅就系、我曾经嚟过呢度嘅一个小小凭证咁样。咁但系呢你去伦敦佢就俾张郑州学生宿舍嘅相你咁样啊，你去巴黎呢就俾个杭州小区嘅风景照呢，呢啲就纯粹就系昆人咁样。咁所以呢件事亦都引申咗一个嘅话题，就系咩？世界就系一个巨大嘅义乌啊！呢种讲法最早咧就系网友攞嚟调侃咧，就话意思你喺世界各地买到嘅纪念品咧，其实99%咧都可能系嚟自于义乌嘅啊！你嗰个冰箱贴咧，本来就系、义乌送过去嘅，咁你又专登喺伦敦咧就拎翻翻嚟咁样，可能个出厂地址就喺浙江义乌某一条街咁样，咁所以有啲时候咧，你买一啲嘅纪念品究竟系为咗乜嘢咧咁样啊？
1: 今日表情包，
2: 唉，阴公猪咯！
3: 加油站就在面前，就差个20米就是加不到油，最后要给350元叫拖车，这些咁离谱的事情在贵州遇到。10月3号晚，你华哥上高速之前不记得加油，游标报警挨到去黔西服务区，想着去趟洗手间再加油，点知去完回来车都摊不着，自动波锁死 P 档，推车都推不动，眼见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就呢个油站工作人员，我签名又得，按手印又得，你借个油桶给我加少少油，我摊得着部车就开埋嚟加油啦，大大。点知对方屎都不肯，话卖散装油违规。后来媒体咨询油站，经典桥段嚟啦。回应话当日得一个新入职两个星期的员工值班，不熟悉流程，实在对不住。油站里面其实备了两个油桶，专门来给车主应急的。如果两公里范围内没有油熄火，车主可以来借油桶加油之后归还，但是当事人要签字和向系统上边的公安部门报备原因。继续话就算真是新入职员工不熟流程，那他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因为那20米就拒人于千里之外。反手将自己送上热搜，损失仲大过车主嗰350元。呢件事真系值得扬出嚟，唔单止提醒车主出远门之前要加够油，更重要系提醒全国各地冚唪唥嘅加油站熟悉呢套应急流程，包括做好油站嘅入职培训，唔好再拒人于20米之内。
1: 今日表情包，吓唔系啊？咁都有？真系 O 晒嘴，
3: 风高物燥，小心火灾。佛山市气象台今日早上将佛山五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橙色预警意味着未来几日都是天气干燥，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去到四级。森林里面的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蔓延速度快，要进入到森林防火的临战状态，加大巡山护林等的监管，加强检查，严禁将火种带入山，严格管制野外用火，还要充分做好扑灭火灾的准备工作。各位街坊亦都要注意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生产嘅企业、公司，包括餐饮各个行业，亦都要特别小心。呢样嘢侥幸一次，后悔一世，小心驶得万年船。快啲话俾你关心嘅人听啦！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7: 今日你点睇？
8: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多家媒体报道咧，江西南昌有位市民啊胡生咁样吓，亦都为个仔咧精心去筹备婚礼，甚至提前半年嘅就预订咗呢个婚宴套餐咁样啊。点知道咧，因为个婚宴现场咧多道送咧就同佢预订嘅清单不符咧，就令到呢一个嘅婚礼咧就啊即系不欢都唔叫不欢，即系留低咗一个非常之揞住嘅一个经历咁样。咁胡生就讲啦，咁二月份咧，佢已经系订好咗噶啦，咁亦都确认咗咧，就2600蚊一围爽咁样啊，亦都嗰啲菜名就写好晒喺度，亦都俾咗咧就10000蚊嘅定金。咁10月3号咧就举行呢个婚礼啊，咁当日咧佢亦都系即系非常之繁忙啦，作为主人家，咁结婚之后婚礼结束之后咧，仲直接找埋咧就呢个50000几蚊嘅尾数咁样，咁本来就开开心心咁系啦，咁点知道咧第二日咧就收到咗啲嘅亲朋好友嘅反馈，就话喂呢个新老爷啊，点解琴晚啲餸咧就麻麻地咁样嘅，好几味餸咧好似同你即唔对得对唔住个价格喎，咁样咁啊，于是咧佢就嗱嗱声就核对翻当初同酒店咧确认嘅呢个即系菜单，最终就发现咧14道餸咧有7道系同原先嘅佢订嘅系完全唔一样啊，咁啊酒店俾嘅理由就话咧啊，咁呢个系销售落错单嘅啫，咁啊而且咧我上嘅餸俾你咧同你落订嗰个价格系一模一样嘅，你冇蚀底噶咁样，咁啊虽然咧你话。价格一样，但系价格你定嘅啫，系咪先？我想要石斑，你俾条桂花我咁样啊！我想要呢个手撕羊排，你变一蚊羊肉咁样。咁即系呢样嘢叫做酒店认为总价冇变啊，冇问题啦。咁但系喺婚宴嘅场景当中咧，即系每一味餸咧都唔系求求其其一条鱼一只虾嘅。咁啊，如果系一样嘅话，咁啊点解我哋结婚嗰时候嗰啲餸咧咪改到啲好猛嘅名咁样嘅？咁同埋咧，人哋主人家已经系提前已经签好晒啊，究竟边啲餸边一样嘢，好明显系精挑细选嘅咁样啊。咁所以咧，相同价格就唔等于。价值相同啊，即系好多时候你嗰味餸同埋你即系个名啊，点煮啊，煮法啊，嗰系炸嘅话咧，你变得蒸嘅话咧，喺呢个叫做呢个特定场景当中咧，就完全已经唔一样啦。咁再讲啦，就话咩嗰个老细咧就赖落嗰咩销售工作失误落错单咁样啊，咁但系一围台入面14道餸有一半都落错咗，咁究竟呢个系真系失误啊，定系叫做啊纯粹系混淆咗啊？希望咧可以喺个成本上面悭啲咧，呢方面就只有酒店自己心里面清楚啊。咁同埋咧，今年8月份喺安徽嗰边咧，亦都有一单案例咧，就已经判咗啦，几乎系一模一样嘅，就系、是、嗰个案件当中咧，就17道餸咧有10道餸系上错咗嘅，咁最终法院就认定咧酒店系构成。 成违约，除咗话要退嗰个餐饮差价之外咧，仲赔咗3000蚊嘅精神损失费咁样啊。咁而判决书都讲明咗啦，婚礼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制性啊。呢、這个合约定好咗句话，如果呢个疏漏出现，就会俾当事人留低咗情感遗憾咧，系不可逆转嘅。咁所以呢个判例都讲明咗啦，法律层面已经系开始正视咧婚宴嘅精神价值啊，咁而唔系话简单退个差价就 O K 嘅。咁目前咧，阿胡先生表示系会走呢个法律嘅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啊。咁当然咧呢一单案例呢亦都唔係话单单係叫做纠结喺一间酒店上面啦，而係对于成个酒店行业做婚宴生意嘅一个警醒啊。毕竟而家结婚嘅人已经唔係话即係咁多㗎啦，咁再加上摆酒嘅呢可能都少之又少啊。咁人哋难得嚟搵到你，你都搞到咁嘅话呢，唔单止係损害咗呢间嘅酒店嘅形象呢，亦都係透支緊成个行业嘅信用啊。
9: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8: 喺昨日下午呢，央视亦都曝光咗呢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呢就沦为呢个赶海乐园嘅乱象啊。咁听讲呢就报道出街2个零钟呢，咁当地嘅三亚嘅多个部门亦都去到现场，咁到傍晚6点钟呢就已经是关闭咗赶海点7个啦，收缴一啲嘅龙网呢500多个，扣押船只6艘。好多朋友就话呢单新闻做乜即係咁反应咁快速呢咁样。因为报道显示呢呢、這个红树林保护区呢出现咗好多嘅一啲嘅船只使用嘅嗰啲龙嗰啲叫做咩竹鱼网啊。个网眼呢只有6.5毫米，即係1厘米都唔够。呢、這个系咩概念呢？就是国家许可的地龙网的尺寸是不可以少于25毫米的，即是2厘米。而它那些网就得6.5毫米呢，即是连手指尾都未必穿得过的。那这种网呢就叫做俗称为叫做绝户网，基本上连幼鱼啊幼虾呢入咗去都出唔返嚟㗎啦咁样。咁而更加离谱就係佢所在嘅呢个红树林嘅呢个保护区呢係啱啱9月份先至係修复项目完工啊。咁所以呢有记者呢就喺现场就问啦，喂你哋咁样用呢啲咁嘅嘢政府俾唔俾㗎啊。嗰位嘅商户仲对住个记者讲，哎呀梗係俾啦，如果唔係我哋点样攞到营业执照啫，哎政府都系隻眼开隻眼闭㗎啦，唔理我哋嘅咁样。话呢句嘢相当之刺眼啦。咁而对于呢个咁嘅情况呢，咁当地嘅呢个林业局工作人亦都亲口承认呢，巡查嘅时候呢嗰班商户呢系会收敛一啲嘅，咁但唔巡查呢亦都会打起呢个游击战咁样啊。咁同埋呢所谓嘅红树林保护区呢，虽然就装住高压电网，咁但係只要你俾钱嗰啲商户呢，佢直接可以带你入去，係完全冇遮冇挡，所谓嘅防护呢就形同虚设嘅啫。咁专家就讲到啦，点解红树林隔离你唔可以做呢啲所谓嘅叫做即係赶海嘅行动呢咁样。因为呢如果你将嗰啲咩钉螺啊沙虫啊嗰啲叫做喺嗰个底下面栖息嘅生物呢都挖走晒嘅话呢，红树林嘅病虫害呢亦都会加剧。咁最终亦都会令到啱啱修复完嘅红树林呢再次又是会凋谢啊。咁而央视嘅镜头都影到呢，有部分嘅一啲红树林呢亦都出现咗大面积嘅枯黄，亦都系呢啲叫泛滥嘅赶海活动呢去导致嘅。青山绿水呢亦都係长远发展嘅根基啊。生态资源呢亦都呢就经唔起呢啲咩杀鸡取卵啊呢啲咩透支嘅。咁只能够呢就叫做从严监管，全面整治，长效管护，杜绝各类破坏近海生态嘅呢啲逐利行为呢，先至会令到呢当地嘅红树林呢重归呢叫修复应有嘅状态啊。咁同埋呢亦都会令到呢个保护区呢一直咁延续落去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区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6: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7: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9: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0: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21: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2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2: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哎，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2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3: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4: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5: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4: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6: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 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0: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7: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5: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5: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6: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 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8: 昆明市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7: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8: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7: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10: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4: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素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6: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7: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8: 我系萧华坚，
9: 我系他爷，
10: 我系来多一份啊！
11: 我系朱柏姐姐，
12: 我系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6: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3: 开车遇到斑马线。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是阮君。最近有一条保险圈的新鲜事，好像众安保险2026年度上半年宠物险的保费同比增长 22.7%， 达到了6.97亿，哇，接近成7个亿，服务超过161万名的养宠人，还推出了全国首款的鹦鹉医疗保险，真的觉得很新奇。狗仔的保险我们就听过了，雀仔的保险真的第一次听，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讲讲宠物险为什么会火的。当然我们不认成任何的保险推荐。咁可能好多人咧系冇咩印象吓，五六年前咧宠物保险咧其实仲系一个冇咩人去问啊，或者冇咩人听过嘅小众产品。但系佢而家嘅增速放喺整个保险行业非常亮眼。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嘅宠物保险保费只系5000万，2025年咧就达到咗30亿到35亿啦，五年嚟增长60倍啊！今日同你倾倾下，咁啊保险呢一类型嘅宠物保险点解会火嘅咧？咁咁啊先讲下保障内容，简单啲嚟讲咧，宠物保险就系同啲猫猫狗狗上的医疗险啦，逻辑咧就同人用的医疗险差不多，先系睇病，后面系报销，咁啊喺保障范围入边咧就使几多就赔几多。前咧主流的产品分三种，一种系意外伤害，涵盖骨折啊、跌亲啊、唔食异物啊、烫伤、烧伤啊呢一类突发的状况；一个咧就系常见的疾病，肠胃炎啦、皮肤病啦、呼吸感染啦啊呢啲宠物高发的问题。仲有理赔报告显示啊，消化系统急症亦都系咧理赔最高的病种啦。咁啊，猫咪嘅理赔案例占咗有40%，狗仔咧就更加系接近70%。三个咧就系重大疾病，唔少升级款嘅产品会覆盖动物嘅肿瘤啦、心脏病啦、肾衰竭啦呢啲老年宠物常见嘅重症。点解呢两年咧宠物保险突然间就火咧？咁啊原因啊有三个，第一咧无非就系宠物睇病好贵嘅，普通嘅肠胃炎检查加开药要少咧就几百蚊，多啊成千蚊嘅。如果骨折手术啦、肿瘤切除啊，哇喐唔喐1-2万，甚至咧单笔重症嘅理赔咧达到过38000咁样嘅案例，有唔少铲屎官就话啦，唉自己病都可以顶一顶，只猫打个黑黐啊即刻要医院啦。第二个咧就系宠物嘅家庭角色变咗啦，而家咧城镇犬猫嘅数量超过咗1.26亿，宠物早就已经从看家护院变成咗家庭成员啦。投保人咧就系90后、95后咧就比较多，占比超过60%。年轻人更习惯用保险去转移宠物医疗风险啊。第三个原因咧就系2015年前后嗰波嘅宠物热入边领养嘅嗰啲猫狗啊，而家咧正喺度进入到咧集中嘅老年期。2025年底，全国7岁及以上嘅老龄犬猫咧已经超过咗咧3000万只。宠物年龄越大，患病风险就越高啦，医疗支出就会增加，保险需求咧就会上涨。业内统计，未来3到5年，宠物保险嘅行业规模有望咧企上50亿啊！咁目前咧，国内超过95%嘅宠物系冇买任何嘅商业险噶。咁而喺欧美成熟市场，渗透率咧到10%到40%之间，呢个咧就系差距中间咧见到市场嘅增长空间啦。当然啦，行业发展仲需要经过两道门槛啦，同埋挑战。第一系宠物嘅身份识别难，国外技术咧就用皮下芯片啦吓，国内咧主要靠秘密啦，同埋将相例核验，存在骗保风险。第二系宠物医疗标准法不足，唔同嘅医院收费差距好大，定价同埋理赔容易有争议。不过行业都喺度逐步规范，比如有嘅平台咧就推出诊疗规范之后，合作医院单次平均诊疗费

0: 降咗两成几，俾未来嘅定价同埋控费打咗基础啦。讲到底咧，宠物保险从小众走向热门，折射嘅系人同宠物嘅关系。当然，其实咧亦都系折射咗现代人生活嘅方式同埋生活嘅新选择。当呢啲毛孩子被当成系屋企人，佢嘅一份健康保障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噶啦。你又会唔会同你屋企嘅呢啲毛孩子买保险呢？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 佛山一家人之校长简单讲三句。
2: 哎呀，咪冻柠茶，酒甜加冰唔该，再加多份西多士，我要好多好多嘅糖分嚟急救。
3: 哇，哎呀，聪，你今日做咩啊？成个人好似俾人榨干咗咁嘅。
2: 何止榨干，你知唔知？我今日开咗个会。
3: 啊，开会几耐啊？
2: 两个钟。
3: 哇，开会开咗两个钟咁耐？
2: 喂，真耐就唔系咩问题啊！啊，就系我哋领导一开头就话啊，跟住落嚟我简单讲两句啊咁。
4: 哎呀，呢句嘢我听咗几十年啦，你哋知唔知啊？简单讲两句呢五个字系全世界最长嘅开群白。
5: 吓、啊？点解啊？
4: 嗱，因为咧一讲就系我简单讲两句，首先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然后再每一点再分甲乙丙丁点。我教书嗰阵啊，校长都系咁讲啊，话简单讲两句，结果咧响整个操场晒住听咗40分钟。
2: 就系、是、我今日个会咧，领导话我简单讲两句啊，跟住咧佢就由公司战略讲到去部门协同，由行业趋势就讲到个人成长，中间仲要加插三个我讲个小故事。我话及住个钟啊，佢系由3:30讲到5:30嘅。
6: 唉，所以话咧，简单讲两句啊，简直系职场最大嘅谎言啊！如果领导话我简单讲三句啊，唉，准备一个钟都唔掂啊！如果佢话咧，我随便讲几句啊，嘿，直接去嗌外卖得啦。
7: 咁你哋有冇人敢递纸仔啊？
2: 吓，递咩纸仔啊？我哋而家连耳读啊都唔敢啊！
4: 唉，讲开又讲啊，我琴日睇新闻啊，有个校长。好嘢喎！
3: 吓咩校长啊？
4: 宁波大学9月11日晚开学典礼，落暴雨啊！轮到校长发言嗰阵啊，雨势突然间变大，你估佢讲咗几耐啊？
2: 1个钟，
4: 三句话。
8: 三句。
4: 校长蔡荣根院士冒雨上台讲，我只讲三句话。第一句，呢啲雨算乜嘢啊？旧年个雨啊！比今年大好多啊！第二句，欢迎大家；第三句，祝愿大家响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响呢度打下基础，成就梦想，成为更好嘅自己。谢谢大家。
3: 哦、啊，咁跟住咧？
4: 跟住咪提前结束典礼咯，同学们都安全咁有序咁离场啊！
6: 就咁嘅咋？
4: 就咁啊！
2: 喂，呢、這个校长，我要封佢做我偶像啊！
3: 我都系啊，嗱，佢呢三句话咧有幽默啦，就话旧年嘅雨啊大过今年啦，跟住又有温度、啊，欢迎咗大家，仲有祝福添，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仲要冒住雨嚟讲、啊，讲完就即刻散场，真系够晒简洁啊！
7: 哇，咁呢个校长真系识得睇天食饭、啊。
6: 我睇到呢单嘢，我谂起我个农场啊。
2: 吓、啊，关农场咩事啊？
6: 嗱，我哋种菜咧最紧要讲求分寸，系嘛？水多得滞咧又会浸死，水少啊旱死。吓、啊，讲话都一样嘅，讲多咗人哋听唔入，讲得少咧个意思又唔完整。啊，校长呢三句说话咧就啱啱 fit 啊。
4: 哎呀，华哥呢、這个比喻好啊！我教咗几十年书，最叻嘅老师唔系讲得最多嗰、那个，系讲得最准嗰、那个。喂，你知唔知啊？以前啲私塾教《论语》啊，一句学而时习之，可以讲3日啊。但如果个先生有水平咧，三句话就可以令。

0: 学生记住一世啦。
1: 诶，咁张婶你即系话长咧就唔一定好，短咧就唔一定差咯、哦。
0: 梗系啦，喂，嗱，睇下粤剧啊，最好听就唔系长剧，系折子戏。嗱，《帝女花》最经典嗰段《香腰》啊，得几分钟咋，但系咧唱足几十年啦。
2: 其实谂深一层啊，宁波大学呢一位校长咧，佢又唔单止系讲得短啊，仲系识得谂添啊。
1: 吓，佢谂乜嘢啊？
2: 佢谂台下边嗰班学生淋住雨又冻又攰，你讲一个钟啊，佢哋都听唔入噶啦，可能仲会病添。你讲三句，佢哋就记住你一世啊！呢、這个唔系偷懒啊，呢、這个叫效率啊！
3: 哦，啱啊！我老豆以前教我冲奶茶咧，就话水滚茶靓，但系最关键系个时间。你冲耐咗咧，啲茶就涩噶啦；冲快咗咯，啲茶咧淡茂茂。三分钟啱啱好啦。
1: 哇，妹姐，你而家连冲奶茶咧都可以讲到人生道理喎、
3: 啊。唉，咁我茶餐厅老板娘嚟噶嘛，我嘅人生道理啊，都系冲茶冲翻嚟嘅啫。
2: 好，我决定咗啦。
4: 决定咩啊？
2: 听日翻公司，我同我老细讲，老细，我简单讲三句。第一句，呢、這个方案我哋可以精简。第二句，会议时间可以缩短一半。第三句，如果唔信嘅话，你试下。
5: 系咪先？嗱，我啊撑你啊，不过准备好封辞职信未啊？你
2: 咁我谂都系算数啦，我讲下先。
0: 哎呀，阿嫂，你呢种叫做咩？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
5: 嗱，阿聪，你个领导啊，如果识得宁波大学嗰个校长啊，你哋公司嘅会啊，可能啊悭翻好多电费添啊。
3: 哎，好啦好啦好啦，食翻件新鲜蛋挞先啦。讲咗咁耐咧，你哋有冇发觉，其实简洁呢样嘢唔单止开会啊，生活入边都好重要噶。
1: 咁例如啲咩啊？
3: 嗱，例如你哋叫外卖啦，如果个餐牌写到密密麻麻，你反而真系唔知食咩嘅。如果写得清清楚楚，三样嘢你即刻拣到啦。
1: 诶、哎，又例如好似我追星咁啊，如果嗰个偶像讲嘢非常之长气。我真系会脱粉咯，但系如果佢讲一句，我哋可以一起努力，哇，即刻应援佢啊！
2: 又例如阿张婶，你唱粤剧最精彩嗰句咧，通常都系最短嗰句。
0: 阿聪，你啊叻啊，有水平啊！我唔知你知唔知《帝女花》最出名嗰句系乜嘢咧？
1: 诶，我知我知，梗系嗰句落花满天蔽月光。
0: 唔系啊，系驸马啊！
2: 阿张婶，呢句得三个字嘅啫，真系好短、啊。不过咧，听到我起晒鸡皮。
0: 系啊，讲话咧唔系要长，要到肉。嗱，宁波大学嗰位校长咧，三句话到肉。你哋啲领导两个钟，可能一句都唔到肉啊。
5: 有呢个咁特别嘅开学礼咧，希望呢一届嘅新生啊，第日做咗老细咧，都可以传承下蔡校长呢啲咁简洁到肉嘅风格啦。
0: 有道理。

0: 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校长简单讲三句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包。

0: 嘅舞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6: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星，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7: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係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9: 同小朋友交流点样去同好朋友和平相处，或者同好朋友有更好嘅关系。其中，如果我小朋友交咗个坏朋友咧，即作为我哋家长会觉得，点解你同呢个人做咗好朋友之后咧，就翻嚟学识摁脚啦？是咪啊？或者翻嚟学识讲一啲唔啱听、唔适合嘅不文明嘅语言啦。
10: 当你嘅小朋友交到一个坏习惯好多啊，喺品行上边有啲缺失嘅呢啲小朋友嘅时候，咁我哋首先就要同我哋嘅小朋友讲：你同佢交朋友，你点解愿意同佢交朋友呢？
9: 哦，明白了。
10: 先听下小朋友自己点讲先。可能呢个小朋友有啲优点，我哋系唔知道嘅。咁先听下小朋友睇中佢嘅系边一方面，或者我觉得佢玩呢个魔方好犀利，或者佢喺堂上边发言嘅时候，佢系成日得到老师嘅呢一个赞赏，佢个谂法系同我哋与众不同嘅，或者佢个观点系我哋好多人都谂唔到嘅。呢、这个时候咁我哋就会肯定啦，冇错，呢个小朋友都有佢个长处，呢个系优点嚟嘅。但系听讲好似呢个小朋友，你同佢玩咗之后，好似有啲坏习惯形成咗。
9: 系啊，
10: 系唔系呢个小朋友入边都有咁样样嘅习惯咧？
9: 同埋我哋都要评判，就系我哋小朋友其实可能佢都有个判断标准，佢知道佢讲呢啲说话系不文明噶啦。
10: 系，
9: 但有阵时为咗去我哋话讨好 或者我想同诶呢，因为你呢个人我好欣赏，想同佢做朋友，所以我又同佢讲一样嘅说话。
10: 系啦，通常就会咁。咁呢个时候咧，就听下佢点讲啦。如果佢都意识到嘅话，咁我哋就要及时咁去引导啦。个你个同学系有优点嘅，我哋要学习。但系咧，佢有佢个缺点。咁首先我哋缺点系唔学嘅。咁可唔可以通过你同佢做朋友嘅呢啲力量去帮佢去改一改呢啲缺点呢，就大家一齐进步呢？
9: 冇错。
10: 即系万一如果真系呢个情况越变越坏，可能坏习惯学得越嚟越多，好嗰啲优点可能自己都冇学到嘅时候，可能我哋呢个时候就要适当咁引导我哋嘅小朋友，先暂时保持一定嘅距离先，先冷静一下先，自己谂一谂先。证明这个小朋友在人家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他是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底线，就受人家的影响很大。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就冷静地远离一下。
9: 是，还有也要看我们自己小朋友究竟他需求的是什么，为什么对方这么吸引他讨好型，会不会是这种，都要了解我们小朋友他的需求是什么，他根源是来自哪里。有时候他这种需求不一定是对方影响了他，而是这么啱对方出现了这种特质很吸引到他。
10: 是啦，
9: 有可能的。当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请教老师，因为毕竟老师也会见到很多不同学生，还有更多的时候跟学生相处会知道他们的相处方式。
10: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面，我哋作为父母都冇办法去引导嘅情况下边，我哋都建议揾翻教小朋友嘅老师，去了解更加具体嘅情况。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1: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啖啖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6盎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系8盎。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杨林翻到王府，卸咗盔甲，换翻黄袍，就升坐银安殿。文武官员就照例站立两旁啦。杨林话啦：
5: 人嚟，将响马带嚟问话。
4: 一阵间，秦琼就俾人嚟带到上嚟，跪喺台阶下边。杨林话啦：
5: 大胆响马，你劫咗头一份皇冠，因咩事又嚟到登州要第二份皇冠啊？你带领咗几多党羽埋伏喺边处？你已经被擒，仲唔快快从实招来？
4: 我老实讲你听啊，今日我哋人多，头一份皇冠分完啦，我剩返冇几多，故此我独自一个人嚟到登州要第二份皇冠。你好汉老爷既然被擒，要杀要剐任凭你啦。
5: 好大胆！徐晃、徐元亮，
4: 系在，
5: 你哋再仔细睇一睇，小姑山劫黄冈嘅系唔系佢？
4: 阿爹，冇错系佢。如果唔系佢，佢敢嚟登州要第二份黄冈咩？
5: 好，既然系佢，全令开一斩，
4: 啪，掉咗支斩令落嚟。当时刀斧手将秦琼推咗出去。这个时候旁边有个人开声了，他说：王爷且慢传令，卑职有说话回禀。杨林一看讲说话这个人原来是上官迪，他就说了：
5: 你有什么事啊？讲。
4: 请示王爷，响马的巢穴在边处，王爷问了没呢？
5: 哦，
4: 他们有几多人马，王爷又问了没啊？
5: 你一层啊，
4: 庄银收埋喺边处，王爷问了没呢？
5: 老夫冚唪未问过啊。
4: 既然冚唪都未问，做咩王爷你就下令行刑呢？咁王刚嘅事岂唔系依然落空？依照卑职嘅意见，
5: 王爷你快啲叫人将佢押返返嚟，仲要审问清楚，唔知道王爷意下如何呢？哦，人嚟，将响马再带上嚟。咁刀斧手又是将秦琼带上银安殿。呢、这个时候秦琼个心啊，嘿，真系急啦噃。佢谂杀咗我就冇事啦，我不过落得一个响马啫。如果再嚟三推六问，万一俾佢哋睇出我系茶花块面嘅，追问啲实情上嚟，咁就弊弊冇咁弊啦。一时间急到秦琼汗流满面。好啦，刀斧手将佢推到嚟殿上，跪喺处。杨林话啦：上官迪，你去同我仔细咁问下佢。
0: 遵命。上官迪行埋去一睇，睇出破绽嚟啦。因为秦琼先头打咗一轮，出咗汗，块面上嘅颜色嘅有啲花咗。上官迪叫人攞水嚟将秦琼块面洗干净，哎呀，原来系秦琼，即刻禀告杨林。杨林吩咐放开秦琼，亲自问佢为咩要假扮响马。秦琼话：
5: 因为济南府忽然接到王爷嘅加急文书，我哋先至知道原来王刚被劫。王爷俾嘅系两个月嘅期限，要人赃并获。我哋将军俾咗历城院一个月嘅期限，又系要人赃并获。知院冇法子，咁先谂起卑职，因为卑职喺当年充任过历城院嘅班头，曾经破获过几件案。知院去面见镇台将军，指明要借卑职翻去县城捉贼办案，限定半个月，又系要人赃并获。如果唔系，就身家难保。咁又点呢？卑职只有遵命办理，到处去查访，点知消息都如同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而家期限已经过咗，逼到卑职走投无路，咁先至谂起呢条蠢计，画花块面，冒充呢个情达尤金嚟到激嬲王爷，王爷将我捉住杀咗啦。咁我一死，一来可以同王爷消气，二来可以救返我年老嘅亲娘，第三仲可以保存济南府一百几十名文武官员嘅性命。故此卑职假扮响马前嚟销案，万万冇想到俾上官迪睇出咗破绽。以上所讲嘅乃係卑职嘅实情，今日喺王爷面前甘愿领罪。呢一番说话将杨林讲到哈哈大笑。上官迪话啦：王爷，秦琼所讲嘅说话你听清楚啦嘛。杨林话啦：
4: 唔怪得佢叫做才专诸似孟尝，实在系个孝义之人啊。好，秦琼，就睇在你嘅面上，我赦免咗济南府历城院合成文武嘅罪，军政使再急速发一道公事去济南，将秦琼茶花块面假扮响马嘅事讲明，饶恕佢哋无罪。
5: 遵命。秦琼话啦：王爷格外施恩，卑职先代佢哋多谢王爷。
4: 秦琼，你唔系话呢班响马而家仲冇下落咩？老夫就派你专办王刚一案嘅差官，唔限定日期，只有一件，无论如何你都要将王刚同我搵返嚟。
5: 王爷既然施恩放宽期限，卑职必定能够人赃并获。
4: 好极啦，你起身。
5: 多谢王爷。秦琼叩头起身，企喺一边。杨林问起秦琼当差嘅经过，
4: 秦琼是对答如流啊，应该讲的含难讲，不应讲的一个字都不讲，他真正啊。杨林越听越喜欢，他就说了，
5: 你既然叫做神拳太保，嚟嚟嚟，你打老拳等老夫睇下。
4: 咁杨林企起身行出去外面院子，咁自不然有人摆好金交椅佢坐啦。杨林坐落，后面有人撑起一把杏黄伞遮住日头。文武官员喺两旁垂手站立。秦琼抖擞精神啊，打完一路黑虎拳，面不红气不喘，来到杨林面前跪低，佢话卑职喺王爷面前献丑啦。杨林竖起两只手指公，哈哈大笑，佢心諗
5: 啊，我如果有个仔系咁嘅，平生之愿足矣啊。
4: 佢就话啦，
5: 秦琼，你不愧为神拳太保，果然是好拳法。人系将他的金装简拿过来，秦琼，你再打路简给老夫看看。
4: 秦琼遵命接过金装简。秦琼想了，老鬼杨林整定你今日要命丧我手了，等你看到入神了，我就施展秦家的绝招，打你一下杀手锏，攞你条命。于是佢一招一式认认真真咁打起嚟，打下打下一諗，哼，唔得啊唔得啊，我呢个杀手锏一出去必定能够将佢打死。不过佢哋已经知道我係济南府嘅武功郎，必定要禀奏朝廷，咁样一嚟不但连累咗我全家老小，在济南府历城院的合成文武官员亦都会有罪的。
5: 唉，算了，
4: 今日放过他先，等有机会了再将他打死同我爹报仇啦。杨林见到他这对简打得风雨不透，不禁连声赞好。秦琼打完这路简，他行过来说，卑职献丑，请王爷指教。
5: 据老夫睇嚟，连呢一手简法系经过高人传授嘅，就算系嗰啲有名嘅上将啊，亦未必系你嘅对手。可惜你不过系一个小小嘅武功郎，埋没咗你一身嘅好本领啦。可惜啊，可惜啊，嘿！今日老夫认真高兴，嚟嚟嚟，跟我一齐去后面，老夫有说话同你讲。
4: 咁杨林叫埋秦琼、上官迪一齐出咗后殿门，就行去后院书房啦。入到去，杨林居中坐落，佢话：
5: 秦琼，你坐啦。
4: 哎呀呀，王爷面前焉有卑职嘅座位？
5: 今日将礼节冚唪免去，随便坐。
4: 上官迪就话啦，二哥，王爷叫你坐你就坐啦。秦琼咁先至多谢咗坐落。杨林又话，
5: 上官迪你都坐低，一嚟买酒，今日我哋要痛饮一番啊。
4: 好快脆酒菜摆齐啦。秦琼个心谂啦噃。啊，这个老鬼想点呢，敢来款待我。走过三巡，杨林话啦，
5: 秦琼啊，前前你夺回啲珍珠，救咗上官迪。呢啲珍珠乃系我嘅，我而家要多谢下你。
4: 王爷，呢啲都系凑巧嘅事情啫，王爷咁样讲实在唔敢当。
5: 今日我哋系初次相见，亦系我哋两个有缘分。我唔将你当做外人吓，而家当住上官迪嘅面，索性讲一讲我嘅心事。秦琼，
4: 我要将你收为儿子，做我的十三太保，你点啊？
6: 各位，杀父仇人要收自己做儿子噃。秦琼应承唔应承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7: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8: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

0: 总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0: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咳，动作快啲。
5: 咳，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9: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各位族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3: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5: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如果你此时此刻睇紧视频直播嘅话，应该见到一个拿手唔成势嘅洋葱。晚上嘅8:09，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今日系10月8号，除咗话系假期之后第一日翻工啦，亦都系24节气当中嘅寒露。亦即系话从而家开始啦，其实已经进入呢个深秋嘅时节啦。不过我哋中国地大物博，佛山到而家为止仲未算得上入秋，只系前嗰两日咧有冷空气南下嘅补充，令到我哋嘅温度轻轻降咗一啲。现时出边嘅温度系28.4摄氏度，其实咧都已经系热翻少少噶啦。森林火险咧系有橙色嘅，现时佛山五区咧都系悬挂紧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听日咧气温系喺21到26摄氏度之间，会轻轻低翻一啲。去到成个礼拜嘅展望嚟睇咧，全部都系冇雨落嘅。意思是那个气温轻轻都是维持在20多度，而且是干燥这样的状态。气温有所下降，挨晚的时候呢，行在大街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天呢会黑得早一点。佛山的10月其实相对来讲呢都还是温和一点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北方的话，应该会感觉到寒风凛冽的感觉。但是我们始终都是轻轻有点温柔。温柔的如同这一档节目，收听收睇紧的是洋葱为你主持的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同我互动，或者关注视频号洋葱心灵。

多谢虫虫诗情歪吧，仲有一众朋友嘅反馈，话明信片已经收到咗啦。前嗰两日我去咗趟成都，准确嚟讲，寻日嘅呢一个时刻，我仲喺成都翻嚟佛山嘅高铁上边。呢次系我第一次去成都。因为 P 人的缘故，其实直至到出发的那一刻，我都只是订了大交通和酒店而已。行程方面的话，就订了三星堆、都江堰和熊猫谷这几个地方的门票，连埋一定要经过的春熙路，意思就是订了四个地方要去而已。剩下的所有行程我一个都冇计划到。可能你会

话啦，哇！喺洋葱点解你会咁特别嘅咁样？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去旅行嘅时候会做一张好大好大嘅行程表。有人同我讲，因为呢一张行程表会令到佢成个旅行都非常之有安全感。嗯，系咯，几点几点会去到咩景点，会去咩小食店，会去边度打卡，所有嘅嘢都会列得明明白白。又或者讲，可能从细到大你都系一个非常之井井有条嘅人，有条理嘅人。但系洋葱我呢偏偏就系一个 P 人。我唔系话列好晒所有嘅旅行唔好，而系所有令到今日你活到今日嘅方法啊，都系令到你舒服嘅话，咁都系好嘅方法。咁我就分享下点解我淨係做一个小计划，唔去做满嗰个大计划啦。首先咁样嘅做法就係我定咗一条最低线喺度。所谓嘅最低线呢，就係只要我去齐啱啱我讲嘅四个景点呢，我觉得我呢趟成都之行呢就係合格㗎啦。至于在这个旅行当中会偶遇一些什么新的突发奇想的东西，又或者是新的一些视觉、听觉乃至是幻觉上面的一些冲击，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加法在这里的。这样的做法是可以令到降低我们的期待。嗯，生活当中呢，我哋经常会将日子啦过得好闷啊，嗬，几点钟到几点钟规定自己一定要完成某一样嘢，如果做唔完嘅话，我哋自己心里面就会有一啲啰啰挛嘅感觉喺度。旅行都会咁嘅，虽然嗰张密密麻麻嘅 schedule 啊，嗰张计划会令到你非常之有安全感，但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发生啲咁嘅事，就系一旦其中某一个点有啲甩碌嘅话，有啲甩漏嘅话，去唔成某个地方嘅话，你个内心系会有啲遗憾上升上嚟嘅，继而会有啲失望嘅意思喺嗰度。喺后续嘅行程当中，你成日都可能会啰啰挛，哎呀，做乜嘢？今日起身又迟咗，所以去唔到道府草堂嗰度打卡啊？点解我食唔到呢一个串串冷锅啊？咁样，所以嗰一刻你系会有失望嘅情绪喺度噶。咁我嘅做法咧就系减少期待，所以我嘅成个行程都系做加法嘅。我出行嘅准则就系定一条你可以接受嘅底线，剩低嘅增加嘅嗰啲时刻都系不期而遇嘅快乐。至于冇增加嘅快乐都系可以嘅，因为你已经完成咗底线啊嘛。其实旅行系咁，生活何尝唔系咁啊？转紧出嚟嘅呢首歌叫做《小满》，人生唔需要大满嘅。

0: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喎。
0: 系呀，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凉。够年份，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5: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2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来到洋葱心灵这个视频号当中去留言。Annie 呢就话，其实呢旅行呢咪放松心情咯。我都唔会去做嗰啲明细嘅攻略㗎，随意行走。快乐旅游重点唔系去边度，重点系与谁同行。喺上节目之前呢，我都将呢一个话题呢发咗去我嘅朋友圈当中去供大家讨论㗎。最尾嘅结果大概系一半一半，呢个都系正常㗎。唔系话做计划唔好，只系所有嘅方式适合自己就系最好嘅，因为唔系所有人都拥有可以随遇而安咁样嘅技能啦，又或者突然之间去转换心情咁样嘅技能。所以如果你系一个 J 人嘅话，一定要做好晒所有计划，呢个计划会令到自己有安全感，亦都系可以噶。Yuki 呢就话，是呀，我需要将所有嘅行程全部都安排好，咁啦我先会安心嘅。阿敏就话，我呢就系唔带脑嘅，唔带脑啊，所以呢主打一个听话唔多事，跟住行咁就 OK 啦。阿芬呢就话，我要提前安排㗎。初六呢就话，一般呢睇心情，一半一半啦。所以其实洋葱讲嘅唔一定都适合你，只不过系我自己嘅一个小小嘅想法。我自己出行嘅准则就系定一条你可以接受嘅底线，剩低嘅嗰啲增加时刻都系不期而遇嘅快乐。至于冇增加都系可以嘅，因为我一早就 set 定咗一个底线。借用我嘅一位好忠实嘅听众叮当啱啱发嘅一条朋友圈，佢话日子同人都系冇标准答案嘅，有时候舒服就系满分。无论你系一个做计划嘅人，定系话一个成日都改行程嘅人，都希望你可以多出嚟行一行，见识下呢个世界。

真系一首好超嘅歌。成都亦都系一个好轻松嘅城市，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我都喺度谂，玉林路嘅灯会熄灭嘛？凌晨两点过去咧，都系灯火通明。我觉得咧，呢个城市真系太适合去生活啦。不过唔知道喺嗰度。

我搵唔搵到嘢做咁啫。晚上嘅8:31，你听紧嘅今夜情为证。跟住见到 Kitty 话呢，我唔得㗎，一定要做好晒所有嘅计划啊，如果唔系嘅话我会放㗎。其实自己舒服就好啦。有人呢就话要睇情况嘅，譬如话兜游呢，就话一个人去嘅话呢咪随意而安囉，一班 friend 去嘅话呢通常都系听安排。我哋嘅樱花时光都系咁样认为㗎。枫叶之城呢就话将所有嘅行程框架都安排好，订好晒所有嘅来回交通，再将行程啊，再根据行程嚟安排酒店，哇，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啊！我哋啊，枫叶之城呢都系一个好有规律嘅人嚟嘅，佢可以坚持每晚都健身打卡饮美食，我觉得咧，呢一样嘢我反而系要同你好好咁去学习一下。我啱啱见到有位朋友，应该系 V 咗个 R 喺佛山家里边留言噶，我见到啦，虽然我自己测过 MBTI。话我系 J 人，我鍾意呢做嘢都系有规划，唔鍾意突然之间俾人打断我啲计划㗎。但係今年夏天呢，当我同亲戚同埋两个表弟去旅游嘅时候，我就发现咦我可能系 J 人当中嘅 P 人嚟㗎喎。你知道吗？呢、这个 MBTI 呢其实可能会变㗎。会根据你当下嘅嗰个心境啦，测出嚟嘅结果都系唔一样㗎。但系唯独有一样嘢可能永远都唔会变㗎。咁就系叫做天生气质。意思系你嘅性格底色系乜嘢，决定咗好多好多嘅事。其实好似我自己个人而言啦，有好多人觉得我系一个 E 人，但其实我嘅内心深处呢都系认为自己系一个好彻彻底底嘅 I 人嚟㗎。但系喺现实嘅生活当中，我可以去主持一啲游戏节目啊，可以会俾大家带嚟好多欢乐啊，嗰啲技能 E， 我称之为技能 E， 我仲系有㗎。人生边有咁多圆满啦，小半嘅满足就已经好足够啦。

来自陈粒的作品《小伴》。之前有很多人误传呢，就说杭州的灵隐寺有一幅这样的对联：人生哪得尽如意，万事只求伴称心。但是后来呢，我去了灵隐寺找了很多次，包括求证了很多的官方渠道，都是说这一副对联呢其实是大家误传出来的，并没有在灵隐寺里面出现。虽然他没有在灵隐寺里面出现，但是里面的道理何尝不是击中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呢？我们总是想将事情做到最好，但是你会发觉原来做到一半好就已经好难得。做人是这样，做父母是这样，做仔女是这样，做学生都是这样。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很多很多的希望，但是万事只求伴称心，这就足够了。这个不是说我懒惰，而是做人的一个哲理。大蒜话啦，唔知系咪已经步入咗呢个中灯嘅行列啦？而家去到天河咧，都觉得好远。你喺边度去天河先？你喺越秀去天河觉得远啦，定系话喺禅城去天河觉得远呢？都要分噶嘛，系嘛？跟住咧，刘星宇就话我唔同啦。一二三四五六七，星期一到星期七啊，多劳多得，七日嘅时间都喺度充实咁翻工，目标只有一个，就系赚钱、赚钱同埋赚钱。吓、咁我觉得都 OK 啊，冇问题啊，都系借我哋阿叮当嘅嗰句朋友圈，所有嘅事自己舒服就好，人哋嘅意见我哋听下就得啦。鍾意嘅话咪收入囊中囉，唔鍾意嘅话我哋可以左耳入右耳出，哪怕嗰个系影响你好深远好深远嘅老师。好啦，我哋今晚嘅谈心时间亦都开始啦，欢迎各位啦，将你哋嘅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又或者可以通过洋葱心灵呢个公众号同我讲下你嘅心声嘅。小 K 话：洋葱你好啊，最近呢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偶尔会好失落，偶尔亦都会好亢奋。有听医生嘅说话，其实一直都喺度服药当中，但係我好想好想令到自己开心一下。以前听人讲呢，话去公园可以静心落嚟。

我去公园嘅话，成个人嘅身体都会发蹄腾，都会震，因为我发觉我唔可以接受我嘅人生无事可做。

闪闪擦浪涛。

我记得咧，喺我读高中嘅时候咧，嗰个时候广州动物园仲未成为网红景点啊。大概系零几年嘅时候啦，你只需要俾20蚊入去啦，就可以望嗰只熊猫望一个下昼。喺我人生都算系一个小低谷嘅时候，大概高三咗紧啦，我都会选择去到公园嗰度去发下吽豆噶。好多人可能会讲：喂，你都高三啦，点解仲要花呢个时间去到公园嗰度去消磨呢个时光啊？你背下单词唔好咩？你背下一啲嘅政治题目唔好咩？甚至你背下数学嘅一啲推导公式唔好咩？但我知道，如同好多有双相又或者有抑郁嘅朋友，嗰一刻我真係冇办法去控制自己去快乐起身，又或者係镇静落嚟。可能係因为細个嘅时候总有一股声音话俾我听，你一定一定要快啲做完成佢。久而久之，这个声音就内化了，成为了我们心目当中一个督促我们的使者。当我们做的一些行为达不到这个使者的标准

0: 嘅时候，我哋嘅内心就会攻击自己。所以你话从细到大都冇办法去接受自己无聊呢一件事，所以做嘅每一样嘢都要一箭多雕，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开心起身。你问我系咪细个嘅时候父母教育嘅原因？呢个系小 K 嘅留言。我想讲，或者是有的，但是这一刻你写信给我的这一刻已经变得不是太过之重要了，因为往后余生所有的标准都是由你去定义的。意思是或者父母曾经伤害过我们很多很多，令到今时今日我自己都会内化了一个父母来监督我，去鞭策我，令到我觉得只要我停低落嚟就好辛苦。嗰啲无聊嘅生活，好似洋葱嗰啲随遇而安嘅生活，根本唔系我嘅人生法则。但系小 K 啊，我想同你讲嘅系，月有时候会圆，有时候亦都会缺。我哋缺咗嘅时候，如果我哋不断咁样去鞭策自己，你快啲开心起身啦，咁系冇可能嘅事嘅。由呢一刻开始，我哋重新咁养育自己一次，唔再希望父母佢有过多过多嘅给予嗰啲爱。如果过期嘅话，我哋可以自己俾自己嘅。
1: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2: 嗰度咧？
1: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或者享受孤独，这个从来都不是你人生的课题。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怎样同自己的身体共处，同他对话，忠于我们的感受，好好地重新养育自己一次。

0: 呢名用户话咧，讲起抑郁，谂到自己而家咧就患有呢一个症状，晚上瞓唔着，其实都几羡慕人哋可以瞓得咁舒服噶。明明乜都冇做，一切就觉得好攰好攰，好羡慕正常人嘅生活，可以开开心心。我几时先可以变成咁啊？然后发咗几个喊嘅表情过嚟。呢名用户啊，我想讲嘅系，有时候慢一啲，其实先至系最快最快疗愈自己嘅方法。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欲速则不达，听起身好似系一句废话咁，但系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哋所有内心受过嘅伤，都系需要用几何倍数嘅时间去慢慢慢慢一啲一啲咁修复翻嚟嘅。所以如果你话听日起身太阳出来了，一切都会好起身噶，唔好乱谂嘢，呢个系我呃你嘅。如果你咁谂，亦都系自欺欺人嘅。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人对嗰啲一旦打破咗健康状态嘅嘢，总系希望佢能够快一啲，快一啲康复起身。无论系身体嘅疾病，定系心灵嘅疾病，但你有冇留意到，凡系自然嘅嘢都系慢噶。太阳会一啲一啲升起身，到黄昏嘅时候咧，又一啲一啲咁落下。花朵总系一朵一朵咁开。凋零的时候亦都是一反一反地落下。那些骤然就发生急变的事，多数都是灾难。好像火山爆发，好像地震，好像狂风暴雨。而一个小孩的成长都是很缓慢的。特别是如果他受过心灵上面的重创。一个人要修复创伤，要改变，要变得成熟，亦都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看似好重复冇变化嘅日子里面，其实佢个内心喺度慢慢慢慢生长新嘅嘢。所以我哋要有足够嘅耐性，安心去等待，去坚持，去小心呵护。始终相信只要我哋唔打扰，唔设防，唔破坏，就系最快嘅成长速度。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0: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0: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3: 晚上八至十，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2: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3: 我愿意做你嘅树洞，倾听你嘅故事。晚上嘅八点五十七分 ，Jason 话最近经历咗好多好多嘅事，慢慢先开始知道乜嘢叫做慢一啲会更快。之前希望自己可以搵更多更多嘅钱，一个唔小心被人哋呃咗非常之多。其实嗰一刻我有想过会离开呢一个世界㗎。但幸好嘅係有今夜情为证嘅陪伴，有朋友嘅支持，先令到我慢慢一啲一啲咁撥开嗰啲乌云，重新嚟过。所以啱啱听到呢个话题，突然之间有感而发。多谢 Jason 嘅留言同埋分享。讲起享受孤独，又或者係允许自己无聊呢件事呢，我諗起細个嘅时候一段经历。我係一个好鍾意巴士嘅人嚟嘅。所以以前广州开一啲新嘅线路呢，我都会专登去搭一搭。就好无聊嘅啫，就係从 A 终点站搭到 B 终点站。你知道啦，细个嘅时候读书就冇羊城通啊，冇岭南通呢一啲嘢嘅，都系几蚊鸡几蚊鸡嘅散纸，所有嘅嘢呢都系 set 得啱啱好嘅。有一次就去搭一条新嘅线路，咁搭完之后嘅话剩返一蚊鸡可以搭车返屋企嘅。於是乎喺嗰个总站嗰度呢，我又见到一条全新嘅线路，我真系未搭过，而且可以返到我屋企附近。於是乎我就上咗嗰架车，点知道嗰架车原来系分段收费嘅。去到大概旧白云机场嘅北面嘅时候咧，个司机就将我赶咗落车啦。於是乎四年级嘅我一个人就从旧白云机场嘅北边行啊行，行啊行，行到差唔多北京路咗紧我屋企附近，足足行咗四个钟。在那段时间里面，我都有轻轻担心过，死啦，没有手机的嘛，不知道妈会不会周围地找我。但是那一刻我亦都开始很镇静，路过边检站的时候都会轻轻地望一望飞机的降落。事情都已经糟糕成这样了，不可能更糟糕了。我又不是不懂路回家，那不如在这里看十分钟的飞机啦。人生有好多嘅事情，就係允许自己无聊地过。

0: 听我嘅会有叶倩文嘅等待，晚上时间9:04啦。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紧缩，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6: 动作快啲，
7: 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8: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洋葱处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呢度系 FM94.6 同埋洋葱心灵同途直播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

险嘅事，系嘛？但你要知道，永远都滋生唔出一个乖孩子出嚟噶。所有嘅好嘅孩子，又或者我哋讲养育一个小朋友，一定系从内而外令到佢嘅内心强大，佢嘅独立自主，佢嘅爱与被爱等等嘅一啲心理营养足够嘅时候，佢先至系一个健全嘅人嚟噶。所以棒棍之下出孝子，其实都系只不过我哋一个美好嘅愿望嚟噶。你谂下，如果你一个小朋友，你老豆由八岁打到你十八岁嘅话，到咗佢八十岁嘅时候，你仲好从内而外好同佢亲切嘅话，你真系说什么鬼故事吗？冇可能嘅事嚟噶，系嘛？最近喺网络上好 hit 嘅一个节目叫做《和家那闺女》，唔知你哋有冇睇过？讲述嘅系张家齐嘅妈妈，咁就系一个好典型嘅 NPD 嘅性格嘅人，喺生活当中总系会挑出你好多嘅毛病，总系希望可以控制你。咁结果呢？结果就系将个女越拱越远。有网友评论话，冇想到几年前上这个节目的另外一对父女叫做傅元慧，即是洪荒之力的那位，迎来了自己的宣发期。因为在很多人的眼中，在傅元慧的爸爸上节目的时候，他对个女有很多无条件的爱，他认为自己的女是真的宇宙最好的，很多人称这个为溺爱。但是今时今日，你再睇返转头，而家嘅傅园慧系咪满身伤痕呢？系咪过得好糟糕呢？并唔系咯。而家嘅佢系浙江大学嘅一位游泳老师，用自己嘅亲身经历话俾佢嘅学生听，原来爱系可以传递嘅，而唔系通过棒棍教出嚟嘅。潘勇在我的微信视频号里面说，哇，没想到变化这么大，一转眼幽静都退休了。

就容祖儿翻唱嘅《共你痴痴爱在》，里面有一句歌词嘅主旨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嘅。

不变，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在转变当中。一个电台节目是这样，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潘勇继续说，想起小的时候读初中呢，跟着舅父舅母去广州大酒店那里吃饭。唉，而家舅父啊、舅母啊、三姑六婆们呢，好多都走了。人生的归途，只系剩低我一个人。所以你有冇发觉？系噶，人生无常，我哋要慢慢学识点样同身边嘅亲人去做一啲嘅告别。譬如话，简单喺寻日嘅时候就发嚟咗呢一段嘅留言，佢话：洋葱你好啊，可唔可以喺节目里边讲下呢个话题？至亲患咗重病，随时有离开呢一个风险，应该点样去面对呢？我是一个患病的单亲妈妈，我应该怎样要令到我的女儿去接受，应该怎样去教育她，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令到她少些伤痛，尽快地从痛苦当中行出来，令到她很积极地面对以后的人生呢？我希望呢，讲这个话题的时候不要太悲伤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没必要将时间浪费在悲伤当中。我认为令到活着的人活得愉快，积极地面对人生才是最重要的。同你讲下，我目前的病呢，控制效果都挺好的，但是这个病呢，就很容易复发，复发就好容易嗰个㗎啦。其实我都好感恩㗎，能够有机会将做嘅事情都做完。同你讲一声啊，我个女今年27岁啦，究竟可以点样做呢？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或者视频号当中讲下你哋嘅睇法。

0: 都会结痂。
1: 樱花时光话，其实27岁嘅佢已经知道乜嘢系离开噶啦，所以唔需要解释太多，只系将嗰啲想讲嘅说话约喺一个私密少少嘅地方，好好咁讲一讲。因为大概率你哋两个会喺讲嘅过程当中喊起身噶，所以我都好奇噶。就是他还知不知道这个事实的。如果未知道的话，一定要学樱花时光话斋，揀一个时间，然后好好地傾一傾。因为相比于突如其来的那些震撼，有时候知道一个底，我知道有一个时间嘅尽头嘅话，咁我会好好咁规划同你喺埋一齐嘅嗰啲时光㗎。至于你话好驚你离开咗之后佢会唔会好崩溃好伤心，接受离开，接受亲人嘅离开系每一个人必经嘅一个课题嚟㗎，佢一定会伤心㗎。但是我们更加看重的是伤心过后我们怎样去迎接新的生活。因为你告诉我，如果说离开了之后他都依然如同往常一样，那是一点可能都没有的。伤心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都要看到往后的生活依然要继续啊。除了话讲之外的话，你可以留一些信物给他的。就如同小个的时候你离开他身边，你可能都会留一条毛巾仔给他，留一个小小的公仔给他，又或者可以留多一两个这样的信物给他，令到他望见这些信物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很愉快的时光，想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可以思念的。其实物理的生命尽头可能是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但我始终相信只要在这个四维空间里面有人记得简单你，有人会倾起你的故事，那我们的缘分就会一直一直地延续下去。所以好好地找个时间倾一倾，共同去数一数那些未完的情。听听报时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晚上的9:23，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呢位匿名用户咧就话：首先喺度希望你可以大步揽过啦。关于疾病将要离开，点样同身边嘅人谈论生死呢一个话题？讲老实说话，俾我都唔知道从何说起，只能够讲好好咁告个别啦。其实患病将要离开，比突然之间离开嘅嗰啲人系要好啲噶。突然之间离开嘅人，乜嘢说话都冇留低啊，亲朋好友都冇办法去接受。阿萧就话呢、这个话题咧，令到我谂起一个人，兰迪波许啊。佢喺47岁嘅时候患咗胰腺癌，最尾佢留俾屋企人同埋小朋友嘅系一场好轰动嘅讲座。呢、这个讲座叫做《最后的讲座：童年的梦想》，仲出版咗《最后的讲座》呢一本书。如果你有机会嘅话，都可以去睇一睇㗎。系咯，你都话好感恩。我突然之间谂起朱自清嘅一篇散文，叫做《匆匆》，里面有一句系咁讲嘅：我赤裸裸地嚟，然后又赤裸裸地离开。其实人生嘅长度如果固定嘅话，咁我哋咪将嗰个宽度去拓宽一啲，拓宽一啲咯。仲有你啊，简单。有时候心态放宽一啲，活多一日就同自己讲，你睇下赚多咗啦，咁成个人会开朗一啲㗎。

0: 诗情话，但系有啲伤悲，有啲伤疤，无论过咗几耐都唔会消失噶、哦。其实唔一定要佢消失噶，就好似我啦，都系我阿嫲带大嘅。2017年嘅时候啦，佢系离开咗呢个世界。咁喺离开之前嘅话，其实我都已经慢慢开始做好多嘅一啲心理准备啦。咁所以当真系要面临嘅嗰刻，我都系会好坦然咁面对。你问我有冇悲伤，会有嘅。但系好多年之后谂翻起同佢共度嘅嗰啲时光，都系温暖为主嘅。多谢我，多谢佢曾经系照亮过我好幼小嘅生命，俾我带嚟好多嘅欢乐啦，带嚟好多嘅一啲回忆。所以每每谂翻起同佢共处嘅嗰啲时光，都系温暖嘅。嗯。系咯，加油啊！简单，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晚上嘅9:30啦。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6: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即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7: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31，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最近网上有段说话好火的，大致的意思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很

短好短的窗口期，这个会是你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在这段日子里面，父母的身体仲好，小朋友仲细，一家人可以开开心心地在一起，你会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但事实上它不会的。所以现在的你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刻，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窗口期，做什么事都没办法去改变。你既有人可以依靠，亦都有人需要你，所以在这一刻你的幸福值在度不断不断地变得更好，日子整体都是往上走的。但是其实我想跟你讲的是，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的了，会有高会有低，亦都会有新的风景。失去可能开始变得日常起身，父母可能会病，可能会离开，小朋友可能会大，可能会离开屋企，自己的身体亦都可能开始会讨债。事业挨了咁耐了，终于有啲出息，可能亦都嚟到咗责任最重最重嘅时候。好多人听完呢一段说话都觉得分外难过，会觉得唉，自己最好嘅嗰段时光系咪已经错过咗呢？仲未到呢个人生嘅窗口期，可能就会开始焦虑啦。我到咗嗰个时候应该点样算呢？其实又唔需咁伤感嘅。呢一段话嘅本意其实系提醒你要过好人生嘅每一季。春天可能有生机盎然，夏天可能系郁郁葱葱，但嚟到咗秋天、冬天，其实都是我们人生四季必经之路啊。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每一个人都会学习。学习在苦痛当中怎样将自己变得强大。其实每一件事都有两面，我们不要只看到消极的那面，都要看到积极的一面。

西樵阿景话，其实如果喺冇准备之下失去阿妈嘅话，嗰种忍痛一直都会有嘅。可能系未到好成熟、好理性咁接受呢一个现实，所以请啱啱呢一位妈妈都俾仲年轻嘅女一啲嘅念想，可以喺每个关键嘅岁数、每一个人生嘅重要节点，可能系佢结婚生仔、佢嘅子女长大、佢嘅中老年，都留一啲说话、留一啲嘅字迹、留一啲隔空延续嘅爱，然后再祝呢一位妈妈早安、午安同埋晚安。我唔知道你哋听紧直播又或者系睇紧直播嘅朋友屋企里边嘅一啲习俗系点样嘅？有一啲嘅朋友嘅习俗咧，系话呢一个人离开咗世界之后嘅话，要将佢嘅嗰啲嘢全部烧走咗佢。我一直以为，以我嘅视角去认为，系一件其实都几残忍嘅事嚟嘅。可能系因为封建迷信嘅原因，就话哎呀呢啲嘢留喺世上，对活着的人不好。但其实换句说话来讲，我都挺希望有一些东西可以留低给我，去留下一个念想。每每想起你的时候，我都是觉得温暖的，而不是悲伤的。但是中国人总是会觉得你想起你见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悲伤的，所以一次过就烧晒它。尤其是一些老人家很主张这么做。讲老实嗰句，我唔系好主张咁做噶，所以亦都希望呢一位妈妈可以留一啲嘅念想俾自己嘅子女嗬。但系算话，嘿，过一日算一日，就算我哋再焦虑，有啲嘢都仲系会发生嘅。所以到咗事情发生嗰日，我哋学习点样面对就系啦。最重要嘅系事情总会过去的。令我想起今日中午同一位同事食饭嘅时候啦，唔知係咪因为我做咗呢个节目嘅原因，有好多人同我开始倾诉一啲问题。佢话总係觉得最近做嘅嗰啲嘢呢搵唔起意义所在。有好多嘢都系碌碌无为嘅感觉，毫无意义。我就同佢讲，其实船到桥头自然直，有啲嘢你总系终需要去面对嘅，有啲事你要做咗先知道意义喺边度嘅。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
2: 那里 GPS。

0: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即使分手咗咁多年，但系我仲系忘记唔到嗰时同你一齐嘅日子。嗰一年我哋读紧大学，我逃课去陪你逛街，送你翻屋企嘅时候，我仲记得嗰时同你行嘅嗰条小路好黑，风成日都好猛，你会用我嘅身体嚟做挡风墙，你的手紧紧捉住我条腰。咁多年过去啦，知道你重新搵到你嘅另一半，我亦都衷心希望你可以幸福快乐。点首邓紫棋嘅《喜欢你》送俾你。

如果你都想参与私房歌呢个环节嘅话咧，可以加我嘅微信14700900053，然后用语音嘅方式，又或者通过手机录音机嘅方法，将你要想讲嘅说话同埋推荐嘅歌录个音发送过嚟就 OK 啦。与此同时咧，我都会送出一张我同埋邱静嘅亲笔签名明信片俾你哋，是用平邮的方式寄给你们的。有很多朋友说真的成二十几年都没有收过贴邮票的信件了，所以每一次出邮的时候我都会去当地买一些很有特色的明信片，一些地址，希望这份小小的祝福能够穿越1500公里从成都带回来佛山。不知道当时留下地址的你有没有收到明信片呢？唔多嘅，20多位嘅啫。咁下次嘅话咧，我会重新突然之间列一个 list 出嚟，列一个收集嘅表俾你哋。咁期待下一次嘅嚟自唔同城市嘅明信片啦。今次我揀咗嘅系熊猫嘅明信片，因为我觉得好能够代表自己喺成都嘅一啲经历，而且我仲揀咗熊猫邮局去寄出，所以嗰个邮戳呢就专登係为呢个熊猫而设计嘅，都好特别啦。以前嗰啲邮戳呢都只係会冚嗰个邮局嘅名，但今次呢係成隻熊猫都冚咗上去。同埋我觉得呢一次嘅成都之旅呢，俾我最大嘅感触唔係话边个景点啊，而係佢嘅一啲飞镖商业体真係非常之好。所谓嘅飞镖商业体呢，就係指喺一个景区里面佢集合咗啲小众品牌啦，又有娱乐啦、艺术展演空间啦、小朋友玩乐嘅地方啦等等。好似喺我哋广东，我暂时未见到一个好正嘅飞镖商业体。都是一些千篇一律的这个商场那个商场，是吧？尤其是国庆期间大家都涌入去广州和佛山那两座这么人山人海的商场看一模一样的店，我就会觉得差那么少少味道咯。但是成都呢，它有很多的商业体呢是跟商场这两个字没什么太大的拉楞的，它会做一些很大胆的设计。那可能有人会说，咦，上海都有啦。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上海我消费不起嘛，成都我消费得起嘛。从来没想过去一个城市旅行会去买衫同埋 shopping 呢一件事嘅。喺成都就做到咗啦。好啦，如果你想参与私房歌嘅话，记得关注呢一个14700900053。如果你有心事嘅话，同样都可以发送到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

有人问点解今夜情为正系一个音乐节目？我谂你应该系好多年冇听我哋节目啦，嗬？无论系休正退休之前咧，定系话好长好长嘅一段时间，我哋都希望将嗰啲冇讲出嚟嘅说话融入到喺歌词里边。正所谓故事同埋歌缺一不可。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听日嘅同一时间晚上嘅八点到十点系 FM94.6 同埋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我哋再见啦！欢迎你预约我嘅直播，晚安，好梦。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不只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1: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2: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4: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没发觉。
5: 余生好长，
1: 余生好长，
5: 你好难忘，
1: 你好难忘。
0: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5: 未满20岁加入演艺圈。2010年的时候，刘德华曾经为纪念进入娱乐圈30周年，推出过一张双 CD 的专辑。

0: 向过去致敬的音乐。
1: 家人有约，传播。
0: 人伴这首歌是许冠杰1981年收录在摩登保镖大碟当中的作品，听起来发人深省，因为在粤语当中，人伴的意思大概就是痞子，不那么好，指工作生活当中有点浑水摸鱼的人。许冠杰非常擅长写小市民生活，他用这首歌其实唱出了芸芸众生的百态。而30多年之后，由刘德华来重新诠释当年歌神的作品，意义非凡。人到一定年纪，对于经历的生活、过去的历史，会有不同的感慨。而他用人伴唱出了在岁月流逝当中那些变和不变的世相百态。刘德华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还请来郑秀文、郑伊健等等来扮演从未扮演过的经典角色，他们都跟刘德华扮演的卓别林警察造型来应斗一番，有更多黑色幽默之外的现实意义。

上个世纪80年代中，电视剧《阿信的故事》播出风靡一时，它成为坚韧不屈服的代名词。香港版的主题曲《信》曾经由翁倩玉演唱《悠长深远》，后来刘德华也把它收录在自己的《向过去致敬》的音乐专辑当中，再度激发起无数同龄人的回忆。这种励志对于他来说其实是驾轻就熟，而新版本《阿信的故事》依然是中规中矩的钢琴编曲贯穿始终。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将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花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

0: 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3: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4: 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5: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6: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7: 捂住嘴巴
6: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8: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2: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跟你听听刘德华当年为了纪念自己入行30周年做的一张 CD 里面的那些向过去和巨星们致敬的经典专辑，叫做《忘不了的》。我们发现在他选择这些作品里呢，很多都能够代表他同样的心情，而且不仅仅是向过去致敬，也让听歌的人看到了刘德华这三个字曾经代表的黄金回忆。

信自己这首歌的原唱是杜德伟跟叶倩文，1991年他们推出了这首歌，而刘德华重新来唱信自己，当经历过港乐黄金一代的人无限唏嘘，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是香港音乐最鼎盛的时期，这首信自己就曾经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他讨好了所有粤语歌迷，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刘德华继续努力在属于他的乐坛发光发热，很多曾经跟他一样风光过的名字早已被雨打风吹去，好在信自己这种乐观和信仰仍然在一代代传递。

由林子祥原唱的《最爱是谁》曾经获得198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它不仅是经典电影歌曲，也是林子祥歌唱生涯里最耳熟能详的代表作之一。我记得在有一期节目当中，林子祥跟作词人潘元良去上电台节目，主持人说，哎，我知道这个词跟写的人有关。林子祥说，对啊，所以跟我无关。潘元良却吐槽说，这首歌出来过几年之后就和你有关了，所以要听听卢冠廷作曲、潘月良作词的这首《最爱是谁》，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情感故事。

0: 晚上10:30。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1983年，邓丽君在香港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粤语唱片，其中有一首歌是那张唱片里的代表作，叫做《漫步人生路》，也是邓丽君的粤语代表作。她像很多的香港励志歌曲一样，散发着积极的正能量。而像刘德华，他如果出一张有诚意的翻唱大碟，向邓丽君致敬也一定是在其中必然的选择。这首歌被很多人翻唱过，刘德华的翻唱你或许是第一次听到，有他浓郁的复古情怀。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节目里想要跟你听听2010年刘德华为了纪念进入娱乐圈30周年推出的一张双 CD 的专辑《忘不了的》，他选择了哪些歌，其实跟他一路走来纪念这30年的经历很有关系。而他选择这些歌曲的原唱，大概也是曾经鼓舞过他的歌坛前辈。台湾电影《小丑》同名的主题曲是由刘家昌作曲，原唱是张奎。整首歌其实贯穿了孤独感，表达了对于温暖归属的渴望。他用一种娓娓道来的口吻诉说舞台背后的温情和感动。最著名的那句是：起幕时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我们都觉得小丑的经历似乎和一直在舞台上闪耀发光的刘德华无关，但事实上真正在幕前工作的人，他经历过巨星闪耀的时刻，也同样经历过被人不理解的落寞。

刘文正的代表作《三月里的小雨》是由当年台湾知名的夫妻档谭健常跟小轩共同创作。这两个人写的歌有个特点啊，像故乡的云、365里路、三月里的小雨，他们常常把风景和心情共同写进歌里。三月里的小雨，小雨小溪，有一种画面的流动感，而用极其简单的方式，在情和景的对照之间，意境跃然纸上。刘德华的翻唱当中，编曲是用吉他来衬托的，也在大家熟悉的旋律当中找到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在刘德华2010年出版的这张《忘不了》的专辑当中，我很好奇他会选择哪些歌作为致敬的作品，而其中有一首我觉得也许是所有作品里面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一生何求》。这首歌当年除了香港各大排行榜的金曲作品之外，更是 TVB 的热播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也是当年陈百强的代表作。到了刘德华的版本依然动听，但永远不会像陈百强版本那样的打动人心，因为你知道有一些第一次出现的声音被占据的记忆是无法取代的。

0: 凤飞飞的代表作《掌声响起》也在刘德华的入选曲目当中。这首歌听来平淡，但是旋迹呢就会慢慢的高扬。开篇来描述踏上舞台所见，极为动人。它由过去习惯的话外音式的转述，变成歌手亲自对听众表白，这种自述式感动万千人。这是《掌声响起来》这首歌最有魅力的地方。当然，刘德华之所以选择，也是对自己在演艺圈沉浮数十年的回顾和勉励。舞台上的人都喜欢这首歌，皆因感同身受。
1: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

上世纪八零年代初，香港电视剧主题曲盛行，涌现出像关正杰、郑少秋、罗文这些充满大侠风范的歌手，或慷慨激昂、一歌咏志，唱一份难得的男儿情谊。其中关正杰有一首歌叫做《天籁星河传说》，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首歌当年获奖无数，红极一时。当年听歌的刘德华是还没有大红的刚刚入行的年纪，而到了已知天命的时候，再唱这首代表无数少年武侠梦的金曲，依然让人热血沸腾。这首歌的作曲来自卢冠廷，也是香港音乐教父级的人物，三十年记录也多少可以任性妄为。以刘德华当时在娱乐圈三十年的地位来说，而他选择的每一首歌一定都曾经在他的不同年代给过他深深印象，给过他生命鼓励。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手，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物

0: 务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7: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

0: 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2: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3: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4: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蒂尼可：
5: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6: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5: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穿扇骨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7: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游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8: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9: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8: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0: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3: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2: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3: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 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2: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4: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6: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4: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8: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更健康嘛。
19: 放在啥子缸？
1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0: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1: 而且还有一个
20: 很严酷的消毒。
1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2: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3: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8: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7: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8: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 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8: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

级非遗侗族大哥，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竞走，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

0: 鼓励小朋友去参加班级入面的活动。
1: 嗯，
0: 因为呢小朋友在参加班级活动入面，他才有更多的机会同埋同学相处啦，同埋同学合作啦。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就会学会主动去问啦，同埋团队的意识啦。比如说我们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入面是要一个分角色去表演的，比如说一个课文剧啦。咁课文剧入面肯定有主角有配角，咁在这个过程之中，你是怎样同埋自己小组入面的同学去商量角色的分工的呢？个个都想做白雪公主的时候怎算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培养小朋友这个沟通啦、团结合作啦，同埋顾全大局咁样嘅一个合作嘅意识嘅。
1: 我发觉呢个喺 AI 之下系更加之重要，即、就是、人同人之间嗰份嘅协作能力。
0: 系啊，
1: 因为未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好特长嘅能力嘅，一定系嘅。即、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特长，点样将呢啲特长将佢融合起身，呢、這个好紧要。
0: 系、啊，所以喺呢个团队活动、班级活动入面，小朋友佢就会形成一种除了一个团结协作的能力啦，仲有一个就是你个集体的荣誉感啦。
1: 嗯，借住交友令到小朋友其实可以更多方面的发展。
0: 系啊，佢个综合能力得到一个提升，其实亦都是在 AI 时代下面一个好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嚟嘅。最后呢，我就想提醒一下家长要注意的，就是一定唔好插手孩子发生的小矛盾。指教方法不替孩子解决，等孩子呢在磨合中学会相处，收获成长，成为一个心理健康、懂得共情、善于合作、能够从容立足社会的完整的人。
1: 一年落嚟亦都有好多干货同大家分享咗，希望我哋各位家长可以在家庭里面亦都为我哋小朋友的一个同伴相处加一分力。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的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了。成日吃啲煎炸嘢觉得不够瞓，冇嚟精神的朋友仔，吃翻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啖啖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非常荣幸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朱莉医生。首先请朱医生同大家打个招呼咧。
7: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知识。
6: 非常感谢你嘅到嚟，朱莉医生。我哋知道咧，你喺口腔医学领域咧有住深厚嘅资历同埋丰富嘅经验嘅。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个人资历同埋专业嘅背景呢？
7: 我呢是1987年毕业于宁夏医学。

0: 业，从事临床工作到今年已经39年了，主要是擅长口腔科的常见病、牙体牙髓疾病，以及根管治疗啊、牙周啊、前牙的美容修复啊、青少年的牙齿矫正，还有低位埋伏高难度的阻生牙的拔除，被授予这个诺贝尔种植牙的授权证书，也是美国隐适美无脱槽隐形矫治的认证医生。
1: 哇，唔简单啊！朱莉医生呢已经喺口腔科呢扎根咗39年噶啦，目前系咪属于退休返聘呢？
0: 对的，可以说大半辈子时间都贡献给了口腔这个事业。真的，如果退休回家什么都不干，我觉得休息不过2-3天，就是还是愿意到医院，这样生活会更规律。主要的是呢，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患者解决他们的病痛，我也乐在其中。
1: 是因为对口腔行业的热爱，令到你退休之后还继续留任在蝉医口腔，是吧？
0: 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也不单单是热爱，几十年来积累的患者，每天都会有旧的患者过来，定期回来复查呀。如果中途换了医生，患者的体验也会不太好。再一个呢，我觉得人是学无止境的。我呢是30岁而立之年来到了佛山禅医口腔任职，95年是在广东省口腔医院进修，02年的时候呢参加了中山医科大学的在职研究生班学习，从一开始的全科正畸，到后来学习牙齿的种植，那么现在大家说我是全能型医生。对我自己而言呢，口腔医学技术是在不断更新，作为医生肯定要多实践、多学习、多交流，才能有更好的进步。
1: 朱医生呢今年已经60岁了，还在不断学习追求进步，实在令人佩服。蝉医口腔在促进医生技术提升和传承方面是否做得挺好的呢？
0: 对的对的，尤其是在技术引进这一块，在种植牙方面呢，我们蝉医口腔是华南地区率先引进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的，每个月都会邀请 V2V 缺骨种植专家团队的专家，上海疑难种植专家黎强博士过来技术带教实操种植，帮助我们种植团队的医生攻克牙床缺骨的情况下进行牙齿种植的技术难题。我在03年开始带教学生口腔医学呢，就感觉是一个精细度非常高的一个学科，因为口腔的范围局限，那么我们做事情就像在一个米粒上做雕刻一样，要求我们就是要有很好的耐心啊、专注力啊、手要灵巧呀，这就要求我们对学生平时要勤快，要擅长做各种事情，家务活呀，技巧性的手工操作呀，都会融会贯通。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比较喜欢看着视频学习，当然看视频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最主要的是光看视频不操作是不可以的，所以要求学生要多动手，就像小蜜蜂一样多实践多动手。补牙的时候呢，要从基础的背动开始，每一个步骤都要反复练习，直到形成一个好的肌肉记忆，这样他以后为以后的更难的操作打下基础。
1: 在你从事口腔医生的39年里面，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口腔领域的变化可以是说翻天覆地的，从牙病到技术设备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智齿这个问题，现在的年轻人由于小的时候吃的食物过于精细，咀嚼功能退化，导致颌骨发育不足，所以智齿基本上都越长越歪，智齿导致阻生的问题，水平生长的病例明显增加。设备诊断上呢，过去我们主要是靠 X 光平片和肉眼来观察判断，那么现在呢，我们有3维的 CBCT， 也就是说通常说的 CT， 可以3维立体的观察牙齿和颌骨的变化，对复杂的根管根尖的病变、种植牙的手术都帮助非常大。我们口腔科也引进了 显微镜根管系统。

0: 可以达到放大人肉眼下放到三到四倍以上，那么很小的这个肉眼下看不清楚的，通过放大都可以大大提高治疗精确度。
1: 有没有使到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患者故事呢？
0: 哦，前一段时间有一个93岁的婆婆，她年轻的时候来禅医看过牙，老了以后居住在国外，这次专门从国外回来修复牙齿。她儿子说她是认定禅医口腔的，别的医院她都不想去。当我们和黎强博士合作帮她种了三颗牙，也就是用了20分钟，当天就带上牙齿回去了。他非常开心，还受到了佛山电视台的采访。手术成功后，他不仅恢复了咀嚼功能，还能吃他更喜欢的花生苹果。这件事我们在电视新闻还专门做了报道。所以说无论年龄大小，都是可以恢复很好的牙齿，恢复咀嚼功能，使人们有更好的健康体质。
1: 对于牙齿修复，你的临床经验一定是很丰富的。有很多人觉得缺牙只是影响到美观，但是其实它的危害远不止这些，是不是？
0: 缺牙的危害确实被很多人低估了。缺牙不仅会影响食物咀嚼，还会导致口臭、肠胃消化问题，长期缺牙咀嚼功能下降，大脑也会受到刺激，会使人的认知功能减退，老年痴呆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那么在日本做过一个著名的小白鼠实验，两组小白鼠，一组是完全没有牙齿的，一组是有牙齿的。实验的结果就发现，没有牙齿的小白鼠智力都受到了影响。所以缺牙不能太长时间，一定要保证全口牙的主动的咀嚼，会影响刺激人的神经，会更好的激发大脑的活动。另外呢，缺牙后口腔的细菌，或者烂牙口腔根尖的细菌，也会顺着这个根尖的血液循环影响到全身。比如说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啊、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这些都不可以忽视。
1: 看来缺牙真的不是小事，无论是从美观功能定是健康的角度，我们都应该尽早修复缺牙。非常感谢朱医生的详细分享，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2: 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3: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早上7:30。
1: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2: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1: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2: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1: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喂，唔紧要，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冇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好啦，关注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有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往大力慢，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咧就往广州，咁仲有一段咧就轮桂路嘅南国路口，因为嗰度有施工系多车。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5: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系大田。
8: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晨张秀元。
9: 系早晨主持人。
5: 今日天气点啊？
9: 预计未来三日嘅话咧，我市都系一个晴朗干燥嘅天气嘅，气温咧大概喺22到32度之间啦。咁因为天气比较干燥，我哋各个区嘅消防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咧都系生效中嘅，提醒大家要注意呢个家居用火嘅安全啦，生物防火啦。
5: 好嘅，唔该晒。
8: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佛山市委书记唐毅峰到三水区调研，要求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嘅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5: 市长牟志平就市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开展调研，要求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具新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8: 佛山在中秋国庆假期累计接待游客609万人次，旅游收入48亿元。
5: 长假过后，佛山不少医院迎来就诊高峰，其中骨伤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等预约人数较多。
8: 网上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之后的跨省赏秋、康养、旅居等产品报名依然火热，国庆假期出游热度有望延续。
5: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0: 早知佛山。
5: 佛山市委书记唐毅峰深入三水区企业调研，强调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唐毅峰来到广东宝德科技公司，勉励企业持续深耕工业节能与能源数字化领域，加强关键核心的技术攻关，拓展工业能源服务场景。而在佛山卓辉金属制品公司，唐毅峰就希望企业抢揸算力产业快速发展机遇，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和工艺优化力度，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液冷产业链中的配套优势。
8: 唐毅峰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三战齐发，推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行动，促进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引导企业向研发设计、运营服务等高附加值的环节延伸。另外要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为企业扎根佛山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
5: 佛山市市长牟志平就市政协关于加快推动佛山具新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提案办理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市政协主席李正华参加调研。牟志平首先到了佛山市具新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听取具新智能数据底座建设、公共训练平台运营等情况介绍，希望中心加快夯实数据底座，推动训练数据同应用场景精准对接。随后牟志平分别到广东华源机器人公司、广东乐普电区科技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在商用机器人等赛道不断取得新突破。 毛志平强调，要支持龙头企业做强做大，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深入开展揭榜挂帅攻关，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推动智能机器人在更多领域落地见效。李正华表示，市政协要扎实做好提案工作，为佛山从制造大市迈向制造强市贡献政协的智慧和力量。
8: 啱过庆的国庆假期，佛山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市一共接待游客 442.2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9.36 亿元。加上中秋，佛山一共接待游客609万人次，旅游收入48亿元。期间全市文化的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未接到旅游投诉。全市文广旅体系统统筹推出超过400场文旅体活动，以及是惠民福利，覆盖非遗盛事、潮流演艺、美食盛宴、文体赛事、惠民福利五大板块，有效激活假日消费。
5: 禅城方面通报话，国庆假期主要商业载体客流超过685万人次，同比增长25.1%，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7.6%。咁新开业嘅佛山万象天地成为最大亮点，国庆七日客流量超过140万人次，单日峰值达到22.3万人次，酒店经济成为拉动消费嘅核心引擎。
8: 南海在假期期间累计接待游客195.35万人次，各类活动吸引超过970万名的市民和游客消费游玩，实现文旅商贸消费近23亿元。其中西樵山推出黄飞鸿杯

0: 狮王争霸赛，国庆期间游客数量达到 29.1 万人次。健康南海双节福利展销会就在九龙公园举办，十日吸引了大约100万人次，拉动消费大约 1.23 亿元。首届桂兰路广佛购物节启动，大型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15万人次。
1: 顺德就累计接待游客212.97万人次，同比增长 11.3%。实现旅游总收入大约16.5亿元，增长 15.7%。从出游结构来睇，本地以及周边短途游仍然是假期市场的主力。假期顺德区一日游的游客达到176.73万人次，增长 11.4%。过夜游客就有36.2万人次，增长 11.1%。此外，顺德区九家星级酒店的假期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大幅增长 39.8%， 远超整体过夜游的平均水平。文旅部门分析说，这个反映出游客在顺德停留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强。
0: 高明在假期期间接待游客累计增长 6.51%。重点景区街区网络流量达到6600万，多家酒店公寓连日来接近满房，平均入住率达到80%。另外，高明牛家用牛肉主题美食街周年庆是撬动夜经济，造木山迎香心动乐园亦都是多点开花。
1: 三水区在国庆假期期间接待游客有54.87万人次，其中白礼镇依托一号公路文旅资源举办环两江一号公路金秋消费季暨中秋国庆文旅嘉年华，以户外生活休闲骑行为主线，沿着公路布局超百场活动，累计吸引市民游客超过41.8万人次，获央视、人民日报等央媒、省媒报道超过20次，全网传播流量突破1000万。
0: 而佛山的多项国庆文旅活动亦都是受到了央媒的关注，其中央视昨晚推出黄金周消费报告深度专题报道，选择祖庙奇妙游为观察案例，报道佛山通过深挖非遗文化，结合特色景区进行创新场景体验，带动文创产品销售，带旺城市文旅和假日消费。报道当中亦都提到，祖庙奇妙游将佛山的特色非遗，例如大量鱼灯、彩灯扎作、铸铁工艺的体验，加入到祖庙当中，令到祖庙从观光景点变成一个可进入、可参与、可消费的沉浸式古风场景。
1: 另外，顺德大量鱼灯亦登上了央视财经频道的天下财经。报道说，大良街道将鱼灯 IP 和社区空间巧妙融合，设置鱼灯写真馆等8个打卡点位，鱼灯发饰、迷你鱼灯挂件等轻量化的文创产品受到年轻人欢迎，节庆期间人流比平时多出10倍以上，相关的餐饮消费亦增长 150%。 大良鱼灯制作技艺传承人仲介绍，一盏一米几长的手工鱼灯售价是650元，从上海到北京，全国多个地方都有顾客落单定制。
0: 佛山景区长隆旅游优博园国庆假期开始推出雨天专属福利，解决露天景区普遍面临的雨天游玩体验下降等问题。按照景区规定，游客入园当日如果遇到落雨，当日所买的门票就会自动升级为雨天年票，可以逢雨天反复入园游玩，还可以免费体验多个项目，直到晴天入园为止。根据气象统计数据，广东年均降雨天数大约150日，但相关报道没有提及长陆方面是否根据气象部门的标准来认定雨天。
1: 佛山西站通报，国庆假期迎来了探亲、旅游、短途通勤这三流叠加，客流持续在高位运行。1号到7号车站累计到法旅客 51.89 万人次，客流总量同比增长 25.49%。 其中12月1号是出行最高峰，单日到法量是有 8.7 万人次。为了保障假期运输通畅，佛山西站严格执行一日一途机制，持续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夜间高铁，并在客流集中时段实行通宵运营。车站仲优化了通行流线，依托 T7 快速落客区，实现了旅客1分钟内快速入站。
0: 国庆假期过后，影响佛山的副热带高压加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10日佛山持续晴朗干燥，气温会逐渐攀升，最高气温维持3次图，日头阳光充沛，早晚清凉。全市森林火险预警信号昨晚升级为橙色， 气象部门提醒市民要

0: 要做好预防防暑防晒、防火防燥、防感冒等嘅措施。
1: 长假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咧，佛山唔少医院迎嚟就诊高峰。咁记者走访咗市内部分三甲医院，就发现停车排长龙，部分科室嘅号源紧俏。咁其中咧就佛山中医院嘅骨伤科最繁忙，市一医院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嘅就诊人数亦都比较多。请听报道。
2: 昨天上午九点零钟早高峰已经过去，但是佛山市一医院周围的岭南大道和金华路路况地图显示依然是红色塞车。记者十一点零钟去到医院附近，路上边虽然已经冇咁塞，但想要入市一停车依然困难，就算排队入到去，车库亦都显示冇余位。而在分江路亲人路交界的佛山中医院，昨天上午十一点半左右同样需要排队入院。
3: 进来都要等好久，大概十几分钟哦，可以理解啊，因为正常的这个医院那么多人啊。
2: 国庆七日长假，虽然医院安排了医生值班，但是不少患者仍然是集中在节后先就诊。有患者说主要原因是号源到假期尾段已经很紧张。
4: 本来是想昨天来的，然后昨天是刚好点进去就是零二分就抢不到了。今天还好，其实看是挺快的，但是拍片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久一点，因为这里本身一直就很多人。
2: 佛山中医院表示，十月八号上昼门诊服务量将近七千人，骨伤科最多，大概占到四分之一。为了有效疏导节后就诊人流，医院特别加派了保卫人员在门诊大厅、候诊区等关键节点值守，同到诊护士紧密配合，有效疏导人流，维护秩序。而市中医院的预约数据显示，9号即是今日是节后预约高峰，骨伤科、皮肤科、内分泌科、脾胃消化科的预约较多。而到了10号、11号预约量明显回落，但是儿科的就诊人数仍然较多。院方建议非急诊患者避开高峰，错峰就诊。而佛山市一医院昨日最繁忙的是内科相关的疾病门诊，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的就诊人数亦都比较多。医院方面提醒就诊患者尽量提前线上约号，合理安排到院时间。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0: 咁睇下大家，由善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嘅《佛山财知道》中午十一点半播出。呢期节目会关注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落地之后，对金融产品网络宣传有点样嘅新要求，以及平时喺网络上了解保险科普要注意边啲可能有虚假嘅信息。
5: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6: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5: 是啊，这些是新鲜的天然黑蜂蜜来的。蜂蜜的纯度高，而且还要是刚刚酿制出来的新蜜，所以就这么香甜啦。
6: 这么漂亮的蜂蜜会不会很贵啊？
5: 又不贵啊，限时优惠。一斤装的话每樽是65元，三樽165元。
6: 等我都买回几瓶送给老友寄先。
5: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7: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8: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茂山。
7: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8: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7: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8: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9: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0: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佛山咧喺国庆前后啊，喺全市范围内咧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其中，南海桂城率先就喺石梗社区开展五大专项整治行动。咁疾控专家提醒话咧，近期天气凉爽，气温系适合蚊媒滋生，市民应该持续做好环境卫生嘅整治。请听报道。
2: 在石梗社区的行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和村民分组包干，对闲置屋、闲置地、冷巷等重点区域作出排查、清积水，开展城蚊消杀。南海区桂城街道石梗社区党委书记伦耀波表示，不少村民亦都自发加入行动。
11: 我哋亦都动员咗五个经济社、社长、社委啊、啲村民啊，各有各嘅负责嘅一啲区域。包括啲閒置屋啊、閒置地啊， 的清理和消杀，前期的工作都是加强。

0: 个外国卫生嘅运动，发动我哋啲村民但自己街街行行都要清扫啊。
1: 现阶段嘅气温条件对蚊媒滋生有利，咁疾控专家研判话，十月中旬蚊媒传染病或者会迎嚟快速上升期。南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苏文章指出，唔少人觉得秋天蚊会少，咁但实际上正好相反。
2: 20度到30度左右，这个温度最适合以那个蚊媒滋生的，可能以前我们就7天左右孵出来的。可能是在这么适宜的温度下的话呢，它4-5天就可以孵出来。我们在10月份是要持续的去做我们的那个爱国卫生运动，翻盆倒灌清积水，因为没有那个积水就没有蚊子，没有蚊子就没有登革热和鼻孔啃咬热。
1: 苏文章仲提醒话，市民应该做好防护，尤其要密切监测自身嘅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咗唔舒服、发热、皮疹呢啲症状，要及时去睇医生，唔好有病都仲出行。因为呢种疾病有一定嘅潜伏期，而从外地旅行翻嚟之后，亦都要做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唔舒服嘅情况，都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就诊。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石春谷嘅报道。
3: 区域要闻。
4: 在各区方面的消息，假期过后各类生产经营单位恢复生产，蟬城应急部门提醒，复工复产时期主要危险因素包括假期综合症、现场安全隐患和超强度抢生产。其中不少职工虽然是回到工作岗位，但是思想不集中，容易违规违章操作。部分企业为了是赶进度而违法生产，极容易导致生产安全事故。企业复工复产必须牢记做好6-1，确保安全有序开展。
5: 南海九江昨日召开家具及环保设备消防隐患排查整治会议，全面启动相关的整治行动。这次整治覆盖产生可燃性粉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家具制造企业，重点排查木材加工车间、除尘系统、喷漆涂装室等高风险场所，严打3-1住人违规搭建、危化品运存、电器撕拉乱接等突出隐患，并建立一企一堂的隐患台章。
4: 顺德举行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侨联新一届委员会。大会仲通报近7年间顺德建成侨胞之家16个，境外海外联谊联络机构增加近100家，凝聚侨青英才超过1.5万人，侨捐资金累计超过2.5亿元。区侨联先后在顺德、香港、澳门举办3届顺德恳亲大会，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90多个社团，47位杰出乡贤获授顺德荣誉邑贤称号。
5: 三水区首家经国家商务部批准成立的典当公司兴和典当，在国庆假期期间举行甄选竞买会，将优质的典当物品以10位价格回馈市民，旨在打通资产流通中间环节，盘活国有存量资产。当日活动是以金色类以及非金色类为主，吸引超100名市民参加，最终现场成交超过170单，成交率超80%，成交金额超过128万元。其中一件3.1克的金饰品被市民以2720元成功拍到，折合每克仅是877元，比市场价每克是平了大约350元。
4: 三水区面向大学生推出2条精品户外生活 City Walk 路线，并且开通广州大学城直达三水的免费文旅专线。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一共有527名在校大学生参与活动，体验自然风光和户外项目。这2条线路分别是南山矿山和白泥西江1号公路。假期期间，2条路线融合非遗民族和潮流文旅，配套开展烧番塔非遗国风展演、追风骑行运动会、旷野音乐会等几10场特色活动。
5: 国庆假期，高明西江沿岸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热门去处，人流激增的同时，河岸垃圾残留、孩童亲水等安全隐患亦都随之增加。高明区的何小青志愿服务队、民间何长志愿服务队就放弃假期，驻守三洲旧桥大茶站、扫穿七彩沙滩核心河段，开展巡河净滩、防溺水宣讲、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现场仲有不少市民主动加入，自发参与垃圾清理。
6: 早知佛山。
4: 国家交通运输部话，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1%。

0: 1.42亿人次，日均3.06亿，比旧年中秋国庆假期增长0.6%。
1: 商务部的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的客流量以及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和 4.7%。 同期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惠及超过639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人民币。而旅游业就认为国庆假期出游热度有望延续，多个平台数据显示，黄金周之后的跨省赏秋、旅游专列、康养旅居等产品报名火热，有望承接市场流量，加上有错峰出行需求，有望支撑第四季度的旅游业景气度。
0: 国家税务总局分析增值税发票数据，指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其中旅行社服务增长 26%， 游乐园增长 41%。 在旅游消费带动之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同比增长 6.3%， 民宿服务增长 12.8%。 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增长 9%。 另外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增长超过2倍。
1: 广东省文旅厅通报，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 6278.9 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有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 10.1% 和 8.9%。 其中接待来广东的游客995.1 万人次，增长 21.6%。在重点监测区域方面，环南昆山和罗浮山所在的区县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8.3%， 而河源市的万绿湖风景区游客量大幅增长 34.5%。
0: 广州塔自动驾驶文旅示范线路假期期间发班790车次，服务乘客超过4000人次。自动驾驶巴士更加成为外地游客游览广州的热门打卡项目。运营方特意使用醒狮等元素装点车身，吸引众多游客影相。另外线路启动了短线运行模式，主动避开拥堵路段，并且将发班机制调整为坐满即走、未满等3分钟，加快车辆周转。
1: 粤港澳大湾区具新智能机器人大赛今个月20号到24号在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是由省工信厅指导、省机器人协会联合旅游控股集团举办，面向全省的高校科研团队、科创企业，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科创赛事平台。当中整合了具新智能机器人、丛林越野、无人机装配、红蓝实景对决三大核心板块，在全国首创山地实景综合机器人赛事。报名通道会在15号傍晚正式关闭。
0: 国庆档国内电影总票房定格在 11.64 亿元，广东以 1.43 亿元继续坐稳第一票仓，占大盘的 12.3%。 在影为万家、悦享精彩电影为民消费活动的带动之下，广东推出1560万元观影补贴，持续点燃观众的热情。
1: 另外今年国庆档就粤产电影在创作端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其中由佛山华人影业出品的犯罪动作片《重生二》选择10月3号错峰上映，影片延续前作的硬核动作风格，为档期提供了差异化的类型选择。而由广州企业出品的喜剧片《什么意思夫妇》以灵魂互换设定切入普通夫妻的生活，档期内累计票房突破 2.4 亿元，在国庆档是排第二。
0: 网上旅游平台公布中秋国庆假期报告，指出境内游客量和景区门票订单都有两位数以上增长，其中八日以及以上的国内度假行程比例从2024年的不够 6% 升到 10% 以上，其中西藏的预订量增长近50%，青海、贵州、新疆都增长大约1/4。而出境度假游方面，八日及以上行程的比例从大约 29% 升至大约 42%， 其中欧洲的订单比例大约是平时的 1.5 倍，新西兰翻倍。行程安排方面，亲子家庭出游从主题乐园转向山野， 亲子景区门票的订单同比增长近四成。主题乐园占亲子景区订单比例从2024年的大约 19% 降至大约 14%。自然风光类就从大约 30% 升至 35%。
1: 香港特区通报，在国庆黄金周期间有超过141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香港，比去年黄金周更多。香港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多个零售类别的消费额都有一位数到两位数的增幅。游客区的餐饮销售额亦都有大约一成的增长。
0: 世贸组织最新预计，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幅可能达到 3.9%， 比上一次预测的 1.9% 明显增加。原因就是全球供应链调整以及 AI 领域的投资强劲，而明年的增幅有望达到 4.1%。世贸仲预计，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今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 3.3%， 低于之前预测的 4.8%。
1: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由76岁的加拿大女诗人安妮卡森获得，评审方赞扬她的作品大胆有新意，在同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创造了当代文学的新形态。另外，她作为语言学家对词汇的执着和她作为诗人对新含义的渴望交集，成为她几乎所有作品的核心。安妮卡森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生，1981年发表古典学博士论文，探讨爱恨和人类存在等哲学问题。随后他在北美地区多间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现在定居在冰岛。
0: 俄罗斯方面的消息，继续调查当地鼠疫研究所有女职员感染不明肺炎死亡的病例，指出死者曾经接种疫苗，对所接触的危险传染病有免疫力，但没有说明他感染不明肺炎的原因。俄罗斯卫生监督部门还指出，在相关实验室内做了近5000次测试，未发现任何危险源病体，而同死者接触的人员当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病例，跟着来将逐步取消之前采取的预防措施。
1: 呢次内容先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九四六出发咧，关注佛山古树保护嘅新模式，请嚟市林科所禅城园林绿化技术服务中心嘅嘉宾分享我为广东首棵树嘅项目，以及系相关嘅认捐运作、管护机制同公益创投创新。咁啊，欢迎可以打开佛山 JVP， 点击下边嘅花生栏目，进入我哋早晨从九四六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3: 九四六路况，
1: 好啦，咁再嚟关注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咁啊，睇翻咧佛山大道车程路段往大力慢啦，乐安路段咧就往蓝石嘅，桂华路喺海口路段系往石梗，南海大道喺桂华路口过桂城。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置是双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亦是双向，安利特大桥是过轮滘，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双向，咁啊，高速有一段就广佛高速的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咧，就今日同大家讲下古树嘅保护。 咁啊，其实呢支话题咧，一般咧就譬如话放喺植树节前后啊，咁样就会同大家讲得比较会多啲。不过因为今次咧系源于早前咧，就系我为广东首棵树呢、這个绿美广东嘅认证认捐一体化示范项目咧，就喺中山公园启幕啊。咁啊，当其时咧发布咗3000棵嘅呢个乡土树种嘅义务植树计划，以及咧就仲有古树认捐嘅小程序。嗱，即系如果系纯粹从嗰个植树计划，呢个系嚟紧以后嗰个铺排啫。